0: 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0: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0: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0: 夫运筹策为。

0: 心修本草。
1: 丹珠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
2: 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早上好，
3: 早上好，
6: 早上好，
3: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
7: 早上好，
0: 新鲜的一天，
6: 早上好，
0: 从这里开始。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白城中雨20到28度，松原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四平大雨转小雨20到28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吉林小雨20到29度，通化小雨19到28度，白山小雨19到28度，延吉多云18到25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小浣熊全新外景展区开放，解锁夏日清凉互动。稍后我们还将关注暑运高峰购票，多种出行方案可选择，匠心打造特许商品，传递吉林冰雪文化。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第二阶段网络投票正式开启， AI 赋能除草机，激光科技新良田，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小浣熊馆。那么在今年呢，小浣熊馆新增添了外置场景，也增加了与游客的互动体验。
1: 我们现在外面呢，一共有6只小浣熊，其实屋里面有5只，我们现在一共11只在外展。除此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有一只白色的小浣熊，它特别的活泼，大家老觉得它是小狐狸，但其实我们是正经的小浣熊，因为它妈生的时候没有墨水了，所以变成了白化。而且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新增了4只小浣熊宝宝，它的妈妈正在和它们一起在单独的小房间里面安静的玩耍，等过段时间它可以和大家就一起见面了呀，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本次园区精心打造的全新外景，还原了浣熊野外原生栖息习性，选用质地坚硬、安全无毒的天然荔枝木，搭建错落有致的攀爬栖架，区域内增设瀑布假山与循环水潭，地面铺满松软落叶，天性爱清洗的小浣熊也时常在水边反复清洗玩耍，成为了游客镜头下的热门画面。
3: 我刚才近距离接触了这些小浣熊，我觉得它们特别可爱啊，
4: 装修的特别好，
3: 又有瀑布有流水，我觉得特别好，有生态的感觉，
4: 我感觉特别可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浣熊，而且这还有那个互动投喂环节，我觉得体验更加增多了。
5: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近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完成浣熊室外展区全面升级改造，小浣熊正式进驻全新外景场地，清凉水环境、自然化场景搭配趣味观赏互动，为长春市民与游客打造了一处夏日打卡游玩新地标。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那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的动物们也陆续的和大家开始见面了。那

0: 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
1: 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城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
2: 旅客在12306 APP 查询车票后，若直达车票售罄，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优先推荐同车接续方案，选择标注车内换座标识的方案。购票页面会弹出温馨提示，旅客只需核对车次、站点信息，并点击同意确认，即可完成购票。需要提醒的是，车内换座采用分段计价机制，总票价可能略高于直达票，但系统会优先推荐成本接近直达票的组合方案。
1: 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最后提醒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此外，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
0: 伴随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浓厚氛围，本届大冬会的特许商品一直受到大家的喜爱并持续热销。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为契机，大冬会特许商品体验店启幕，商品更加丰富，购买体验更加优质。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发金融创新中心，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特许商品体验店，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为契机，全新启幕。那同时，上线的极冰机。

0: 雪等一系列的冰雪特许商品，让产品更加的丰富，而市民的购买体验则更加的优质。
1: 铁店这次呢，统共上新了一共是40件新品，重点推出的是我们的毛绒、盲盒和毛利这几款，这几款产品呢，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很期待的。现在目前我们这个店呢，是结合着我们所有的新品首发，结合着我们员工的意见回馈，结合着大型团购，都可以在这里实现。
0: 据悉，当前大东会特许商品零下销售店在全国已落地50个，累计完成360余款商品审核，260余款商品已上市售卖。本次启幕的特许商品体验店与其他零售店相比，承载着更为重要的功能，除展售工作外，更肩负着传播大东文化、购物反馈等一系列增值服务。
1: 所有的新品的一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很多次的一个试错、调整和这个功能性的一个体验。所以说在体验回馈上面和这个产品上新这里呢，我们确实是结合着所有的工作人员给的一些意见在逐步更新，专门设了一个意见栏，可以所有体验过我们产品的人，员工也好还是我们的市民也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个意见。
0: 接下来大东会特许商品将持续完善设计理念及商品种类，深度融合赛事精神，增强吉林冰雪文化与长春城市特色，让大东会特许商品更加具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使其成为讲述长春故事的特色名片。
2: 作为国家级电视艺术大奖，本届金鹰奖坚持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宗旨。第一阶段观众投票已于6月4号24点收官，结合普通观众、中国视协会员、出评专家三方综合打分，一批优质剧集与演员顺利入围中评，开启第二轮全民投票通道。
3: 由中国文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本届金鹰奖第二阶段网络投票现已正式启动。那广大市民呢，可在线上参与评选，共同选出喜爱的影视佳作与文艺工作者。
4: 本次第二阶段投票周期为6月30号0时至7月6号24时，大家可以通过网页或系统二维码进入投票页面。投票覆盖6大评选板块：电视剧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以及电视节目主持人。观众可在线选出9至36部电视剧，2至6位各单元入围人选。按照金鹰奖章程，所有参与者需注册登录官方投票平台，每位用户每阶段仅有一次投票机会。中国视协理事也将按照统一安排完成专项投票，
3: 以投票传递观众心声，用评选致敬精品创作。那期待广大市民呢踊跃参与投票，一同见证新时代电视文艺的高光时刻。
5: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北京时间8:27，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由长春理工大学与宁波依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第四代智能激光除草机已经完成了田间试验并定型，我们一起来了解科技给生活带来的改变。
4: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第四代智能激光除草机的实验室。这台除草机呢，是基于 AI 视觉识别技术，能在瞬间的区分杂草与作物的区别，从而进行作业的。那目前呢，已经完成了玉米、土豆、马铃薯等10多种作物的数据模型建立，作物识别率超过99.5%。
5: 据了解，激光除草机是一项集光机、电算控。

0: 技术于一身的高端智慧农机装备，这也是我省首台具备量产能力的智能激光除草机，对把我国早日建设成科技型农业强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 23年七月份咱们就开始就做这个项目了，这3年来做了4代机的更迭，在前期的基础上呢，已经就是说整个的底层逻辑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今年呢，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叫基于卫星导航的，可以自行走的这么一个纯电式的一个激光除草机器人。同时呢，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模块化。模块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每一个模块都可以独立进行工作。那么对于维护啊，包括作业的宽幅啊，都有好处。
2: 据了解呢，这台除草机的作业速度呢，会根据杂草的密度进行自适应的调整。那最高呢，可以达到3.6公里每小时。那每小时呢，可清除5万到10万株的杂草，效率是人工的50倍以上。那近期呢，已经完成了田间试验并定型，预计在2026年年底投入批量生产。
1: 通过激光除草呢，实际上它是本质上就是一个物理除草的一个过程。它没有任何化学药剂的使用，可以杜绝这个除草剂的使用。那么它的原理相当于什么呢？我用一个锄头或剪刀把这个草除掉了，没有，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的化学污染，对粮食安全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吉林省安图县人武部组织全体官兵、文职人员及基层专武干部开展赓续长征血脉、传承英烈精神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在巡边描碑、红色研学中汲取奋进力量。
4: 活动中，参训人员沿辖区边境巡逻路徒步前行，踏着戍边先辈足迹，近距离感受一线官兵常年坚守的艰苦环境。大家手持红漆为界碑描红添色，庄严擦拭界碑，整理标识，让国徽熠熠生辉。在巍巍界碑前回望峥嵘岁月，在艰苦徒步中忆苦思甜，砥砺忠诚守边的初心使命。
5: 此次巡边描红让我深受洗礼，作为一名基层的专武干部，我将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工作动力，扎实做好兵员征集、民兵整组等工作，扎根基层，勇挑重担，用正确政绩观守护一方平安。
4: 随后，全体人员走进中共吉林省委党校长白山分校红色教学点参观建学，展馆内丰富的历史图文、实物史料和红色案例，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千里远征、浴血奋战的壮阔历程。全体人员认真聆听，驻足沉思，从革命精神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进一步强化了听党指挥、为国戍边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6: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组织官兵从走巡边路，为界碑描红，走进红色教育基地研学，就是要在实景中忆苦思甜，铸魂育人。新时代守边护边任务艰巨，我们将传承长征精神，抓实边境管控，扛牢守边职责，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4: 与此同时，一场以筑牢国防信念、青春守护家国为主题的国防教育课在该县中小学同步展开。此次教育实践活动将长征精神传承与边境戍边实践、国防教育紧密结合，在艰苦环境中磨砺了意志品质，在红色历史中汲取了精神养分，有效锤炼了国动队伍过硬作风，凝聚起忠诚履职、实干担当的强大合力。
3: 近日，珲春市三家子乡护边员常态化边境巡逻时，发现一只落单的野生动物幼崽，现场周边未发现成年动物踪迹，小家伙体态虚弱，不停踱步，护边员将其抱回家中，并第一时间联系延边边境管理支队三家子边境派出所民警开展救援。
7: 老大的看不着，
8: 这捡了这么玩意
9: 儿，他受伤没有？
8: 你瞅这样，你说啥？
10: 赶到护边员家中后，经过仔细辨认，民警确认这是一只没

0: 花鹿幼崽。这只小梅花鹿并没有外伤，但身体比较虚弱。民警怀疑是小梅花鹿脱离成年梅花鹿后长时间没有进食导致身体虚弱。
1: 看它喝不喝，你先放下边，放下边，你把碗送过去先。
2: 发现其身上并无明显外伤，只是身体发冷，呼吸急促，存在一些应激反应。我所先行对其喂食了一些牛奶补充能量，并将其转移至僻静处进行安抚。
0: 为了让这只小梅花鹿得到专业的照料，民警随即联系了珲春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协会工作人员到场后呢，结合小梅花鹿的身体状态开展了专项养护，待它体能恢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将择机放归边境山林，重回自然栖息地。
2: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如遇落单受伤野生动物，切勿私自处置，可及时与动物保护协会取得联系，或就近向当地派出所求助。
0: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多，梅花鹿、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边境区域。此次多方联动救助，既是边境巡护力量履职尽责的体现，也彰显出珲春边境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生态面貌。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2: 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九家是出行行业，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手气约车、美团打车。五家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包括小象超市、河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试点于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七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七家平台企业。2025年7月1号起，试点扩围至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有效发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
1: 如今电信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其中诱导受害人下载共享屏幕软件的骗局隐蔽性极强，稍有不慎呢就会造成财产损失。前不久，南湖派出所民警在受害人转账前最后一刻成功阻止了一起电信诈骗。
3: 怎么会这样的？哎，不应该呀，我说接到赶紧来了，138
4: 用老伴儿了，
3: 快快快快，
4: 他正在那个什么呢？
3: 快快快！
5: 欢迎关闭微信、支付宝。
6: 说你跟人说的是诈骗电话，
5: 好了吗？
3: 转钱没？
7: 我都往我自己账号里转的钱了。
3: 转什么钱？你这那啥了？
7: 啊？
3: 你被骗了？对，
8: 视频中的一幕发生在不久前。事发当天，南湖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内一名居民正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立即赶赴居民家中，同时尝试手机联系受害人，但电话无法接通，直至民警抵达受害人家中，就发生了开始的一幕。
9: 接到诈骗电话，对方称在某平台有这个服务，如果不取消呢，会每月扣到1000多块钱。被害人要取消这个服务，对方诱导这个被害人下载共享屏幕软件之后，继续诱导他被骗。
8: 民警介绍，得知受害人手机已经下载了屏幕共享类软件，民警马上将受害人手机挂断，并调成飞行模式，使手机彻底断网。事后，民警了解到，受害人已经按照诈骗分子的诱导，将名下多张银行卡内共3万多元存款转至一张卡内。就在即将向对方转账时，民警及时制止，成功保住受害人的存款。
9: 通过共享屏幕软件之后，诈骗分子会能够完全的获取到被害人的屏幕，犯罪分子就不需要被害人去有任何操作了，对方就能够完全知晓屏幕所有的内容，更深的会能够操控到被害人的手机。第三方软件安装成功之后会把手机屏幕全部拉黑之后你手机无法关机，什么都操作不了。
8: 公安机关提示广大群众，务必提高防范意识，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转账汇款，如遇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由于缺乏了解，一些患者呢会担心把白癜风传染给别人，甚至认为是不治之症。事实上，专家表示，白癜风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科学看待，尽早规范干预，就能够有效地控制病情。
1: 专家强调，白癜风完全不传染，它没有病毒、细菌等病原体，不会通过接触、空气或共用餐具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正常接触很安全。由于对疾病不了解、社会偏见等原因，不少患者不敢看病、不愿社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2: 白癜风的危害，一个会影响容貌，大家都知道啊，会有30%的人呢，他会有焦虑啊，会有心理障碍呀、会有社交的困难。尤其我们白癜风好发于儿童，小朋友他有的时候本身心理发育就不是很成熟，再加上有的时候表述的家长未必能够感觉得到小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变化。
1: 专家提醒，白癜风治疗周期比较长，需要根据分型和进展情况给予个性化治疗，包括口服药物、外涂药物、紫外线光疗、手术移植等，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发病3个月内是黄金干预期，及时规范治疗，复测率高，也更容易控制病情发展。
2: 在进展活动期的时候呢，它会不断的扩散，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呢，咱们及时去干预治疗非常重要啊。如果错过了这段时间，有些患者可能会进展很快，然后全身大部分就变白，那变白以后这个再去复测，后面的治疗难度就比较重。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刚开始得，一定要第一时间去诊断、去治疗，避免它扩散到更多的地方。
1: 专家告诉记者，白癜风属于慢性病，日常生活管理对恢复很重要。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要轻信偏方和所谓特效药，盲目用药反而容易加重病情，诱发并发症，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皮肤科规范治疗。
2: 一定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家族中有人有白癜风的，再有一个呢，也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因为劳累、心情这种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免疫紊乱以后也容易发白癜风。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充分的休息啊，避免饮酒劳累，避免出现紊乱导致白癜风的发作。
0: 北京时间8:51，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刘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聊聊关于这个脑中风之后的康复话题。的确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旦听说谁家的有这样的亲属或者有这样的朋友得了脑中风，第一个担心的就是说会不会影响日后的这个生活呀，然后家里呢也会觉得说那这个后续得康复多长时间呢。包括现在大家意识有所提升啊，知道我们得了脑中风之后要进入这个康复环节。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来认识这个康复的过程？那今天为大家邀请的专家来答疑解惑。
0: 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管作业治疗师尹小林医生哈。接下来让尹医生也和我们先来打个招呼。尹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我们刚刚也说了哈，大家现在这个意识还不错啊，大家知道了有康复这事儿了。可是呢，对于这个提到一些专业名词，可能我们还是不太了解哈。比如说，会有一个叫作业治疗。我们知道康复啊，知道康复那可能就运动就完了。这个作业治疗是什么呢？
2: 啊，作业治疗呢，有的人觉得是这个，就像帮人找工作呀，啊，但是他不是说帮人找工作，而是说帮人找回我们的生活的能力啊。这里的作业呢，指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做的生活的任务啊。比如说我们从早上起来之后啊，翻身啊，坐起啊，然后穿鞋啊，穿衣啊，刷牙，洗脸，吃饭啊，然后做饭啊，逛超市，包括我们领着老年人带孙子这种事啊，都叫做就是作业治疗。在脑卒中后呢，这些原本稀松平常的事呢就会变得异常的困难啊。作业治疗师呢就是那个陪着患者把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拆解成一些小步骤，然后一步一步帮他做起来的人。啊，就是我们不是关注着这个，就像运动功能啊，我们说让他这个胳膊抬高啊，腿抬高啊，啊，这种事情，我们是想让他能把每件事都去做好，比如说把这衣服穿好，然后把这个能为家人去做饭或。

0: 而是能自己把饭吃到嘴里这种事情啊，这都叫作业。
1: 嗯，我们听明白了，就是基本上让你能保证正常的维护自己的这个基本生活。
0: 对，
1: 但不是说我是为了说把这个能力训练的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好，可能不要抱着这样的希望哈，因为他可能恢复的过程也是比较缓慢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很多人我看您写的这个哈，说这个脑卒中就是一场风暴，那为什么想到这样说？就是他对。

0: 这里那个风暴呢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身体上的啊，比如说突然倒下的恐惧啊，然后患者在手术室的一些比如说灯光啊，还有陌生的病房。这里呢这是生理和这个医疗层面的一个风暴。第二层呢，也就是我们深耕持久的，就比如说是心理和生活秩序的风暴啊，比如说以前就是他本来是家里顶梁柱，然后突然之间连裤子都提不上了，还有比如说以前一直是为家里做饭啊这种阿姨啊，现在需要别人去帮忙擦身子，然后那种耻辱感还有无力感还有对未来的恐惧，就是比身体的疼痛更折磨人。然后我们的家属也是一样的，原来平静的生活突然之间被打乱，既要去当那个护工，也要去当这个心理辅导员，还要扛这种经济的压力，所以这场风暴呢是整个家庭要一起去面对的。
1: 好的哈，让我们心里起码先有一个认知，它不是患者一个人的事儿，咱不是说在旁边说你要加油，是整体家庭共同努力因为它影响到比如说患者本身，然后它也影响到这个家庭的一个秩序和一个环境哈，所以我们要整个家庭一起去面对，心理上要有这样的一个接纳的过程。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是有康复师陪伴的家属和患者会有一个想法说，哎呀，在医院都好好的啊，太好了，回家就是按部就班就完了，结果回家发现全乱了，这个医院和家庭这患者家属会说，那在医院能好好的，那回家差啥呀？
0: 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我们医院呢，这个康复大厅它是有专业的一些器械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地面都是经过了特殊的处理，比如说不能让他摔倒啊什么的，还有一些随时待命的医护人员都会保护你，这种患者是被保护起来的。但是你在家里呢，它是充满生活挑战的地方，比如说咱家这个生活环境啊，床啊，它有高有低啊，不像我们的治疗床，我们的高度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卫生间它会有门槛你在医院的时候，它可能这个医院的卫生间也是改造过的啊，有扶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无障碍的卫生间，但在咱家就不是了，可能你这个卫生间有门槛啊，沙发它还是软的，可能软的又大的，然后它坐起它就不方便，然后我们的地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杂物，拖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即使在医院练得再好，那都叫功能，然后我们回到家里呢，面对这些琐碎的时候呢，它就叫能力了。然后我们作业治疗的独特之处呢，就在于我们会提前帮患者模拟这种家庭的环境情景，然后甚至在出院前呢，教一些家属去如何改造这个改造环境，然后调整方法，然后让我们在回家能更好的去适应一些。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其实我们感觉哈，就是可能您在跟患者尤其是家属接触的时候，也会发现他们不只说身体的这个变化，就尤其是家属和这个患者的心理怎么去调节呀，或者说有的时候说你看医生在这七八天了，也看也没有什么改变哈，会特别的急躁，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您会怎么和他们去沟通这个关于心态的问题呢？
0: 我想送给咱们听众三个词第一个就是接纳，然后我们要有耐心，第二个就耐心，第三个呢就是要相信。接纳呢就完全不是说是去认命，而是承认我就是我这现在这个患者啊，现在确实和以前他是不一样了然后我们要允许这个患者自己去慢下来然后允许自己需要帮助。耐心呢，就是因为我们大脑的重塑它是不是线性的，可能今天进步了，明天可能它就会退步你要维持在这个水平上其实也很不容易，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平台期它可能会很长，可能你在一段时间内都是在这个水平，可能没什么太大的进步然后我们千万别因为这几天呢没有变化就全盘的否定，我们要相信第三个就是相信的话，我们要相信大脑的可塑性是终身的不是说我们说这个半年之后它可能就是可能进步的慢了，但是进步的慢也不是说完全不进步，而是说我们这个可塑性是终身的，相信每一次微小的努力都在这个神经通路上留下痕迹。所以说我常跟患者是这样说，就是这个中风虽然会确实刮倒了你的生活，但在废墟上呢，我们作为治疗师呢会按照你的样子去重新帮你去盖一座房子。
2: 哎呀，形容的太好了哈这个让大家可能在跟这个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会感觉到医生哈。

0: 医者仁心，也是跟家属是一样的，希望你们能够就是包括这个家庭哈，都会有这些变化和心理的这种感受。那很多时候没办法，感觉好像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包括我和柳婷哈，我们也去拍那个东西的时候，也到过咱们的科室，就感觉好像有的患者的情绪就很崩，就很波动非常大，就感觉家属还很平静。但是我看在做这个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患者就有的时候就突然开始就有点大喊大叫了，然后可能对医生他不太敢怎么样，就是或者是和家人就吵起来了，这种情况
1: 反差比较大。
0: 对，
1: 前一秒可能还挺稳定的，
0: 对对，
1: 然后后一秒突然之间就特别暴躁，然后家属可能会想，这是脑中风伤了脑子的某一部分，还是有情绪有激素，就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情况怎么能让这个脑中风的患者情绪稳定一点，因为突然大家都知道前面还风和日丽的，突然就暴躁，然后包括配合这个治疗，这种情绪也不太好控制哈。
2: 确实是，咱们这个脑病的患者，因为伤到的这中枢神经嘛，然后他可能会对你这个情绪啊，然后还有包括你的一些认知啊，都会有一些障碍。可能家属认为说，哎呀，以前我家这个患者呀，就特别特别的好，脾气也很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之后得病了之后，然后会出现情绪会这么大，然后他们也会跟我们沟通。首先呢，就是先不要着急的去觉得那个患者去说觉得他在恨我呀，还是什么，是不是这个性格变坏了？他其实呢，是我们脑损伤后这个情绪控制中枢失灵的一个表现啊，加上我们突然丧失自理能力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挫败感。然后患者在那一刻呢，其实他往往恨的是自己，他不是说恨家属啊什么的啊。因为我教大家一个这个三不原则啊，首先我们要不争辩。第二个就是不劝说，第三个就是不离开。我们不争辩呢，就是不争辩谁对谁错啊，你这教育他，你怎么教育他，
0: 非得跟他讲个理，现在
2: 对你讲个理啊不行。然后我们不劝说，就是不说，哎，你坚强啊啥的，你就是
0: 啊，说了这也没用是吧？
2: 对，你说他也没有用。
1: 他知道他要坚强，
2: 很难。他知道他坚强，但是很难。然后第三个就是你不能离开他。其实你要是他，即使说你走吧，你不用管我了啊，你那个我以后都不用你管了。其实他说的都是气话啊，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说给他心理上的这种安慰，说我不离开现场。如果你要离开的话，会让这个患者更恐惧啊。他其实说的只是那么说而已啊。然后给他一个安全的空间，你就陪他静静的坐着，给他情绪的一个就是出口啊，轻轻的拍了背说，然后我知道你很难受啊，我就在这儿，我等你平静了，我们再聊一聊，或者怎么样，一起解决去问题啊。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提问，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医生，想问一下哈，说他家属呢，大概是半年多前，然后是这个脑卒中，然后现在恢复的还挺好的，之前在医院大概住了两个月，但感觉吧，这半年就是虽然恢复的挺好，但是进步特别慢，基本上就是还是维持这个样子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再进步的话，那是不是就还？”得去医院呢，在家的话是不是不行呢？谢谢医生。但是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再去医院的话还能有用吗？
2: 首先它是一个半年，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就是说3到6个月是一个最佳恢复期啊。但刚才咱们也说了，就是也不是说半年以后它就不会，
0: 就绝对不行了，
2: 对，绝对不行了。我们还要根据它情况，而且你这个诉求一定要是不是说单独的功能上的一个变化，我们说从能力上变化，比如说从它穿衣啊、吃饭啊，或者是它这个主动性能提高。如果说你要是在家里的话，它要是能配合，就是能主动的去这个做一些事情啊，也是可以在家里去训练的啊。然后我们说这个家庭和这个医院要配合着去训练，而不是说一直在医院，一直在医院你要不回家的话，他融入不到这个家庭的环境也是不可以的，
0: 也锻炼不了到这个能力是否可行哈。
2: 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在医院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回家，然后看哪些有问题，你把这个问题积攒了，然后我们再到医院，然后再去做一些训练啊，不只是单纯从肢体上的训练，我们要从能力上要有一个提高。
1: 这环境也是得换的哈，不能说确实呢在医院好，我们家想办法，反正就在医院等待治好了再说啊。那他早晚要回归家庭，有这个转变的过程。
2: 对对对，
1: 只是我们家庭建设的时候有一些注意细节呀，需要调整的东西，咱就调整。你比如说刚才说那个沙发软，那可能就要调整这个沙发。
2: 对，你把这个沙发换成硬座的。

0: 为有的家属可能想说，那你练练呗，你适应适应。
1: 这个适应不了吗？
2: 不行是吧？
3: 啊，也不是适应不了。有的患者他如果要功能好一些，他也可以练的。我们说从这个从高一点的，我们说可以把这个东西去给他改变，比如说从座位从高变低，然后从硬的变软的，可以去练啊。你得看他能不能练出来，练不出来之后，我们才需要去给他做一些改变的。
0: 嗯，这个就评估，我们可以小练一段，
3: 对对对，
0: 发现练不好，那咱就别较这个劲，你就更换东西。
3: 改变不了自己，就要改变环境啊。
2: 嗯，那我们也替他们多问一下，就包括像这位朋友哈，住院的时候他也可以咨询医生，就是我们也会给他们告诉他们家里哪里可以改变吗？还是说这个其实有专门定制的这种机构啊，或者怎么样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有没有设计图啥的，包括
2: 对简单的这种
3: 啊，简单的它是我们学这个环境改造的时候它会有啊，有一部分这个环境改造的内容。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床的高度啊，轮椅的高度，沙发的高度，它都是有高度的，但是它都是说一个就是书面上的一个高度，但是你要根据这个患者他高矮因人而异。那有的患者他就很高大，那我们这个床可能就稍微要高一些啊。但是从这个大众的话，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2: 有一个标准，但是可能也会和医生有一个沟通，我们也会给他们建议，是吧？
3: 对对对
2: 啊，那这可能住院的话，真的真是全方位的这种保护和这个帮助了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因为你看大家也举了很多的例子，比如有的患者说这个也给家属这鼓劲儿了，他也不听啊。然后有的说这家属倒很听话，天天就静养了。那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更合理的？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继续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汀。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为大家聊的呢是关于这个在脑卒中过后如何更好的去恢复，包括身心的调整，包括家属其实他们也有很多要调整的地方哈。今天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医生做客直播间，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管作业治疗师尹小玲医生哈。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哎呀，很多时候各种情况都是时有发生的。那其实我觉得啊，大多数家属其实做的真的很好，就包括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家属就是在安慰患者说，哎呀，你再加加油吧，你肯定能行。但我们感觉好像患者反而没有很受用，哎，好像还挺暴躁的，能不能不说了怎么样的，就一下就暴躁起来了。对呀，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这种情况下家属挺难受，那是不是患者其实内心反射的其实他也不太舒服呢？所以我们也想听专业的医生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问题了。
0: 哪些话是踩雷的？
1: 对
2: 我们一般听到这个家属总说，哎，加油啊，努力啊，但听起来是鼓励，但
1: 对，那我们其实还在想，不就应该这么鼓励吗？
0: 我也挺委屈的，我还要给你加油，我还错了。
1: 对呀，就是我们也挺不理解的这个情况。
2: 那就跟教育孩子似的，你要跟孩子说你加油啊，你很棒啊什么的，但其实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应该要鼓励到这件事情上
1: 啊，就具体某个点上啊，比如你这个字写的非常好看，
2: 对啊，你这一个笔划啊，你这个是顺序，或者你今天穿的衣服很棒。这种那在患者这个世界里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你翻译过来就感觉像是你就说你加油努力啊，而他就感觉是你说我还不够好，然后说我太慢了或者怎么样的。我建议把这种这个评价性的语言就转化为这种描述性的语言，不要说你今天真棒，而说哎你今天你看你这个扣子自己系上了，而且系的时间就比昨天要快，是吧？然后你说你今天这个走路走了那个200米了，那个比昨天要进步了一些，或者走的时间短了，从这个要具体到某件事上，你这个说哎说，或者说你这个今天这水杯端的就比较稳了，没洒，是吧？然后就描述事实，我们不能说就单纯的说哎呀你真棒啊，你加油啊，你努力啊，这种词啊，他听着就觉得挺讽刺的。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要让患者感觉出来你真的看出他的付出啊，然后不是敷衍的去就说你加油努力啊。是
0: 听起来就很敷衍啊，就是加油努力，你也没看着我干啥啊。咱们要夸的具体一点哈，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1: 嗯
0: 啊，这回也知道为啥一说加油努力，人家就不愿意听了。
1: 对
0: 你今天整的没有用，你也没看，你眼睛都不抬，在那玩手机呢。完了你就说我真棒
1: 啊！对对，这好像特别反射出家长的这种情况了，是吧？哎，现在其实我们还看到过那种，我看患者就躺那一动不动，然后加油努力也不行，说具体点也不行，还有那种躺平的，可咋整啊？
2: 躺平。躺平的那就感觉那个他其实有点那种习得性费用那种患者，他就觉得那个以前可能摔过呀，或者是被烫过呀这种啊，然后他已经有阴影了，他认为。

0: 对这个，我做不了这种感觉了啊。那你就给我练呗，反正那个，你怎么练怎么试，我就不主动了。然后这样，但是这种患者呢，我们不能说就是任他来啊，我们说就是也让他参与进来。比如说你这个温柔的逼迫他，比如说你这个把这个勺子你就递到他的手里啊，让他去试着去吃。但你不能嫌他太慢啊，你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然后包括那个走路啊什么的，比如说站立啊什么的，你就要让他有一些成就感，然后从小的进步上去鼓励他，然后你看一点点去鼓励他，包括孩子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一下子能让他进步很快，比如说一起来就能跑啊什么的，那不行，我们要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积累，然后去让他就是做到能站，然后能迈步啊，然后能主动的参与进来，这样才很好。
1: 好的哈，还有哈，这个脑卒中患者啊，他比如说他有的时候可能晚上睡不着，这晚上睡不着，白天这就来劲儿了，白天就呼呼睡，这个情况也比较多，这样影响康复吗？因为大家觉得，你看他晚上没睡好，白天多睡点补补觉呗，用不用调整？
0: 一定得调整，它不仅影响它，而且会影响非常非常大的。我们说这个，睡眠是大脑修复和记忆巩固的一个关键时间啊。我们白天练的动作呀，或者学习的一些方法呀，都会在这个睡眠中存档。如果说患者这个出现了昼夜颠倒，白天你要没有精神，你康复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比如说那个我们在给他做康复的时候，他可能就在那睡。那你说我给他做这个康复，让他使劲儿，让他主动参与的时候，他就不会参与。啊，你一直在那睡就不行，我们要调整一下这个时差，就是不是说时差，然后我们说要调整一下这个昼夜颠倒的这个情况
1: 状态
0: 啊状态。比如说我们白天呢，要把这个窗帘给它拉开，让患者坐在有阳光的地方啊，然后不让他去睡觉。上午下午呢，安排一些有强度的这种训练，哪怕就是只是坐着去抬手啊。然后晚上睡觉前2个小时，把这个灯光给调暗啊，然后什么那个避免让他看手机啊。关键的就是你就白天。再困我午睡也不能让他超过30分钟，到点就给他叫醒啊，然后就把困意攒到晚上。不能说你白天睡得很多了，晚上就不睡，然后就开始闹人。我有的患者他可能一晚上这个能起来20-30次啊，就折腾这个家属。然后一定要把这个作息给他调整了。一般其实2周左右吧，1周2周的就是差不多了。你要是给他调整好，
2: 对家属也不能舍不得，说你看这个他感觉睡得挺好的哈，我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吧，也是休息。那不是这样的哈，这晚上还是要正常的去睡眠的。那接下来可能就提到这个衣食住行了，头等大事哈。首先就是吃饭，1日3餐。那很多患者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手比较抖啊，拿不住筷子，尤其是可能这个正好是使用的这个手出问题以后，那可能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不想让别人就像小孩一样去喂我，我想自主的能够去吃饭，但是有一点抖呢。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医生会怎么去指导他，然后帮助他呢？
0: 我们要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去给他分析，他手抖的原因。你是肌力不够啊，还是说有的患者可能有一些帕金森啊，或者他可能会有头手抖。然后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防滑垫啊，就是买一些就是能固定碗筷的这些东西，固定的那个碗啊盘子。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手柄给他就是勺子的手柄给他加粗，有那种卖现成的这种粗手柄的一些勺子，或者是那个你给他缠一些纱布，然后那个把那个勺子给他加粗了就可以了，能让他更稳定的去抓住这个勺子还有筷子。然后一些防洒碗呢，就小孩用的那些防洒碗也可以给老人啊，或者是这种偏瘫的患者去拿来用。然后如果手抖，我们还可以去给他用一些加重的勺子，我们说在重量的加持下能防止他抖得厉害啊。然后能增加他的稳定性。如果就是只能单手操作的话，可以在盘子边用筷子或者勺子把食物推到勺子里。然后我们在吞咽方面呢，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呛啊什么的，我们要让这个患者低头吞咽啊，就点头吞咽。我们说在咽的过程中就是点一下头，然后去咽进去，
2: 就
0: 可能
2: 顺利的帮助他，
0: 对，顺利的帮助他，能让他不会出现呛咳，小口慢咽啊，这种不要仰头。然后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这个家属，我们的家属不能去嫌弃这个患者吃得慢啊，吃得脏啊，吃得乱啊。我们至少要给这个患者半个小时到 45分钟左右的时间。

0: 间去让他自己去吃饭，因为在你去给他锻炼这个过程中呢，就能让他一点点进步了。比如说你今天可能用了45分钟，那你慢慢慢慢练，可能半个小时就吃完了啊、你不能一下子你就觉得我胃才5分钟的事儿，然后那个去把他这25分钟就给打破了这种。
1: 嗯，规律还是要有的啊、
0: 对，
1: 还有点耐心哈。另外呢，关于这个穿衣服的事儿，有没有什么顺序啊，或者有一些诀窍啊、可以让患者和家属照着学一学？
0: 嗯，我们一般说这个衣服可能会分为这个套头衫和这个开衫啊、开衫就是系扣子的啊。那一般我们的规矩呢，都是先穿换侧，再穿健侧啊，先把这个换侧给它套到这个手肘以上，然后我们再去套健侧，然后再穿那个健侧的衣服，然后再给他就是穿上就可以了啊。然后如果要在脱的过程中呢，就是书本上说的话，它就是你就先脱健侧的，然后你再脱换侧的就出来了。但是我们日常中呢，我们在教患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让他从这个就是后脑勺这个落着这个衣服的这个筋，然后往上一提，对，一提就落出来。就是有一些男生就是脱衣服的那种方式，我就觉得挺适合这个偏瘫患者的。我们可以，但是我们首先要让这个患者的衣服要穿的宽大一些啊、不能说紧绷的啊、紧绷的他也穿不上去。所以找一些宽松一点的衣服，然后顺序呢就是先穿换侧，然后再穿健侧啊。是啊、
1: 好的哈，这是关于这个穿衣服的，
2: 是
1: 既结合了书本又结合了我们实际临床上的一些经验啊。
2: 那就必不可少肯定要提到这个洗澡和上厕所，尤其夏季可能冲澡的时间会更多。这个时候吧，因为它有水啊，它避免不了可能会有滑的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患者可能就要求，那我就想自己洗，或者我自己上厕所，不想麻烦别人。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会有哪些的这个建议？我们知道很多人可以安装那种把手，那我们都是家里都要安很多那种把手嘛，尤其在洗手间里，
0: 洗手间里有就是现在这个装修这个，特别是给这个老年人啊装修的时候，可能他这个用的东西都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建议给三个改和三个配。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有干湿分离的这种卫生间啊，然后浴室门口呢要放这个吸水的地垫啊，但咱们现在家里可能也都有这个吸水的地垫。第二呢，必须把这个门槛，不能有门槛，我们说这个卫生间不能有门槛，避免绊倒。然后我们说这个杂物不能太多，有的患者他可能这个走路的时候他这个感觉不好，他可能踢到什么他都不知道，然后就很容易绊倒了。所以说这个地面一定要把它这个清理杂物。然后配的话，首先我们要配一个洗澡椅。我们说这个患者在洗澡的过程中，首先鼓励他就是坐着去洗啊，避免他站着的时候他可能会在洗的过程中发晕啊，或者是这个一不注意就摔倒了。所以说要有一个这个洗澡椅，带靠背和扶手的这种洗澡椅。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马桶区和这个淋浴区要安装这种 L 型的一个扶手啊 ，L 型的扶手，这种那个，还有再备一个这种长柄的沐浴刷，让患者能自己洗到这个后背啊。然后洗澡的时候，这温度不能太高了，我们一般控制在也就一个冲澡的时间，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啊。然后，就这些。
1: 好的哈，有一些小细节确实我们作为就是正常人来来回回的可能不会注意到，但是你就像说一个 L 型的这个把手，可能它就对患者来说它就是一个安全心理的一层保护。
0: 对
1: 啊，所以一些小细节呢，刚才提到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的实际情况，包括患者目前康复的一个情况，来针对性的来调节一下，然后从而呢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患者，让他也更好的融入到生活当中哈。还有一些动作在做的时候患者心里也是有担忧的，比如说他从床上挪到椅子上，或者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些变化的时候啊，咱们看起来挺简单的，不是就坐起来了，站起来了，但是患者挺害怕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小秘诀，让他觉得既安全，然后又能不断的去实施和操作起来？
0: 就我们说这个从做到，也就是给它归类为从做到站的一个过程啊。从做到站呢，我们一般是三步走啊。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这个手脚后跟要给它收回来，就是两个脚你要平放在地上，然后你要把这个双脚给它稍微往后收一收。第二步呢，就是身体要往

0: 往前倾啊，你就不能往后仰啊什么的，你要往前倾，往前倾的倾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们鼻尖要超过你的这个脚尖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膝盖要超过你的脚尖，然后鼻尖要超过脚尖，说明你这个重心充分的前移了。然后在前移的过程中呢，第三步我们就是屁股就抬起来了，我们用这个腿和手的力量把这个臀部抬离地抬离这个椅子，然后慢慢的然后站起来啊。我们说这个椅子呢不能太矮，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训练它是有这个规则的。第一个就是你首先你这个高度不能太矮，你这个座椅的高度不能太矮，我们从高慢慢可以降低。比如说它高的练好了之后，我们再练比它低一点的，再练那个马桶上的这种能坐能站的这种情况啊。就是练的过程中我们要把这个双腿的力量给它练好了，才能慢慢往下降啊，然后再到沙发这种软一点的这种情况啊，也就三步走这三步。
1: 嗯，好，就是它是有一个这个过程的，就慢慢的去训练哈。
0: 对对对，
1: 然后尽量让
0: 从简单的，然后到难一点的这种情况。
1: 好，就开始的时候可能家属也要这个帮着点哈，在旁边这个维护着点安全。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最难缠的这个手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最精细的活都在手上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就和大家聊聊如何去攻克最难缠的关于手部的恢复的情况。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脑中风康复的相关话题哈。另外呢，近期这个雨水也较多哈，我们也进行一下这个安全提示，希望大家都能安全出行。
0: 那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省应急管理厅在这里也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的建筑，房屋进水一定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还有哈，同样是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大家，雨天的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的绕行，城区内涝区域呢要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再次的提示大家哈，在雨天呢出行要注意。刚才我们来上班的时候发现还在下雨啊，它有的时候就会突然来一阵急雨啊，在急雨的时候呢，不妨如果我们驾车的时候影响了视线，咱们打开双闪，在就近啊能安全停车的地方咱们先缓，因为一般急雨它都是急来急走，
0: 对
1: 别跟它扛硬挺着哈。
0: 是的，在汛期的时候大家还是以安全第一放在最前面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提到了是关于恢复的，其实为什么说手是最难缠的，因为感觉你看咱精细干的活全都是手在承担着，所以手部吧还又恢复的最慢，很多患者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种异常的那个状态，整个手就是那种转着的，就是掰不开的哈，而且可能我们也不敢硬掰呀，因为它一定是很疼的，所以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它这种痉挛的情况还能改善吗？
1: 掰不掰？不掰也不掰又觉得，
0: 对，不掰也掰，
1: 看的那么，然后掰又掰不开，这怎么办呀？
0: 很纠结的啊。
2: 我们说，确实不能硬掰，因为硬掰的话，它会导致这个关节损伤啊，或者是骨折的出现啊，所以说不能硬掰。我们正确的处理呢，就应该是先降张啊，把这个张力降下去之后，我们再去活动。降张的方法呢，就是首先我们要让患者先躺着啊，或者是坐着的情况下，我们要把这个患者的上肢放在身体的这一侧，然后家属啊，我们说给家属的家属要用手去托住他的肘关节和腕关节啊，然后给他那个，因为我们掰手的话，我们先把这个肩啊肘啊的张力降下来之后，他这个手慢慢就打开了，就不会那么硬了，而且不能在站立啊或者走路的情况下去给他做，因为一旦站立啊或者走路的情况，它会导致他这个痉挛会加重的，所以我们要先坐着或者躺着。这种情况下我们去给他缓慢的轻柔的做一些屈伸，速度一定要慢啊，反复的你如果要快的话它会导致这个痉挛加重啊，然后等手稍微松一点的话，然后我们轻轻的把这个手掌打开啊，我们说一般你这个整个手你把这个大拇指和中指给它固定了，整个手就打开了啊，我们先说首先要把这个大拇指啊，然后大拇指和中指给它掰开，然后这个手就打开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打开了之后慢慢活动，你给它活动一会儿呢，它这个手感觉张力不那么大了之后，我们可以给它佩戴一个分支板啊，分支板给它戴上。特别是我们说在夜间的时候，我们要维持患者的这个手指的伸展位啊，不能让它握着啊。如果
0: 就是拿那分支板一直那么固定着，
2: 晚上不行，晚上就
0: 我感觉那样好像好累呀。
2: 对，晚上不行，就白天的时候，白天你
0: 有意识的
1: 时
0: 候哈，
2: 对，有时有赏的。白天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可以给它摘下来啊。如果要是痉挛特别严重呢，就是需要我们找医生评估，专业的医生去给它做治疗、做评估，然后再跟我们专业的治疗师去学一些方法。
0: 还是有招的啊，大家不要说我这手已经这样了是不是就得废了哈，还是有个恢复的这个机会的。
1: 对，总有一些小细节哈。那我们也很关注，就有没有什么能我们就学一学，咱们今天通过节目视频也在，然后包括这个专业的老师也在，就是我们都知道它偏瘫大多数可能是一侧，然后呢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就我们这手最主要的手能吃饭啊能运动啊，比如某一侧这手有什么特别的训练操什么的，然后在家就能做的，我们能教教大家。
0: 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来学一下哈，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也让尹医生教我们一个在家就能操作的手部训练操。
2: 手部训练操呢，首先偏瘫患者的话，它是分这个 偏瘫患者是这个早期啊，还是说你在恢复期的情况下，你要是早期的患者，他可能这个手他不会动，所以我们需要就是你的腱手要带着患手去运动的啊。然后我们说你这个腱手插住你的患手，然后患侧的大拇指在上，比如说你这个左侧这个是患侧，
0: 患侧在上
2: 啊，然后我们左侧的大拇指要在上啊，然后伸直了向上举啊，每次停留4秒钟、5秒钟左右，然后再放下来啊，然后这是举手，举手的话这个啊，然后哎呀
3: 啊，一侧好用的带动着不好用的这一侧，然后往上走，给他一个这个运动的过程，入就尽量抬到不疼的位置嘛，还是就是稍稍有点疼再使使劲儿，就这个度不太好掌握，
2: 一定是在无痛范围内去做治疗
3: 啊。
2: 如果你要是疼痛的话，它可能会刺激你这个积液啊，或者是你这个拉伤的那个位置，它可能更严重，所以我们做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在无痛范围内做啊。
3: 因为有时候家属和患者可能是想，我得稍微有点疼我才撑着了，一点不疼我这不行啊。
2: 它也是分的，如果你要是肌张力很高的情况下，你是在降张力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有点疼，那是没有事的啊。所以需要去给它评估一下如果要是说你有积液了或者有拉伤了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去越做越疼啊，就忍着疼然后使劲往上摆，那样的会导致你这个关节活动度会越来越降低
3: 啊。不是说越疼越好，
2: 不是说越疼越好
3: 哈。
0: 好，这个我们确定了哈。接下来
2: 啊，对，然后我们在手的话可以让它就是也是就是左，比如说是左侧是这个偏瘫手
3: 啊，
2: 左侧是偏瘫手，我们
3: 的
2: 右侧的手要给它控制住你这个手指尖啊，指尖的那个控制它的部分，然后把这个大拇指放在你这个右侧手的大鱼际上，然后给它往上摆。
0: 我们可以再高一点，在直播间就可以完全的看到。哎，
2: 然后这样往上摆，往上摆就是可以去把这个张力降下来。
0: 嗯，
2: 千万要带着手指啊，不能说你在这个位置去，你这个位置往上摆的话，你这个手指它是往回勾的，是不可以的啊。一定要带着你的手指，然后把这个大拇指给它扛上来，然后这样摆啊。这是降早期的话，我们活动手还有降低肌张力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旋转，对，来回旋转啊，去做一些。
3: 核心就是把拇指，然后这几个四个手指都保护好。
2: 对对对，
3: 你别扔下一个，它自己在那勾着呢。
2: 对，那不行。然后如果要是后期的话，比如说这个患者他这个功能开始已经有好转了啊，我们说做什么1、2、3、4、5啊这种手指操啊，可以去每天都做1、2、3、4、5、6、7、8、9、10啊，做这种分离的运动啊，每天都要做。那如果要说在好与不好之间呢，我们就可以去比如说让他去推个毛巾卷啊，向上用掌根推，然后像擦桌子，对，卷毛巾。那个擦桌子的一个情况啊，还可以在桌子上的时候去把这个五个手指去给它展开啊，放在桌子上啊，这样展开啊，然后往上抬，还可以就是每根手指去给它去做一个牵拉啊，就这种手指操，对，
0: 单独压一根手指，
2: 对，单独压一根手指。
0: 那他这个样的一个频次是什么样？就每天做一次就可以吗？
2: 每个动作做10次为一组，然后3到5次，3到5组。
0: 就每天大概这些量哈，量力而行的。那有的人说，你看我着急恢复，然后我这个我也能够坚持，那我多做几次呢？我勤奋啊，对，然后勤能补拙嘛，在这里，或者有没有这个必要？
2: 也可以多做一些啊，多做没有坏处，但是你这个，就是不能让他那个出现肌肉损伤啊、拉伤啊或者疼痛的这种情况。
0: 就还是刚才像医生在最开始提到的，就是要以在你舒服的状态下能控制它的状态下去完成这些几组的这个训练。但凡有一点就是不舒服，然后你就不要再往上去强制的去训练了，是吧？
3: 就是可以有拉伸感，但是不能是
0: 疼痛感。
2: 对对
0: 对。这个度我估计患者本人应该也能够掌握的哈。那除此之外还能做一点什么呢？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但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这些实用的内容您是都可以回看的到的，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健康群当中哈。我们每天邀请什么样的医生做客直播间，都会在群里给大家发布出来。直接用你的手机微信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哈，吉林旅游广播，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你就直接用微信搜索好友，科普的首字母 KPKP556677KPKP556677。后续呢，我们也会有特别多的健康的这种讲座，我相信哈，很多朋友是很有这种需求和需要的。
3: 那同时哈，我们的节目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来观看，比如说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或者呢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新的视频号也正在开通哈，吉祥健康说，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因为上面也会集中的把一些健康的小视频呢同时的发布出来和大家去分享，包括节目当中的一些满满的干货啊，我们也会通过这个小视频的方式在吉祥健康说当中和大家去分享哈，欢迎搜索视频号吉祥健康说，大家来关注。
0: 好，本期节目出身刘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0: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5: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6: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7: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6: 啊，我声音很大吗？
7: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6: 对不起，对不起哦。
8: 奶奶，还有几站？
9: 姐姐告诉你，还有2站。
6: 我没听清，谢谢你。
10: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6: 今天
11: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
12: 我不都跟你。
11: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13: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吉林旅游广播。

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

0: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1: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0: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1: 不是，不是啊。
0: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已关机。
3: 我很担心他，
4: 吃药快睡吧。
3: 不想安慰他，
4: 不是第一名。
3: 我也很爱他，
4: 我就知道你得老。
3: 给你送
4: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6: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7: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6: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7: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6: 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8: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11: 我能说，
12: 哎，我会唱，
13: 我能拉琴，
14: 我能逗乐，
11: 长春、
12: 吉林、四川、
15: 白城、
6: 辽源、
11: 通化、
16: 延边、
17: 通化、
18: 梅河口、
19: 千户街村，
12: 自得其乐。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8: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0: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1: 每周一到周四，
22: 吉林旅游广播
23: 来。

北京时间的10:07，此刻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今天呢是一个有雨的夏日，也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也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的棚屋、岗亭等临时的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同时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大家呢，一定要雨天出行，注意安全。

每一天我们都希望能够收集生活点滴细碎的美好与温柔，囤积在我们的心底，会让我们心生暖意，以此来抵御世间荒芜，抚平岁月所有的苍凉。可是你别忘记，所有的美好快乐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所以请不要吝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受琐事裹挟，都拥有自由逍遥的时光，不用赶早奔赴工作，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感受清晨的那缕温柔。远山近水，夏日的那份从容都会在我们的眼前徐徐展开，那都是属于你的美好。让喜爱的事情成为你生活的主色调，不问东西南北，顺着你的心意去生活。慢慢捡拾人间细碎的温柔，把它存于心底，妥帖的安放。我曾经看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成年人。有时候不是生活太无趣，而是放弃了那些有趣的生活方式。这句话我深以为然。人到了一定年纪，尤其是成为人父人母之后，被家庭琐事、育儿日常与生活压力层层裹挟，很容易渐渐陷入麻木的生活状态，日子仿佛按下了重复播放键，每天呢似乎都是围着家务、孩子、老人在打转，兼顾日常事务，一天下来会觉得非常的疲惫不堪，心里难免生出负能量，生出感慨，觉得生活寡味，一眼就能望见头。可慢慢沉淀下来，你会发觉无趣的从来不是生活本身，而是被琐事困住，渐渐失去感知美好的你自己。年少时候的我们，快乐总是简单又纯粹，路边盛放的野花，傍晚漫天的晚霞，一顿合心意的餐食，都能够轻易抚慰我们的心绪。那时我们愿意为美好驻足，乐意随心享受时光，认真对待生活，也用心善待自己。所以从来不是生活缺少趣味，而是我们在一地鸡毛的日子里慢慢舍弃了取悦自己丰富生活的方式。不少人心里觉得有趣的生活就该去奔赴诗与远方，但绝大多数普通的日子终究离不开柴米油盐。真正拉开生活状态差距的，从来不是所处的境遇，而是我们对待生活的心态。想把日子过得鲜活有趣，不必耗费大量的钱财，也无需远赴他乡，日常细碎的小事就足以消解生活的沉闷。当你忙完手头杂事，可以窝着看一部心仪的影片，伴着舒缓音乐放空思绪，闲来品读好文，随手记录下当下的心境、生活的情趣，在奔波忙碌的缝隙里给自己营造小小的仪式感，平淡的日子也能生出暖意与欢喜。生活从不缺少美好景致，缺少的是发现美好的眼眸，以及始终热爱生活的初心。烟火人间，认真谋生，闲暇时刻静心

寻趣，不负匆匆岁月，也不敷衍日常点滴，在平凡生活中慢慢沉淀自我，悄然蜕变成长。往后的日子，不必一味艳羡他人的生活轨迹，也不必惋惜自己当下的生活模样，不用强求日子绚烂夺目，只愿在烟火日常中始终留存一份热爱与温柔。归根结底，不是生活太无趣，而是我们许久没有认真疼爱自己。愿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都能在琐碎日常中守住独属于自己的小美好，于平淡日常里不急不躁，探寻趣味，治愈内心，热忱生活。纵使日子平平淡淡，也能把人生过得丰盈从容，有滋有味。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0: 欢迎大家此刻在这个有雨的天中哈、也依然在我们的节目中，在电波中和我们共同采撷生活的点滴美好。当然了，即使是雨天，也希望您心情的天空依然晴朗。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正在陪伴你的兰心哈。好嘞，那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认识第一位朋友，是张亚范大姐哈，我们来认识一下。亚范大姐你好。
1: 你好。
0: 哎，欢迎你。今天我们的亚范大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是一首朗诵。
0: 嗯，
1: 信仰。
0: 好，这个作品带给您什么样的感受，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就是喜欢朗诵。
0: 嗯，
1: 实际上对自己好处挺多，陶冶心性啊，修身养性，也改变心态。另外这个年龄了，也锻炼记忆力，能够提升自己的内涵，放松身心。
0: 好，那这个作品呢叫信仰。我觉得一个人啊应该是有信仰，如果没有信仰，他的内心世界呢肯定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虚无空虚。如果信仰缺失呢，人生就会迷失。那接下来我们在您的作品中去追寻信仰，我们掌声欢迎。
2: 一名，什么是信仰？是心中有光，脚下有路，是肩上有责，眼中有山河。以信仰为帆，以坚守为桨，在时代的长河里乘风破浪，一往无前。今天我们以声音致敬信仰，以初心奔赴远方。信仰是黑暗中的星火，信仰是绝境中的脊梁，信仰是用生命守护家国的滚烫力量。成绩否，山河破碎，风雨如晦，是先烈们高举火把，点燃希望，用年轻的胸膛抵挡枪林弹雨，用不屈的意志挺起民族的脊梁。成绩否，长夜漫漫，前路茫茫，是先烈们义无反顾奔赴战场，把青春埋进泥土，把热血洒向疆场，把名字刻进历史，把忠诚写在心上。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也是儿女的爹娘，却选择把小家放下，把国家扛在肩上。他们也曾有青春梦想，也曾有温柔向往，却选择在最危险的地方

0: 绽成一道不朽的光。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让他们无惧生死，让他们毅然前往，让他们舍生忘死。是信仰，是对祖国最深的爱，是对人民最真的守望，是心中不灭的理想，是血脉里流淌的担当。信仰是刑场上的从容微笑，信仰是长征路上的风雪寒霜，信仰是硝烟里永不倒下的身影，信仰是岁月中永不褪色的荣光。信仰让平凡变得伟大，信仰让软弱变成坚强，信仰让短暂变成永恒，信仰让生命绽放光芒。今天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我们站在和平的阳光下，接过先烈们手中的信仰，把信仰融入血脉，把使命扛在肩上。我们以奋斗之名守护盛世中华，让英雄的精神代代相传，让信仰的火炬永远明亮。今天我们高颂信仰，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愿以吾辈之信仰铸就民族之辉煌。信仰长存，初心不忘，信仰长存，山河无恙，信仰长存，吾辈自强。
1: 一个人不能没有信仰，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信仰，也让我们更续这份红色的信仰，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强大。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四川、
5: 白城、
6: 辽源、
0: 通化、
7: 延边、
8: 通州、营、
9: 梅河口，
10: 相互接村，
11: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3: 每周一到周四，
14: 吉林旅游广播，
15: 兰心陪。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中和我们共同分享，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哈。那此刻呢，我们欢迎大家拨打进热线和我们碰撞交流。那如果呢您错过了直播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呢编辑微信发送到我们的节目组啊。好，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来咨询。我是兰心。那接下来让兰心和大家共同认识我们下一位朋友陈木佳姐姐哈。你好木佳姐。
1: 你好兰心老师。
0: 哎，欢迎你。今天我们的木佳姐要和大家分享什么作品呢？
1: 我们老师青青老师的一个作品雪花。
0: 好，这个作品是什么地方特别让你有感触呢？
1: 就是老师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把这种儿时对雪花的这种期待和对雪花的这种描写，细致的描写，就都写在里面。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对雪花那种期待，就是对冬天那种白色的白茫茫的雪色那种向往就是写出了我内心的感受。所以说读这个作品的时候，内心是有一种憧憬，有一种向往。
0: 对我来说哈，我觉得雪啊就像上天的精灵和使者，每每下雪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银装素裹，变成了一个童话。尤其在我们北方，春夏秋冬，冬天来的时候我们北方人无论是大人和小孩都想在这个雪地上撒个野打个雪仗，总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画面与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诗歌中去感受雪花带给我们的美好与诗意，也感谢木佳姐姐的分享和朗诵。

我也看见了，它是清晨窗框里的水墨画儿。

雪花。

玄关在阳光下闪着光，是玄关特有的光，太阳一样的光。你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但是我们不能长久的粘。

0: 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

0: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1: 喂，沈墨鹏是吧？
2: 我们这是派出所。
0: 网购及订票诈骗，
3: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0: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
1: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4: 别公了，私了私了。
0: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5: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6: 哦，对，账号是622令吧。
0: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7: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正在陪伴你的兰心，也欢迎大家呢截取你生活中的点滴美好，也把这份能量哈、发散出去哈。我想美好和快乐通过传播，它一定是无限放大的，是吧？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我们马上来认识的呢是打入85815669的热心听众海燕姐姐哈。你好海燕姐。
1: 哎，老师好。
0: 哎，欢迎你。何清海燕。哎，你这个燕和别人的燕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对的。
0: 好，那今天我们的海燕姐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今天分享的是一篇，晶晶老师写的是我听见你打开书卷的声音。
0: 嗯，
1: 是这样的一篇啊。
0: 我觉得哈，打开书卷，开卷有益，开卷就是美好。那这份声音，打开书卷的声音，也一定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不过呢，它呢是需要你用心去聆听的，是吧？
1: 嗯，是的。
0: 嗯，那读了这首诗，给你带来了哪些感受呢？
1: 青青老师写这篇作品，它是源于金子老师，他看了金子老师的一个朗诵。这个朗诵就是打开一卷如画的江山，他是看完这个之后，他是有感而发的这样的一篇作品。
0: 好，
1: 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声音，就从声音里看到的是整个的一幅画卷。
0: 嗯，是把这个声音变成了一种形象化、视觉化了啊，同时付诸文字，再用声音给它传播出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这个作品，我们也掌声感谢你的分享和朗诵。
2: 打开一卷如画的江山，这是一首诗的名字，还是一个6分钟里用声音书写的画卷。那个晚上，我听见你打开书卷的声音，你说书里有夏商周的过往，有秦时明月汉时关，有大风起兮云飞扬，你禁不住朗声诵唱。于是我听见甲骨文的古朴，兰亭曲水的蜿蜒，还有那浸润在唐诗宋词中的沉思和想象。那个晚上，我听见你打开书卷的声音，轻声是灵魂的舞步，细语是夜中的呢喃，高山流水是知音的唱和，悠悠鹿鸣是贤者的呼唤。沉下去是千年的深情，拉起来是无边的慨叹。我听见你鼓角的铿锵，我听见你提琴的缠绵。当你的手臂高高举起，我听见乐曲的旋律正推向激情昂扬。

0: 合上书页那一刻，仿佛一切都已停落，戛然而止的却不是声音。那个晚上，我听见你合上书卷的声音，却发现灯光的剪影里，两颗艺术家的心用最简单而又最古老的方式，无声地表达着对艺术的理解，那么严谨、自由又畅快淋漓。那个晚上，我听见一颗古老的银杏树呵呵的笑声。
1: 落墨有痕，书卷有声，只要你用心聆听，相信你会听到这尘世间最美好、最细微的声音。

好，伴着大家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也期待着我们明天的重逢。本节目编辑主持蓝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守候，明天期待着和你再相遇。

0: 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2: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0: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2: 我还有50年。
3: 我还有40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
4: 嗯，没错，各位除了打电话之外呢，还可以观看我跟大卫实时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
2: 没错啊，今天的7月6号了，这周的周六啊，7月11号咱们城市市的汽博会就正式开幕了、啊。
4: 这么快、
2: 啊、确实很快啊。那这次呢大家比较关注的点有两个，一个呢就是2000万的补贴能不能有，能不能落地、
4: 哎。这个我给大家来落实一下啊，这个我给大家落实一下。据可靠消息啊，这个基本上问题不大了。
2: 不大、啊、
4: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得是汽博会的参展经销商。
2: 就是你没有参加汽博会的参展，比如说奔驰宝马这种车型，那么就不能领补贴。
4: 是的。
2: 啊，所以说这个是有先决条件的啊，大家了解一下。下啊，提前做好铺垫啊、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这周末啊，我们可能接到了一个比较震撼的一个消息，我觉得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4: 啊，
2: 就是很突然，啥呢？就是这个车船税。
4: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
2: 原来大家知道，只要是能上绿牌的车呢，你车船税是免的，不用交。
4: 嗯。
2: 那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呢，在周六吧。
4: 周六早上。
2: 是吧？周六发了这样一个通知。
4: 车船税。
2: 对，从今年的
4: 7月3日，哎，
2: 不对，明年的1月1号，
4: 忘了，
2: 对吧？明年1月1号开始，2027年的1月1号开始。
4: 2027年1月1号。
2: 然后呢，这个新能源车其中的这个混动的和增程的将不再享受这个车船税的减免政策。
4: 嗯。
2: 那么什么意思呢？大家能看出来吧？就很多人问我说，那个跟购置税减半冲不冲突？我跟大家讲，跟那个没关系啊。购置税减半明年是最后一年，
4: 是
2: 知道吧？这个政策呢，现在来看是没有取消的，没有变动的。那么它这个是什么？车船税是啥呢？就原来大家可能买这个燃油车的时候比较了解，就是我每年可能要交保险的时候，买保险的时候要一起交一个车船税。
4: 嗯，
2: 那你排量不一样，你交的车船税的这个钱是不一样的。
4: 嗯、
2: 比如说1.5排量以下的可能就300-400的，
4: 对
2: 对吧？2.0排量可能变成700甚至800了。
4: 嗯，
2: 那么2.0以上的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价格。
4: 嗯，
2: 你排量越大，你车船税交的这个钱越多啊。那么现在呢，原来呢，这个只要能上绿牌的车，包括混动的、包括增程的、包括纯电的都是免的。
4: 是的。
2: 但是从明年1月1号开始，那么新的政策出台了，纯电的依然免费，不用交啊。但是混动的、增程的必须得交这个车船税了，
4: 看出来了，逼着大家呢买纯电了，
2: 对，
4: 连混动和增程都不支持你们买，
2: 没错啊。所以说通过这个政策，其实我们要解读一下，就能体现出什么问题来呢？就是政策的倾向性发生改变了。
4: 嗯，
2: 原来呢可能这个混动的也好，增程的也好都支持，那么从明年开始，大家看出来了吧？啊，混动的、增程的就不鼓励你来买了啊，鼓励你买啥呢？鼓励你买纯电动的了。
4: 哎，那也太快了啊！
2: 正常，明年购置税减半都最后一年了。
4: 你说增程的话几年？如果说第一批买增程的那些，比如说第一批买理想 ONE 的，大概也就5-6年呗，
2: 嗯，
4: 也就这样呗，对不对？5-6年的时间，这车是不是就变成废铁了？
2: 那不用想，就是这么说吧。你看，其实看理想也好，问界也好，从去年开始，他们大量开始上这个纯电动
4: 版的
2: 车型，
4: 对对对，
2: 对吧？
4: 对，
2: 其实人家其实已经做好铺垫了。再过2年的话，你别看现在吵吵把火的说增程，绝对不是垃圾，绝对不是这那的，对不对？
4: 啊，包括纯电续航给你干400，
2: 对你还有人提这个事儿吗？你放心吧，过2年都是走纯电路线。
4: 嗯。
2: 所以你们现在买新能源车的话，尽量如果家里能安这个充电桩的话，尽量还是能上纯电就上纯电了，就不要上混动，不要上增程的了。
4: 嗯，这个东西有迹可循哈，包括呢最近一段时间很多车型上市，各位会发现什么呢？增程的和纯电的价格一样，
2: 对，
4: 原来不是，原来是纯电贵，
2: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呢，有些车型可能这个增程的可能要更贵点，
4: 对，
2: 对不对？
4: 对，
2: 你像那个小鹏的 GX，对吧、哦？它是啥呢？纯电的比那个增程的要便宜1万块钱，
4: 对对对对对，
2: 你这个差在哪儿呢？我看了一下配置单，我特地详细的看了一下，差四驱这儿了，它那个增程的起步就是四驱的。 然后纯电的
4: 没有
2: 不是四驱，对，
4: 哦，
2: 它差这儿了，哦，啊，所以说呢，其实小鹏 GX 你看现在等30周，等几十周才能提到车，它啥原因？我告诉你，小鹏其实它的战略失败，这是失误，算是不能说失败吧，
4: 嗯，
2: 因为当时厂家的预判呢是大家可能买增程
4: 的多，
2: 结果大家都买纯电的了，增程的大量车型卖不出去，现在就这么个情况。
4: 是的，没错啊。所以节目一开始的话呢，跟大家分享两个消息，一个呢是本周末长春车展正式开始啊，
2: 对，
4: 然后呢这个关于补贴的事儿。也跟大家来解答了一下，
2: 2000万啊，基本上99%的可能性了啊。
4: 因为我问了一下百瑞啊，咱们这个车展主办方已经开始跟各个经销商呢
2: 打招呼了，
4: 要名单了，
2: 嗯
4: 啊，开始要名单收集信息了，所以我估计问题不大。但是各位记者一定得是参展经销商，否则的话是没有这个补贴的。
2: 啥意思呢？就是你在车展的现场能看到的车型，你是可以享受相应补贴政策的，
4: 嗯。
2: 如果你在现场看不到的车型，比如说奔驰、宝马、路虎这种车，路虎也有啊，
4: 路虎有
2: 啊，有一家，对对，新开那个店啊。那么像没有参加长春车展的这个车企的话，或者品牌的话，你是享受不到长春这次的补贴政策的啊。
4: 没错。第二的话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在上周六啊，这个车船税啊，然后可能即将这个取消这个事情。
2: 其实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可能珲春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比较关心啊。
4: 咋了？
2: 珲春从这周开始出补贴了，给了200万。珲春竟然给200万补贴，
4: 珲春嘎嘎有钱。
2: 然后最高还是我看好像是6-8千吧，
4: 是吗？
2: 最高给到8000，30万以上的车就给8000补贴了。
4: 那我跟你讲，珲春杠杠有钱，真的，
2: 啊，
4: 杠杠有钱。
2: 你们现在想买车的，赶紧上珲春买车去，现在珲春有补贴。
4: 没错啊，来吧，马上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来联系啊。同时呢，我们提示一下正在观看我俩视频直播的各位，没点关注的给我们点关注，没点赞的多多给我们点赞啊。
2: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小鹏的X9和高山8该如何选择？小鹏。

的空悬会坏吗？这样的啊，就第一点呢，这两个车其实都是老款车型，对不对？叉九也好，高山八也好，都是老款车型。我觉得如果说不着急的话，能等的话，还是要等新款的啊，因为新款的各个方面肯定是有进步的啊。至于第二个，就是你说空悬会不会坏这事儿，那谁说自己的空悬敢说它不坏呀？啊，你说你五年之内不坏，你敢说八年之后不坏吗？对吧？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一定会坏的，只是时间的问题，知道吗？

0: 知道吗？
1: 尤其在东北。
0: 对，因为你那个东西，那个橡胶那个东西啊，时间长了，特别过了七八年之后，冬天冷夏天热的，它老化就自然而然的就出现那个裂纹了。一旦出现裂纹漏气的话，这东西就坏掉了。
1: 就跟你的轮胎一样，时间长了它容易裂纹。
0: 其实理论来讲，那个空悬这个东西它属于啥呢？它是属于易损件。
1: 对，
0: 就跟你雨刮器、雨刮条、轮胎性质是一样的，知道吗？
1: 但这玩意儿不在质保。
0: 对啊，那现在的车咱不用说别的，你现在的车那真是啊，就是只要是差不多点的车，把空气悬挂大家都觉得是高端车型才能配的东西，现在都给你加上了。
1: 嗯，
0: 你说是好事是坏事呢？通过这个提高这个车的舒适度来讲，通过性来讲是好事，但是这个日后的维修保养的成本来看的话，不一定是啥好事。
1: 我觉得还是啊，这些高端的设备呢，还是给高端车。
0: 嗯、
1: 我们正常家庭老百姓的话呢，整这玩意儿没用。
0: 就是你看将来这个空气悬挂到底更换的成本多高吧？如果一更换一个的话，真的干五六千，甚至七八千，甚至一万以上，真换不起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说一个5000块钱还行，换四个2万块钱。
1: 对，一个1万呢。
0: 对吧，也能挺得住。你要一个14000块钱，我说句良心话，这车你开6-7年了，你这车不一定值4万了。
1: 而且现在呢空气悬挂都下放了。
0: 对、啊、
1: 对吧，下放到20万的车了。你说20万的车我花4万块钱换四个空气悬挂，不纯扯呢吗？啊，
0: 挺吓人，真挺吓人啊、嗯、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叫嘉义养车啊，想问一下说试补一般多久到位啊？一般得半年左右啊，只要你的信息审核通过了，你就等着就行了。
0: 就早晚都是你的。
1: 有钱有账不怕算。
0: 没错
1: 啊。
0: 嗯，这位听众说，丰田用的爱信的 8AT 是原装的吗？7U Plus 用的是苏州组装的，能用得住吗？啊、嗯，这么讲吧，我还真不知道你说丰田谁的 8AT 变速箱用的是原装的。所谓的原装就是从日本本土进口的呗，那意思、
1: 嗯、那得是进口的车
0: 啊。对，你比如说这个汉兰达用的这个 8AT 的也是爱信的 8AT 变速箱、
1: 嗯、
0: 那 7U Plus 用的这个爱信 8AT 来讲的话呢，确实是咱国内它苏州有工厂直接就在国内生产了，但是现在基本上用爱信 8AT 变速箱都是国产的，就跟头两年咱们强调啥，就是丰田用那个2047和 2.5 的那个发动机性质一样。有人说，哎呀，有一批当时这个衔接的时候，有一批车不是进口的吗？
1: 嗯，
0: 然后不是进口，就发动机是进口的。好多人说，哎呀妈，那进口的得整啊，国产的必能用得住。你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觉得它有毛病吗？它整体的制造工艺、装配工艺都是一样的，标准是一样的。你担心这个事儿啊，就像头些年大家买那个30的车一样啊，30的什么什么发动机是进口的，好，对不对？现在好吧？品牌都没了，塞的都没了，车都黄了，好啥呀？有啥可好的呀？迷恋这个事儿就没意思了，哥们儿，真的啊！你如果迷恋这个东西，都不如整啥呀？都不如整新能源纯电的了，没有变速箱，要不单速的，对不对？你讲话了也不用换变速箱油了。我告诉你，啥变速箱你就记住了，你就定点定时的换变速箱油，你保养跟得住，其实它毛病相对来讲是非常低的，它比那个发动机的故障率要低得多得多。知道吧，你看发动机说大修的烧机
1: 油的
0: 漏油的，是不是这那的有的是，变速箱有几个坏的。
1: 哎，再一个你买个10多万的车。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你特别啥，特别是爱信的 AT 变速箱真的耐用度稳定性考究非常高，它这技术都超过30多年了，真的是稳定性考究非常高，你没有必要纠结于这个事儿。知道吧、
1: 嗯、
0: 你还得看整体车的稳定性耐用度咋样，单纯看一个变速箱意义不大。
1: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哈，这名挺有意思啊，叫人菜瘾大嘴莽。想问一下，说什么呢？燃油添加剂啥时候有活动啊？我们现在就有活动啊，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是2瓶。我们现在的话呢，是拍3单给你发4瓶，发4单。如果说你要是有需求的话，就正常的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下单就行了啊。
0: 没错啊，这个小鱼说，极狐的充电款 S3 可以买吗？可以啊。但你充电版的话价格反正就是怎么讲呢，可能跟那个租电选择租电方案
1: 性价比没那么高了。
0: 对，然后呢你可能选择租电方案的价格要更贵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 S3 也真便宜，
1: 便宜
0: 性价比也非常高了。而且你看整个颜值配置，我看了一下这个实车啊，上周我去看了一下实车，我觉得还真是值这个价格，真的值这个价格。现在就是极狐如果说把这条路走通了的话，我认为极狐能打个翻身仗、
1: 嗯，
0: 真的下半年真能打个翻身仗。因为现在几乎整体销量是很一般的，但是你现在这 S3 S5 上了之后，现在来看市场反馈不错呀，
1: 对
0: 对吧。那现在呢，我觉得宁德时代要是给力的话，它这个巧克力换电站如果布局真的提上来的话，我告诉你我不买那个充电版的，
1: 那当然
0: 我真就买那个换电版的，对吧，就跟那个蔚来性质一样。但蔚来你看它换个电池多少钱、
1: 嗯、
0: 啊？你租电方案多少钱，你看它多少钱，最便宜399吧，
1: 是
0: 就是这两天
1: 399，
0: 这两天你们未来的车主，你们看不看李斌最近他发了一个消息啊？
1: 啥呀？
0: 说他那个换电价格要月租要下降，
1: 因为被巧克力换电给打的。
0: 他当然没这么承认了，但是我认为肯定是有关系的。确实贵，你未来 ES8 一个月1100多呀，
1: 是太贵了。
0: 你讲话了，你8年时间干10来万块钱，
1: 对，
0: 你得太贵了。
1: 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呢叫普普哥，想问一下说探险者和沃尔沃的X460该怎么选啊？那这两台车。

0: 完全两个概念了，对不对？我是觉得啊，如果说你要是就正常家庭用车的话，看看沃尔沃 X460 得了。虽然说它是一个二线豪华，但是呢，我们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稳定性可靠性很好，然后呢，包括呢它的安全、它的环保做的都不错，但确实是空间尺寸没有这个 BBA 大，然后呢，可能舒适度没有那么特别好。再一个呢，就是维修保养的费用呢也不比 BBA 便宜，但是我觉得它比探险者强吧。探险者，你说你要用它干啥呢？
1: 它现在应该是看昨天刚上市的新款吧，
0: 探险者呀，
1: 对，上个新款，新款32万，对，我觉得太贵了，
0: 你上那玩意儿干啥呀，对不对？没啥用，真的。你就说那 2.5T 的发动机，你给你输出2.3T， 对，输出250多匹马力，啥用没有，真的。家庭用车的话不实用啊。
1: 尾号2814想问一下，汉兰达纯油的和双擎的发动机有区别吗？你这功课做太少了，我得批评你啊。一个2.5自吸的，一个是2.0T 的，那完全两个东西啊，兄弟啊，不是一个玩意儿。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说你公里数很大，一年干2-3万公里以上，你上2.5双擎是有必要的，因为2.5双擎在市区开的话，真就7升到8升左右油耗水平。2.0T 配的是 8AT 变速箱，那么 2.0T 的它的整体油耗呢，没有那么省油，大概在13升左右。能差这么多，将近一倍啊。
0: 对，
1: 那你如果公里数大的话，一年省油钱省老了啊。所以说你要是在油耗水平的话，还是得上 2.5 的双擎。如果说对油耗不是很敏感，或者说一年就10000多公里代步的话，那就整 2.0T 得了。 2.0T 还是便宜， 2.0T 的话，你看现在老款车型的话21万左右，对吧？你可能有些地儿你要补贴的话，那更便宜了，你有没补贴的话也就21万。
0: 对，
1: 对，你如果 2.5 的双擎的话，我们前段时间是有个听众提车在咱们长春有补贴的情况下24万落地了，
0: 双擎的，
1: 对，也非常便宜的其实啊。但这两个车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能上双擎尽量还是上双擎，就是丰田的双擎的技术成熟度是非常好的，没有毛病，知道吧？一年5-6千公里啊，那赶紧上 2.0T 吧，那上 2.5 双擎啥意思了？
0: 没意义，
1: 没有意义，任何就15000公里我认为都意义不大。
0: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叫小酸奶，想问一下说高山八和梦想家的冠军版该怎么选啊？哎，高山八上不上新款呢？
1: 没有，
0: 还没上呢。还有多长时间了？从今年3月份不就说要上吗？
1: 是没上新款。
0: 但如果说你高山八不是新款的话，说实话就没啥意思了，因为高山八现在价格说实话没有很便宜，但是呢它的毛病已经形成了，你现在好多人可能对它的这个问题还是挺明显的，觉得我建议你等等高山八的新款。说实话，蓝图梦想家的冠军版确实挺便宜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蓝图梦想家这个车型哈，就是从外观到内饰到它整个的那个所谓的鸿蒙座舱，我都没怎么相中，因为我觉得它做工用料太差了，然后呢异响太多了。
1: 但是现在
0: 这种车我受不了。
1: 这么讲吧，现在如果说高山八跟冠军版的那个蓝图梦想家比的话，就没啥大优势了。没啥优势。第一点呢，你看它整体舒适度比的强，
0: 对
1: 对吧？第二点，它那个确实用了 ADAS 的华为 ADAS 那个智驾，
0: 完了便宜，
1: 便宜比它贵点。
0: 你说梦想家呀？
1: 对，梦想家比的稍微贵
0: 点，对
1: 对，高山八现在是有优惠了。现在去的 MPV 市场卷的严重，就是那个E8
0: 啊，
1: 冠军山E8，我看他们直播啊，你们可以问问价去，说15万，
0: 它正常的那车指导价16.98万。
1: 那现在就15万左右啊？
0: 对呀，便宜2万块钱。
1: 14.98万，反正就15万左右吧，反正是
0: 就便宜2万块钱。
1: 哎呦，这个价格我觉得太吓人了。
0: 很合理，非常便宜。
1: 就这车，咱讲话了，你说买啥去啊？毕竟是个 MPV 啊，
0: 对
1: 对吧？轻度 MPV 啊，当然确实是啊，就是 2.0T 的，反正是低配，它 2.0T 的动力其实够用了，油耗肯定不会特别低的啊。我们这个听众说，今天我问要买，我问我朋友要买泰三，我给否了，我推荐小鹏的 Mona L03 了，不知道对不对啊？其实你朋友想上泰三的话，他肯定是喜欢泰三那种硬派的那种
0: 风格，
1: 有点机甲风方盒造型那种风格了，对吧？你 Mona L03 它这个还是有点 cross 跨界车，有点像小米预期那种风格，
0: 对对对对，
1: 对吧？一个是柔，一个是硬汉那种风格，所以这个东西你看你要啥。但是泰三来讲的话呢，现在最低配也得将近14了，是吧？13万多14，最关键一点，泰三现在全系都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吗？好像不是吧？
0: 是
1: 后出世，
0: 全系都是第二代刀片电池，但是呢，只有 EV 带闪充，
1: 它只有 EV 版本。
0: 你说泰三吗？
1: 对，它只有 EV
0: 有 DMI 吧？
1: 没有，只有 EV 版本。
0: 泰七有？
1: 对，
0: 那我记错了。
1: 泰三只有对，只有 EV 版本，但是 EV 版本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老款啊？如果是新款后出了一个版本，它是只支持兆瓦闪充的。如果原来老款的话，
0: 不支持，
1: 不支持的。
0: 对
1: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要根据个人的喜好来看，但是不用想。这么说吧 ，Mona L03 它用的是纯视觉方案的支架，别看用的是纯视觉，我个人认为小鹏的支架水平。

0: 相对来讲是不错的。我个人认为啊，比方程豹的泰三要强，明白吧？你让你朋友试驾感受一下，你看看他对智驾的要求有多高。如果对智驾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根据自己的心情喜好去选。如果对智驾有一定要求的话，你让他看看 Mona 03吧。
1: 小鹏的 Mona L03，
0: 他
1: 的颜值也高啊。
0: 高吗？
1: 我觉得他
0: 刚上市几天，没几天、
1: 挺好看的。
0: 上周上市的，
1: 对，上周上市的，15万多的一个起售价格，说实话不算低，但是呢，也挺有竞争力的、啊。
0: 我们听众说喜欢方盒造型，买泰七了，泰七也贵呀、啊，
1: 二十多万。
0: 泰七 EV 版本的最便宜最便宜得干17、18万了，
1: 差多少钱呢？
0: 对呀、啊，哎，但是泰七现在等车时间不用那么长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就能交车了。
1: 嗯，没错啊。我们来看小欣欣哈，想问一下什么呢？说宝马X3和 Q5该选哪个呀？Q 选老款还是选新款的？老款基本上 Q5你选不。着了没有了，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啊。如果说你要是想选新款 Q5 的话呢，现在 Q5 的价格不是特别好，就如果你想买的话就看看年底，现在的价格肯定是不好。你要非得买这两款车型的话呢，建议你现在就价格而言看看宝马 X3 没毛病啊。
0: 我们这位叫舒心的朋友问咱城市市的汽博会1.7迈腾能比平时便宜点吗？
1: 不能，
0: 价格够呛，但是有可能比如说多赠一两次保养、给点售后权益是有可能的，知道吧？很多家4S店都去，你就挨家问一问，了解了解，相互之间让他们压压价，多要两次保养，那也是钱呢，一次再不值也得500块钱以上啊，是不是？这听众说汉兰达纯油的老款是哪款？你先买老款，买哪个？2.0T 的燃油版。要我说的话，就你整一个低配版本的中配就行了，最低配那配的太次了，你整个中配就够用了。知道吗？汉兰达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没有必要买个顶配的，犯不上，知道吧？至于四驱这个东西，你有没有需求呢？看你个人行驶路况，农村的，是吧？或者说东北，特别是东北小县城，冬天清雪比较慢的这种城市，你整个四驱的是有必要的。我觉得如果在长春、哈尔滨这种大城市来讲，四驱不四驱的意义不大了。
1: 嗯，是的，是的。尾号4862想问一下什么呢？想借的 S9T 旅行这车怎么样？我的妈，这车要是能问的话，那绝对是够小众的了。你知道，如果说你要是小众人群，你比较喜欢旅行车，你又对这个华为的这个智驾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想借 S9T， 我说实话，它除了贵点，没啥其他毛病。这车还挺好看的，而且挺好开的，内饰配置都挺好看的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节目。同时呢，可以继续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娜汽车。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汽博会几号啊？还有人不知道咱超城汽博会几号了呢？
4: 宣传这两年真的是越来越不到位了，必须批评百瑞。
3: 哎，我刷抖音我都刷着了，
4: 是吗？
3: 我刷了两次了。
4: 那可能因为不是大数据知道你喜欢车。
3: 我刷着都是啥呢？就门票团购，20块钱啊，发的都是这个。我一看这真是便宜了，原来50哪有说这个团购30的，
4: 明目张胆团购了哈。
3: 对，这挺好挺好，真的，我觉得门槛要低一点。现在呢汽博会你我都应该觉得应该免门票，知道吗？让大家去买车看车去消费去。
4: 可不咋的，真事儿。
3: 再有就啥呢，车展我真觉得应该加一些其他的一些元素进去。
4: 比如说像北京车展整点啊啥玩意儿，
3: 整点夜市儿，吃的喝的玩的，然后整点那个小姑娘唱歌跳舞的，
4: 外边有。但我是觉得吧，咱长城车展现在太单调了。
3: 对，
4: 就是你应该整点，比如说科技类的东西。
3: 然后啥呢？
4: 对吧？
3: 你整点室外的那种大家能体验的试驾的一些东西。
4: 对对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3: 对，你整点
4: 啥也没有，
3: 你光去看车去。原来有车模，可能好色点老爷们愿意去看去。你现在连个车模也没有，你看啥去？
4: 哎，有车模的话，你乐看吗？
3: 不看没意思。咱长春的就给这200块钱，我太了解了。
4: 太便宜了，
3: 东北师大极大大学生，
4: 对，
3: 绝大多数都东北师大学生。正常人家厂家，比如说人家可能给1000块钱，中介扣去500，
4: 八点，
3: 然后底下再八点，给人家大学生200块钱，这都不要脸呢。
4: 太
3: 真的，我原来都骂我们，真是不要脸。那大学生站一天给人家200块钱，管人家中午一顿盒饭，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4: 那这玩意儿还得面试竞争上岗呢。
3: 哎呀妈呀，
4: 知道吧？现在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来跟继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长春的汽博会车展啊，是7月11号，本周六一直呢到7月20号，到下个周一，一共呢是10天。各位如果想买车想看车的话，可以去我们长春的中铁博览城啊去看。
3: 可以看看啊，这次汽博会大概率啊，99%以上，大概率会给2000万左右的一个补贴，知道吧？大家如果说你上波补贴就6月份补贴没赶上呢，是吧？这波该出手出手了。如果这波2000万不出手的话，可能真就得像去年可能等到十一月份哈，大概就年末了啊。你中间就别出手了，中间再出手的话肯定不合适啊。
4: 没错，
3: 这位听众说预算100，是选奔驰 GLS 450还是奥迪的 Q9 啊？给个建议。
4: 奥迪有 Q9
3: Q9 整啥呀？
4: 啊
3: 啊，知道吧？关键 GLS 现在，我说实话，你要整450都用不上100万。
4: 对，便宜了，
3: 真便宜了，
4: 因为不加价了。
3: 就我昨天我看看那个某主播发了个视频，我不知道真假，不知道哪个城市 GLE 450，你现在你猜卖多少钱
4: ？GLE， 哎呀妈，
3: 哎，不对，不是450，它应该是350啊，
4: 就低配那个呗，
3: 458800还9800
4: ，GLE
3: 啊。
4: 知道要70多万，
3: 对，这价我真觉得不知道哪个城市，我估计可能北京天津一带太便宜了啊。
4: 那太便宜了，
3: 所以
4: 因为确实看得出来 GLE 可能要国产了。
3: 对，已经工信部备案完了，
4: 是，
3: 对吧？所以这价格真诱人呢。你们要是有钱的该消费消费，真的。奔驰我说句良心话，品牌力这块真的比奥迪强多了。
4: 嗯，
3: 就现在这两年奥迪的品牌力品牌调性，跟头两年比的话差太多了，真的差太多了。咱就这么讲，老司机比如说10多年前的时候，你都不用说整什么这那的，你就整个 Q5 那都有面子。
4: 那可不，
3: 那大家还记得10多年前 Q5 在中国市场当时刚上的时候啥样吗？
4: Q5 那可当时纯进口啊，
3: 加价50000现金提车呀。
4: 对，而且
3: 真是我印象极其深刻，咱长春当时上了一批车，那么大哥们都抢啊，加50000现金提车。现在呢，
4: 而且那个时候的 Q5 呢50多万，2.0T 配 8AT， 所有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好。
3: 现在你做买不差钱的，整 GLS 450也够用了啊，就整 GLS 行。但现在确实是存在啥问题呢？现在就是老板们啊，可能有一台 GLS 还得整一个问界 M9 或者理想 L9
4: 得有一个，
3: 得整个双车战略，你不行你也研一研就得了啊。
4: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听你俩话去长春看了极光，确实没有，我汽博会能有吗？
3: 汽博会够呛吧。
4: 汽博会差不多，因为汽博会参加车展的这个经销商呢是长久集团，长久集团的话呢是全国的经销商。
3: 你别超20万，我觉得都可以出手。
4: 他 它可能这个极光 L 现在是在长春是17万多，它可能会从长久集团其他店，然后呢去调点车。对，但是呢，
3: 17万多合适啊？
4: 我估计啊，也就头一两天能有车。
3: 那赶紧研究吧。
4: 路虎极光 L 现在，如果说你们要是对豪华品牌感兴趣的话，然后呢预算还有限，真便宜，17、18万。
3: 买啥去啊？
4: 真的？
3: 我跟你讲，我没姑娘，我要有个姑娘，现在假设啊，刚工作没多久，20来岁，大学毕业了，我给她整个那玩意儿开，里子面子都够了。小姑娘开多香啊，
4: 现在这车真的是没处说理。
3: 17万买啥去，就停产了能咋的。
4: 我们两个刚入车行那年，极光是不是得40多万？
3: 那可不咋的、啊、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极其深刻，咱同行长春电视台的一个女主持人、
4: 啊、
3: 当时买了个咱吉林省的第一台的
4: 极光
3: 星脉。
4: 哎呦我天，
3: 70多万。哎呦，我当时羡慕得不得了啊，这真好啊，当时我开了一下。
4: 星脉当时也好看呢。
3: 然后呢，这当时那个三块大屏，那时候哪有啊，
4: 嗯，
3: 三块大屏，隐藏式门把手。
4: 水晶挡把。
3: 然后他那个大屏呢，当时我没见过呀，真没见过，那谁见过，10多年前那个大屏还带倾角的电动调节。
4: 啊，是吗？
3: 屏幕可以那个角度调节的，自己可以调的。
4: 啊、那我没调过，我只看它立着。
3: 可以可以，那都是路虎人家玩上
4: 去的。
3: 包括后期咱国产出什么320的那个全景影像，那时候都很少见。
4: 对，
3: 还有后期出啥呢？你们还记得不？后期是又出啥？那个透视底盘
4: 啊，对对对，
3: 那时候上楼一看，
4: 透视底盘，
3: 哎呦我天哪，这真先进呢，真好玩。
4: 其实就是底下多了个摄像头。
3: 但现在真是，就是我真觉得这两年咱得承认啊，国产车确实学的也快。真的学得也快啊！人家有的我过不了两年，我全给学到手的。
4: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你俩汽博会的时候能不能组一个看车团啊？我们都跟着去。
3: 有啥看的？
4: 没啥看的。再一个，你们不就为蹭门票吗？说不好听的，是不是？自己买吧，30块钱啊。
3: 我们这听众想买啥呢？想买大众的途观 L， 还有丰田的 CRV， 不知道哪个好了，大卫给推荐一下的。不差钱儿，谁买 CRV 呀、啊？啊，这俩车放到一起比较，捏到一起的话，不差钱，必须上途观 L。那途观 L 属于中大型尺寸 SUV 了，那比途岳对吧？探岳呀、啊，比探岳都长了6厘米啊，知道吗？那你说你 CRV 了紧凑型 SUV， 你跟我沾什么边儿啊？你别跟我比不了啊，对不对？当然，途观 L 大家可能觉得话 1.5T 够不够用这事儿是吧 ？1.5T 给 CRV 用，那当当的肯定是够用了代步。但是途观 L 确实动力表现一般，
4: 途观 L 大，然后还沉。
3: 对，德系车本来就沉，但是其实好在哪儿呢？就它用的是7档双离合变速箱，这整个动力输出比来讲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你要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预算充足的话，途观 L 肯定价格贵。但是呢，确实比 CRV 要强多了，知道吗？但是比 CRV 费油，你途观 L 哪怕整 1.5T 的，10%以上油耗在市区开，那你 CRV 1.5T 的呢，8升够了吧？是不是啊？你途观 L 干到11升甚至12升都有可能啊！
4: 你包括后期的维修保养成本，
3: 对，都高。途观 L 肯定贵，你涡轮增压发动机，而且这个车身尺寸在那摆着的，你不用想，有点毛病修车成本也高一些啊、嗯。
4: 没错啊，
3: 但是这个东西看你要啥吧，要我买途观 L。
4: 那大点呗，
3: 对你实用性
4: 开着得劲儿。
3: 对啊，老爷们开车，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在意品牌价值的，或者说在意面子工程的，是不是？否则的话，你说17万的
4: 极光
3: 能卖得去吗？
4: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叫上午精神啊，想问一下说 A4 对比325该怎么选？哥们儿，现在还有 A4 吗 ？A4 已经停产了，
3: 可能有库存吧，可能。
4: A4 已经停产了，如果你要能买到的话，图便宜你就看一看，但它确实是已经是过气车型了，你买到的车就是孤品，以后再没有一个叫 A4 的车型了，都改成叫 A5 了。说实话，我要是你的话，我不买 A4 了，我去拿 A5 跟那个325去比，因为现在一汽奥迪的 A5 也降价了，降完价之后21万多，如果有补贴的话也非常便宜，那 A4 可能是20万左右或者18、9万，差不了几万块钱，你为啥不买个新款呢？对不对？然后呢再说325的话呢，它可能是操控性比较好。如果你是男生的话，你对操控性有要求的话，你觉得这车我得开着得劲儿，那你就买3系。但是三系的价格怎么低也不能低于这个 A5。三系现在23、24万块钱，但是如果说你要买 A5 的话，最便宜得21万啊。
3: 嗯，其实都挺便宜了，就看跟谁比吧。
4: 是，
3: 是不是啊？吉哥说想买塞纳了啊，但是现在优惠的少了，怎么整？等呗。别着急啊，你现在24万，年底必须干到21万、22万呢。等，我跟你讲，因为新款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你现在买萨纳不如买格瑞维亚的，因为格瑞维亚现在老款真就21万，甚至有些地儿可能干到20多万，对不对？都不到21万，性价比还是很高。所以你萨纳你要不着急的话就等，我个人认为都用不上今年的11月份，有可能今年9月份左右它绷不住了就得掉价。
4: 嗯，
3: 因为现在中国国内那 MPV 市场竞争太惨烈了，都不是激烈，这都到了惨烈的程度。原来 MPV 可能没有啥竞争，就那么几个车型，你现在 MPV 你扒去看看 啊，那古展的 MPV 上了一个又一个，那讲话了，那几乎都出 MPV， 你说这玩意儿还有个整吗？
4: 一茬又一茬。
3: 对，所以说不用想，我个人认为现在是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百分之百九月末、十月份的时候，塞纳就得降价，就得干到22万左右。
4: 嗯，
3: 知道吗？塞纳可以上，不是说不能买，就是你看你要啥。那塞纳来讲的话，咱就这么讲，就等于是个简装呗。就装修水平一般，对吧？你国产的讲话都是精装的，
4: 买到手自己装呗。
3: 对，
4: 对不
3: 对？
4: 对
3: 这个配置啥的，输入隔音效果要求不是很高，我追求的是稳定性、可靠性高，对不对？省油，塞纳值得看的啊。
4: 嗯，我们的老听众叫港湾啊，想问一下，说日产的 NX8 怎么样啊？值得买吗？是买纯电的还是买增程的呀？啊，这车好在一点就是纯电和增程同价，
3: 对，
4: 14万9千八。
3: 现在增程有车了吗？
4: 有车。
3: 有车了
4: 啊，增程和纯电的现在都有车。
3: 刚上的时候好像就纯电的。
4: 而且据说长春车展 NX8 能优惠6000块钱。
3: 我前段时间看个新闻呢，就是说 NX8 偷摸降价变相优惠。
4: 是。
3: 咋地的。
4: 是。现在明目张胆了。
3: 6000我觉得都少。你直接干16000。
4: 你快了，我跟你讲，日产这个经销商体系快了，
3: 是吧？这降的价没毛病。你现在哪个品牌你不降价能生存下去？
4: 哎，你说这车本身14万9千八已经很便宜了，上市2-3个月又便宜了6000-7千块钱，再加如果你有点补贴什么的，
3: 更合适了，
4: 太合适了。
3: 因为人家纯电的话配置不低啊，
4: 对呀，
3: 而且整个空间尺寸来讲，它主打的是大五座呀。
4: 嗯，
3: 我看最低配，我看好像冰箱啥的也都带了，
4: 啥都有了，
3: 电视啥的可能没有，但大屏啥都给你标配了，
4: 嗯，
3: 对不对？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个车性价比是够用的，
4: 这价格可以。
3: 对，而且人家最低配用的不是宁德时代电池哈，
4: 不是
3: 16万用宁德时代电池，
4: 对，
3: 对吧？所以我认为吧，就是我这个车适合什么人呢？还是这个观点，就是你如果不相信国产车，对吧？你觉得合资还是更香？
4: 嗯，
3: 合资的用料还是更好，
4: 嗯，
3: 合资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是更高，
4: 品牌背书还是更强。
3: 对，你就去看它去，
4: 嗯，
3: 真的，我认为它是不错的，而且真的座椅的舒适度比很多国产车做的要好啊。
4: 没错，
3: 就是内饰用料方面，人家还是有点讲究在的。
4: 你看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拿他跟啥比呢？拿他跟宋 Plus 比，你知道吧？
3: 啊，
4: 基本上，但是是这样的，那宋 Plus 确实是没有了这个车啊，现在就叫宋 L 了。
3: 对，
4: 你要跟宋 L 比的话呢，宋 L 比它还便宜。宋 L 现在如果你要买的话，11-12万就可以了，不是原来那个15万多的宋 L 了，知道吗？所以如果说你要图便宜的话，那肯定是宋 L 便宜。但我是觉得，像我搭档说的，如果说你要想选择一个靠谱的，你认为比较这个稳当的合资品牌的话，那它是可以的啊。
3: 现在买，我认为就是宋 R 车性价比就更高了。对吧？你要整宋 R 你整那个长续航版本的 DMI 310公里的，现在才13万多、嗯、
4: 啊，优惠了。
3: 不对，就是指导价13万9千9
4: 啊，那个版本
3: 是吧？
4: 哦、那也行，
3: 那个我觉得性价比要更高一点啊、
4: 嗯。
3: 这个听众说大唐的 EV 买哪款性价比比较高？那239,900性价比最高啊，
4: 便宜的最高呗。
3: 对呀、啊，而且239,900续航都干多少公里了？你看看，800公里，
4: 875吧，
3: 对吧？你这太吓人了，我就觉得这个肯定就够用了，你没有必要干那个900公里那个，我觉得有点犯不上吧，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唐 EV 现在来看，整个订单啊也是239,900那个订的是最多的、
4: 嗯，
3: 而且你看它整体配置最低配完全够用了，
4: 对
3: 你基本用得着的，它全给你有了，你还要啥呀？对不对？也是支持朝阿沈冲第二代刀片电池，但大唐现在没有现车啊、哦，你都得等。现在比亚迪的这个第二代刀片电池现在产能比原来强了，进入七月份之后确实比原来强了，但是现在完全恢复，我估计啊，10月份、9月份以后吧。
4: 嗯，没错，尾号6600啊，说二位老师推荐两款电车呗，给终身质保的车，到达一定年限或公里数能免费更换新电池的车。现在纯电车型没有终身质保，有终身质保的只有三个品牌，一个呢是一汽奔腾，一个呢是一汽红旗，一个呢是奇瑞的新能源，只有这仨车是终身质保。
3: 就他说的是整车了，
4: 对，整车整车。
3: 基本上现在新能源一般都做三电终身质保。
4: 对，现在很少有整车也做终身质保的。
3: 对，
4: 如果说你要整车也做终身质保的，看看我说这三个品牌的车，剩下其他的都达不到你的要求啊。
3: 杨先生说大卫啊，电车吉利的、极狐的、埃安的15万以内能推荐一下的吗？那你这范围太宽泛了，兄弟。我也不知道你想要啥，杨先生，松原的是不是？你说说你要求。
4: 你告诉我们你吉利选的啥、
3: 啊、
4: 极狐选的啥、埃安选的啥。
3: 其实如果 SUV 来讲的话呢，你如果追求性价比高的话，现在极狐 T5 是最合适的。
4: 嗯，
3: 真便宜， 知道吗？ T5 其实现在来看，其实稳定性、可靠性，我个人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啊。但是几乎 T5 呢，大家觉得可能就没有 S3、S5 用您的时代电池那么靠谱。
4: 但有个问题，你在松原、极狐也好，然后呢，刚才说没有 4S 店呢，
3: 对，
4: 你只
3: 有
4: 吉利
3: 吗？
4: 安安也没有，
3: 安安也没有，
4: 你只有吉利有 4S 店，你就莫不如稳当的整个吉利的车得了。
3: 对你整银河吧。
4: 你整的极狐那玩意儿都没有四 S 店咋整啊？
3: 你这十五万的话，你看看银河那个 M7，
4: 对，新上的 M7 可以
3: ，M7 可以考虑一下的啊。
4: 或者你当地你有比亚迪，看看比亚迪的宋 Ultra， 像我搭档说的十三四万块钱不也挺好吗？
3: 对，
4: 别整的乱七八糟的了。
3: 这听众说现在入手泰七混动的可以吗？现在的混动的不支持照挂闪充，明白吗？但是现在混动合适在哪儿呢？就是有优惠了，
4: 嗯，
3: 超过一万优惠了，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觉得还是等等支持照挂闪充的再考虑吧。啊，车可以啊，
4: 没错啊。我们听众哈叫小贺，想问一下，说银河 M9 现在可以买吗？银河 M9 现在别看了，我们两个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3: 续航太短了。
4: 银河 M9 的最低版本的纯电续航呢是75公里，
3: 那现在变成100了，
4: 变成100了，对对对。但这车的话，基本上100公里的话呢，也得被推沟里了，因为179,800这个价格买纯电续航100公里的，不开玩笑吗？现在比亚迪17万多都已经能干到400多公里了。对不对？所以这车现在来看就不要去买了，等等 M9 的新款，它现在确实是便宜，能优惠两三万块钱。但你记着，新款的银河 M9 上市，哪怕纯电续航200以上，它也不能太贵啊。
3: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蓝图 Free， 还有就是小鹏 G7 智己的 LS6 推荐哪个啊？其实你想相中这几个车，我个人认为整体评估还都不错，真的就在市场反馈来讲的话，大家反馈口碑都挺好的，稳定性、可靠性都挺高的啊。那么智己 LS6 呢，我不建议你现在买。不是说车不行，是因为智己 LS6 的新款刚上没多久，现在价格接近20万，太贵了，知道吗？因为老款太便宜了，你现在这个新款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就一般了，知道吧？小鹏 G7 来讲呢，现在就不是啥新款车型了，知道吧？但是它性价比我认为是最高的，
4: 嗯，
3: 稳定性耐用度没毛病，知道吧？智驾水平跟蓝图 Free 加就支持这个 A 大 4.0 的比的话，确实不如它，但是我个人认为够用。如果你追求性价比高的话，重点看看小鹏 G7， 性价比更高。如果你追求智驾水平更好的话，看蓝图的 Free 加，
4: 嗯，
3: 知道吗？但蓝图 Free 加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性价比就一般化，没有 G7 高。
4: 没错啊，我们来插播一条讯息啊。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有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漫步雨中想问一下，15万以内的 SUV DMI 推荐一下的，续航长点的。其实你要知道 DMI 是什么意思，知道吧？现在用这个 DMI 这个名词的只有比亚迪，所以说那你如果这么问的话，你就圈定了比亚迪的车型了。那如果15万以内还是 SUV 的话，你现在就是啥呢？就是比亚迪宋 Ultra 吗？
3: 嗯，
1: 对吧？你宋 Ultra 的话，现在15万就能搞那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宋 Ultra 那个310公里续航的了，
3: 或者还是06。
1: 对啊，你都可以看了，这个相对来讲性价比比较高，稳定性耐用度也没毛病。而且现在 DMI 版本的话，现在不支持超华闪充啊，但是 EV 版本已经支持超华闪充了啊，所以说我认为如果纯续航纯电续航干到300公里以上的话完全够用了。就你哪怕东北地区冬天再冷，你剩100多公里代步，你就天天充不也够用了吗？是吧？所以说你看看比亚迪的宋 Ultra 这个车，你重点看看，
3: 嗯，
1: 稳定性耐用度不错，因为老底子就是比亚迪原来那个宋 Plus
3: 对
1: 不对？就那玩意儿，底子就那玩意儿，现在就新款的又叫这又叫那的，其实都那套东西，但是电池确实进步了很多，而且呢智驾水平跟原来比提升了很多，知道吧？而且整体的配置我看颜值方面也进步很大啊。但是我觉得宋 Ultra 没有那个海狮06好看。
3: 对。
1: 是吧？海狮06。
3: 海洋网的车型都还挺好看。
1: 做的要更秀气一些。
3: 是的，是的。
1: 但是他俩用的东西是纯纯一模一样，兄弟车型啊。
3: 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海豹08怎么样，二位推荐吗？啊，
1: 上周上的。
3: 对，刚上的车19万几千八。
1: 6800吧。
3: 忘了。
1: 反正不到20万起步。
3: 对，就是我刚开始还以为这车得20万以上呢，没想到19万多。现在比亚迪定价真的太狠了啊。如果说你们要是预算20万左右想选择一台国产的，然后呢这个属于旗舰型的轿车，其实我觉得海豹08可看。
1: 太可看了。
3: 真的。
1: 我就特别啥情况呢，你像我这种人。就我啥情况呢？可能家里有老婆有孩子，
3: 嗯，
1: 然后有老爹老妈，
3: 家里人多，
1: 对，家里可能经常会坐四个人，坐五个人，
3: 嗯，
1: 你可能要追求长途行驶的这个舒适度，
3: 对，
1: 对吧？那这车你说不值吗？
3: 空间尺寸有要求的，对吧？我是觉得完全可以的，而且基本上哈，海豹08这个车型呢，比亚迪该有的这些高精尖的技术全有了，比如说顶配呢，给你用的是云辇 A，
1: 嗯，
3: 什么天神之眼 B， 对吧？然后呢，智能驾驶辅助，所有的东西，包括闪充，包括第二代刀片电池，全都用上了，
1: 后轮转向都给你是标配啊，
3: 多吓人！
1: 你这配置非常非常卷了，卷到一定程度了，所以我真觉得20来万预算，如果说你想看一个家庭代步的新能源车的话，
3: 嗯，
1: 重点看看它，嗯。
3: 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个车刚开始上的时候，我觉得它卖的不会特别好，
1: 嗯，
3: 就跟刚开始比亚迪那个汉上了之后不会卖的特别好一样。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对于国产车的轿车还是
1: 不太感冒，
3: 对，不太感冒。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车上市之后卖的还挺好。
1: 不知道它 EV 版本定多还是那个 DMI 定多？
3: 哦，我还真没问，
1: 是吧 ？DMI 我看续航也干到400公里往上了。
3: 对，就是所以我现在觉得大家可能对于国产车型，不管是 SUV 还是轿车，这个20万以上的车型的这个接受程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啊。嗯，
1: 这听众说，听说奔驰宝马广汽丰田都不参加汽博会，是真的吗？
3: 是的。
1: 你们都听说了
3: 啊？
1: 你们都听从哪听说的，我想问问啊。是奔驰宝马赛店吗？
3: 不是，现在好像很多那个规划图已经出来了。
1: 对
3: 啊，场地的规划图已经出来，你说的对，他们都不去。
1: 是啊，这挺尴尬的一件事儿，都不是说可惜的事儿，我真觉得挺尴尬的。
3: 哎，你说广汽丰田不去，我挺诧异的。
1: 嗯，
3: 你说日系品牌现在来看，那个
1: 主要原因是啥呢？嗯，就是厂家不给拿钱了，然后让经销商拿钱呢，经销商就不愿拿。
3: 嗯，
1: 因为广汽丰田现在就送。

0: 那么几两家店了，
1: 四家
0: 是吧？现在都不想拿自己拿大头或者怎么地的，
1: 厂家也是，不是
0: 还是没有调节好。再有就是啥，广汽丰田也好，现在很多车企类似的问题可能都存在吧。
1: 嗯，
0: 就是长春车展还是不重视。
1: 不是，那你说我是觉得啊，不管你别的车展不参加，哪怕沈阳车展不参加，哈尔滨车展不参加，长春它毕竟是个汽车城。
0: 然后再有叫啥，你说这经销商也干哈
1: 啊？
0: 那讲话了，我要是经销商老板，我不得跟他们闹啊？
1: 对呀、
0: 啊，你咋地得拿点钱，我们不去卖车去啊？
1: 你得支持我们一下子呀，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不支持，你说我咋卖车呀？你像广汽丰田如果不参展的话，拿不到这个补贴的话，你说谁买的车？
0: 对呀、
1: 啊，那都让一汽丰田卖了。
0: 对呀、
1: 啊，一汽丰田去
0: 多尴尬呀！
1: 我还有个事儿诧异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你说日系品牌，虽然说丰田现在。不太好了，
0: 嗯，
1: 但是东风本田也去，广汽本田也去，连东风日产都去，连马自达都去。
0: 对呀、啊，
1: 你说你广汽丰田不去？
0: 我估计有可能是厂家一分钱不给掏，交商的来气。
1: 我觉得这有很有意思啊，真的很有意思啊。
0: 我们听众说吉利参加吗？吉利要不参加那就说不过去了啊。
1: 吉利、比亚迪、奇瑞必须携全品牌参加，包括长城。
0: 对，我们听众说、关键回不了本，不赔钱等于赚钱，那是开玩笑啊。那现在卖车，我跟大家讲，你们不太了解，我说这话可能容易招骂。我告诉你，现在很多赛店卖车，它不一定挣钱的。
1: 真的。真不挣钱，
0: 他要靠年底整体的返点算总账，还有一点要靠售后的。
1: 嗯，
0: 刚才我们有个听众留言，我都没念。我跟你讲，我现在我念一遍。我们 CRV 的车主说：“大卫，我才提了三个月车，跑2000公里，赛店天天给我磕电话，让我回去做首保去。2000公里，仨月让人做首保。
1: 嗯，
0: 你们没看出啥门道来吗？
1: 提升售后进场量，
0: 真的，赶紧回来，赶紧割韭菜，赶紧找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让你去消费去，知道吧？
1: 然后呢，没准还得让你续保，
0: 对
1: 吧？然后再让你买个延保。
0: 你们记住了啊，就首保，你5000公里半年的时候再去，一点毛病不犯。
1: 嗯，
0: 要是谁说5000公里半年之后你说去保养了，他不给你做保养，或者说你延那个已经这个失去这个售后服务了，
1: 嗯，
0: 不给你做质保，你找我。”我帮你解决啊、嗯，
1: 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东风日产的 N7 啊，怎么样，能买不啊？这两天这个车优惠了吗？我感觉好像
0: 还那价吧，11万左右。
1: 对，11万9800。说实话，本身定价也不贵。如果说你要是，我觉得还是那套嗑，就是呢，如果说你们要是觉得国产车型不靠谱，比如说比亚迪宋 EV 对吧？比亚迪秦 EV 呀、啊，我要是不想看的话，嗯、或者说呢，再有就是吉利的银河呢，我也不太信任，我还是觉得老牌的这个合资品牌比较靠谱。然后呢，又赶上 N7 比较便宜，颜值也比较高，那你就可以看一看啊。但我说实话，11万9800的 N7 挺不了多久了，因为 NX8 比它上市晚那么长时间，现在能优惠6000-7000块钱了，我觉得 N7 必须降价，如果能降到10万以里。我觉得这车还是有戏的哈，
0: 是可以研究。真正我觉得日产 N6 也好 ，N7 也好，包括 NX8 也好，整体来讲都值得看。
1: 对，
0: 因为它其实弥补了什么一个空白呢？就是丰田推出了一些纯电动车型来讲，其实没打起来。
1: 嗯，
0: 真的没打起来啊。嗯、其实你说东西行不行呢？你看，其实丰田上的很多一些
1: BZ 系列、
0: 3X 啥的，
1: 对，
0: 我说实话真不贵呀、啊，10来万块钱那东西也行啊。
1: 哎，但我说实话啊，所有的丰田的 BZ 系列的设计，都跟最开始那个奕泽呀，
0: 长得一样。
1: 啥设计风格啊，
0: 就老呗，有点老呗。
1: 它不仅仅是老，而且我觉得特别另类，你知道吗？就这儿出了一块，那儿出了一块，
0: 对，
1: 就不得劲儿看着。
0: 那所以说，就很多人都相不中这玩意儿。但你看日产，其实我觉得 NX8 的整体外观设计还是偏老套了。
1: 是，
0: 但是你看 N6、N7 整体设计还是比较符合当下审美
1: 的哈。
0: 对，
1: 比如说前面一体式的大灯啊，
0: 对
1: 吧？等等，还挺好看的。
0: 然后再加上呢，价格定的很低、
1: 嗯，
0: 很多人就吸引部分什么人群呢？就是我不相信国产车，我觉得合资品牌还是要更好一点。
1: 嗯、
0: 那就可以看呢。
1: 而且现在来看呢，N6、N7 已经上市这么久了，他们的品控还是不错的。
0: 那可不咋，都小一年了。
1: 对，
0: 真小一眼，
1: 没有人反馈特别大的问题，你们可以正常看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想问一下，埃安的 RT520 续航的车咋样？车没问题，质量肯定是没问题，咱东北不咋认。再有一点呢，520公里续航，我说实话啊，东北不太占优势，真的不太占优势。你咱讲话了，现在这个级别车型，你不得600打底啊，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埃安的很多车型，哎 ，RT 还好点。
1: 嗯，
0: 其他车型都在南方都网约车，
1: 对，全网约车。
0: 就网约车吧，大家觉得不太愿意买。还有一点，埃安设计的太囤了，真的，整体外观内饰设计太老套了，年轻人相不中这玩意儿。
1: 乍一看啊，这个糖果色，仔细一看真不咋好看。
0: 对，外观设计的也不咋地啊。那车质量问题不大啊，就咱就这么讲，现在新能源车，你说质量毛病一堆的很少见啊。为啥呢？
1: 嗯、
0: 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真的，电池电机。绝大多数都不是自己生产的，都用人家的电控系统，都拿人家来的，那有啥呀？你不就组装吗？
1: 对，东拼西凑来的，只要组装用点心的话，问题都不大，
0: 对，都不会有大毛病，小毛病可能有啊。
1: 嗯，我们这个问题呢，就给各位讲。

0: 答到这儿啊，各位呢，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的3-4点钟呢继续来咨询。同时的话呢，在节目之外，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着急问的话呢，可以来我们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娜爱骑车，我们两个有时间的话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来给你们回复啊。
1: 没错啊，那么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以来推荐的7年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大家呢，如果你开的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混动或者增程的，这个东西用一用啊，对车帮助非常非常大。因为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大家其实一年公里数就18000公里、开的比较少，特别女司机可能真的半年，你一年可能开个5000公里都有，真的都有啊。其实越是短距离行驶，越是低速行驶，越是原地怠速、原地热车，越愿意生成积碳。那么积碳多了之后，对车的伤害是很大的。就包括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啥呢？我新车买的开着很好，开个2年3年，特别年头长了之后，公里数大了之后，这个车动力越来越差，油门越来越沉，越来越费油了，甚至小毛病故障率都开始比原来多了，啥原因？我告诉你，都跟你积碳多、不清积碳、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催化有直接关系。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啊，大家相信我们，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推荐的东西错不了的话，你试一试去。我们这个产品价格不贵，但是性价比超高，知道吧？效果有保障。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7年了，我们推荐7年，我们做的承诺一直以来都是无效退款的，知道吧？清积碳也好，洗喷油嘴也好，洗三元催化也好，无效退款。啊，用完之后不好使的找我们退钱啊，非常好使。
0: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有信心啊？是因为呢，我们这产品的话呢，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带国标认证的产品。带国标认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经得起市场检验，然后呢，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包括呢，还得做他家实验都得通过，你才能挂国标。那就跟什么呢？就跟你买药必须得带 OTC 是国药准字是一个道理的啊。市面上可以说这种产品非常的多，不管你是在 4S 店买的也好，包括呢在加油站，然后在各大网红主播那买的也好，他们基本上99%都没有国标。我们这产品的话呢，你在收到产品之后呢，条形码上方有个 GB 开头的国标直营标准，你就放心大胆用。我们呢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都是进口的，然后呢是聚醚胺的成分，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有效的缓慢的把你的积碳呢清除掉。
1: 没错啊，包括大家可能公里数大的一些德系车，包括这个长城的 2.0T 的这个车型，可能存在一个烧机油的情况。大家记住了，早期烧机油的话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你加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有效的缓解你烧机油的严重程度，或者说延缓你烧机油的这样一个时间，知道吧？效果非常棒。因为我们第九代产品确实配方升级了，再有就是聚醚胺的浓度提升了，效果绝对是非常好啊。所以大家呢，短期内如果你车卖的话就没有必要用了啊。如果短期内不卖车，车想常开的话，你用一用，特别是女司机，对不对？新手司机对车可能一窍不通的，你也不用说专门跑修配厂或者去4S店清一下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那都得1000多2000块钱，对不对？成本就很高了。你加我们这个产品138，到手2瓶，知道吗？你这180块钱的把这个问题就给你解决掉了，也不用每箱油都加，你就半年加一回就够用了。你半年咱讲话了，做次美甲的钱都不一定够啊，对不对？那老爷们抽烟，你讲话了，2包烟还多少钱呢？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我觉得车这东西吧，咱都买了好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咱都花了，大头都花了。这钱吧，你得花，你得保养得跟上。保养，所谓的保养，不是说我单纯换机油就可以的，一定要定期的清洗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洗节气门，类似地儿你需要清洗才行。包括其实你看夏季了，我跟大家讲，现在你还有一件事要干，你的车你都不一定洗过吧？
0: 空调蒸发箱，
1: 对，一定要洗啊！
0: 这个我前两天
1: 洗了，洗过呀，那还行啊，一定要洗。很多司机车买5年了8年了都没洗过一次，
0: 有味儿。
1: 啥时候空调不管有味儿，可能空调都干坏了，不制冷了，
0: 对
1: 啊，那个时候你再去修车，你看看多少钱？
0: 没错，没错啊。
1: 所以车这东西吧，这保养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你要跟得上的啊，就清积碳也好，洗喷油嘴、洗三元也好，是一步，知道吧？你加我们这产品，这几样全都给你干了，效果非常棒。
0: 是的啊，我们提示大家，这个产品的话呢是燃油车用的，
1: 对，
0: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手动挡、自动挡，不管你是 DMI 也好、PHE 也好、也好，不管你是增程的、混动的，只要你现在的话呢还有个内燃机，还有一个发动机，你还加92、95、98号汽油的，这个产品的话呢就都可以用的，
1: 对，就不分混动、不分增程、纯油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不分排量，
0: 只要你是纯电的啊不能用，除了纯电之外，其他任何形式的驱动形式都可以用。
1: 没错啊，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和购买方法啊。第一次用的话呢，你如果年头长、公里数大的车，你要多加点。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花138元，你拍一单就行了啊。5到10万公里的车呢，就拍2单。 知道吧，连续两线油每箱油加一单，10到15万拍三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不管多少万公里了，只要达到15万公里以上了你就拍四单，分四箱油加，每箱油加一单，一单是两瓶啊。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呢，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你拍一单就行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走。

0: 不堵三音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啊，效果非常棒。
1: 没错，我们提示大家哈，我们现在这产品的话呢是有活动的啊，138块钱是一单，一单当中两瓶您正常拍，一单两单没有什么活动。但如果说您公里数比较大的话，您拍三单呢，我们是给你发四单赠送你一单啊，性价比是很高的。所以公里数大的话呢，我们建议各位多拍一些啊，保质期的话呢是3年，你放心大胆用就行了啊。
0: 对，就我们现在给大家发货都是6月份上个月刚生产的啊，所以建议大家买三单更合适，拍三发四啊，拍三单给你发四单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啊。
1: 没错。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隐隐而来。
1: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北京时间的16:0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转眼间已经来到了期末周啊，这一周呢应该是我们长春啊省内也差不多了是吧，那这个中小学生的一个上学期下学期的最后一周的学习时间了，差不多这个时间各大中小学校都在这个经历着期末考试，那也就是从下一周开始啊，这个我们的暑假啊就要来到了，那所以呢有很多小朋友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想带着自己的小孩出去好好玩一玩的话哈，一定要先从我们省内的这个研学的线路走起哈。那句话不是说的挺好的吗，就是用脚步丈量世界是吧，在学习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上课的时间学到的，在课本上看到的，那还都不如从这个过程当中，从旅行的过程当中好好的探索一下体验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

第一个呢，就是去到我们的长白山来进行我们的红色岩穴的一日游，用脚步来丈量世界啊，来丈量信仰的高度。那如果说大家夏天啊去哪里都觉得很热、很闷、很晒的话，那来到长白山呢，真的就是我们口中经常说到的啊，22度的夏天，22度的清风啊，那长白山。

节，与其停留在书本上的文字，不如走进这片英雄的土地哈，用脚步啊，用你的手指去触摸，去丈量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我们先从长白山的北坡来探秘，来追寻我们抗联的足迹哈。这也是一堂关于山河的自然课。那长白山呢，是一座休眠活火山，也是我们中国满族的发祥地和满族文化圣山。那长白山在生态、生物、地质和历史很多方面都有很突出的这个价值，包括它很卓越的自然品质，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啊。那我们知道长白山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要去看一看我们的天池的哈。那长白山天池是在我们长白山主峰火山锥体的顶部，也是我国最大的一个火山口湖，哎，那也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哈。那天池四周呢是奇峰林立的，池水碧波清澈啊，也是我们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同样的，长白山瀑布是我们长白山天池北侧的天文峰和龙门峰的中间的一个缺口啊，就是因为有了缺口才有了瀑布哈。这个缺口也是我们天池的出水口，就大家能看到天池不是有水吗？那它的水流到哪里啊？就是从这里流出来的。然后天池的水从这里流出来，在长白山天池的北侧。同样，巨龙泉是我们长白山温泉群中水量大、分布广、水温高的这样的一个温泉。温泉，那这些温泉口其实是遍布山体的很多很多，然后形成了很壮观的这种地热的景象啊。那我们的这个没有完全开发的情况下，我们的游客可以在这个栈道上来行走，从各个角度来欣赏这些五颜六色的温泉带。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景区美食，就是我们的温泉煮鸡蛋哈。这里边的温泉的水煮出来的鸡蛋它更浓郁啊，更好吃一点，包括还有很浓郁的矿泉的气味哈，非常好。然后呢，我们说到的是红色岩穴，当然也是一堂关于信仰的历史课哈。那在我们的这个二道白河镇的光明林场，是我们的东北抗联的干部学院哈，也生动展示了我们红军长征时期的英勇事迹和感人故事哈。这里边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那这个馆内里面有很详实的史料，包括还有很多珍贵的文物，还有逼真的场景的复原，那段在冰天雪地里依然坚持抗战的岁月哈，也通过这一些吧，包括我们讲解员的深情并茂的讲述，来让小朋友们好好的感受一下哈。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哈，我每次去这种红色的这种博物馆，然后无论是听讲解员也好，还是看到这些史料也好，就真的会想到那段峥嵘岁月，真的是你大家都不用想象说什么什么作战很艰苦啊，然后要这个精神高度集中啊，或者是吃不上喝不上什么的，你就想一下我们大东北的冬天，然后抗联战士在深山里，就是我们下个楼到车库取个车这一段都挺冷的，你说他们常年在山上是什么样子，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每次我去看到这样的一些博物馆的时候，有好几次都感动流眼泪啊，对，很想哭啊，真的很难受。然后第二个线路呢，就是我们的南坡了哈，南坡溯源，走进那段血与火的岁月哈。这一次呢，我们的南坡就是关于我们天池全貌的眺望了哈。在南坡，因为它天池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角度更为广阔，因为它可以看到天池的西面和北面啊，总就是你长白山北坡、西坡还有南坡这三个坡，你来看天池的视角都是不一样的哈。然后你真的是可以看到天池的全貌的更加的恢宏一些哈。这里也是我们的高山之肺，绿草草丛生啊，沼泽遍野，然后还有我们的中华秋沙鸭在这里落户哈，栖息繁衍的，包括还有归隐山林的叫做月化双瀑啊，是一个二级的小型瀑布。那它周围呢，就是

树木哈，比较繁茂，然后幽深清静的这个样子，然后两极流水是成了我们的这个瀑布的样子哈。所以说有叫什么叫做神山藏圣水，麒麟伴双瀑哈，这也是我们月桦林景观带名称的由来。包括我们鸭绿江大峡谷也是世界上罕见的火山峡谷地貌景观，也是我们火山爆发后形成的巨大断裂地沟之后啊，经过无数年代的雨水冲刷、切割、侵蚀和表面风化而演变生成的自然景观。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老黑河遗址，这也是一次关于苦难和不屈的实地的探访哈。我们的老黑河遗址呢，也是长白山腹地发现的一处保存很好，然后它规模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遗存，也是我们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哈，老黑河。然后这里边的话呢，它有河水和茂盛的树林围绕，这里面我也去过哈，去年塌陷的时候全部都去了。然后它有用于军事生产生活用途的一些丰富的遗存，然后也流传着我们抗联将士哈，在这个长白山林海雪原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一些英勇的事迹哈，同样也是我们东北抗联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中国人民英勇无畏的一段英雄史诗吧。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真实的文物，然后包括图片呀，包括一些史料记载啊，这个我真的是都有去过的。所以来到我们长白山，不光是看天池、看自然风光、吃个什么煮鸡蛋什么的，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北坡还是南坡这附近哈，都可以进行一场哈非常热血、非常认真的这样的一次长白山的红色研学之旅。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6:2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来到了夏天之后啊，大家一定是想找一些凉快的地方待着哈。那句话说什么来着？哪凉快哪待着去，其实是一句很美好的祝愿啊。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在省内其实除了像长白山这样的地方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边境小城吉安啊，也是非常的凉爽的一个夏天。同样在吉安呢，我们也迎来了他们的萧夏摇滚演出月啊。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说，了解吉安这座小城应该是从那个电影开始的，是吧？我们的大吉他广场等等。然后其实啊，这个在我们省内，这个吉安这座小城也是啊，还是有一点口碑的，是吧？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它。那从今年的这个月的3号，7月3号开始哈，一直到31号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吉安萧夏音乐会哈，就邀请全国的朋友来到这儿来共赴一场音乐狂欢。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大吉他广场哈。然后呢，就是每天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精彩的节目啊，像这个巡游古城巷啊，然后它有一个古城巡游，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做续屋招亲啊，招女婿，是不是上门女婿吧，应该是。然后7月4号晚上的7点到8点半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萧夏摇滚乐演出，图门市第一深情乐队啊。然后7月5号是7点到8点半，是我们柳河县的零距离乐队哈。说到柳河县，一定要多说几句啊。柳河县现在他弄的一个深香水街还是非常棒的，就是现在通化真的弄得挺好的，无论通化里面的龙兴里啊，还有这个他冬天的滑雪场万峰，包括他下面的吉安和柳河做的都不错哈。吉安的话可能就是

经做过一段时间了，大家比较了解了。柳河县的这个深香水街是去年夏天开街的，然后它呢今年五一开街之后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很多很多的表演啊，跟这个不夜城很相似，但是它有水啊，是有水系的，然后包括什么天女散花呀这样的一些哈、啊，然后还有一些专业的演员的团队哈、啊，这个一定一定要看一看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7月10号同样也是叫做巡游古城巷燃动不夜天这样的一个招亲演出，然后11号是通化县北境乐队啊，12号吉安市七乐队，16号通化市的碎石乐队啊，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每一天我看基本上哈、啊。哦，都有，他怎么这么多乐队，一个小小的吉安市有这么多的乐队啊，当然他也有这个外地的一些乐队，看在这个18号这一天就是我们长春的啊蓝孩乐队，然后23号呢是白山的火锅乐队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啊这些主题演出全部都在我们的7月份隆重上演了哈，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一定一定要去看一看了，就是我们吉安萧夏摇滚演出乐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好，既然提到了小城，那一定要提一下杨子的家乡，就是辽源哈，就是我们的一座宝藏小城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聊辽源呢，其实不想说市里的那点事儿啊，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辽源的村游啊，就是辽源附近啊，包括我们城郊的啊这样的一些村庄，那就是想给忙碌的生活加一点鲜活的绿意。其实在辽源的周边啊，在辽源的城郊真的有好多哈宝藏山庄啊。那以前我们都知道什么顾大是不是去吃烤全羊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每次回辽源去吃的一个有炖鱼的，然后烤猪排呀、烤排骨干嘛的，也叫什么不太记得了，但其实真的是在辽源周围有好多好多。

先说一个我都没有去过的哈，这个真的啊，这不怪我没去过，这是在东辽啊，在东辽县啊，叫什么呢？安树这边的叫做曲水花屋。安树这个地方我听过，东辽县的安树镇。然后这个曲水花屋我真的没有去过哈，它是在什么呢？叫做曲家水库啊旁边的一个避世秘境哇，然后它是有流水庭院和原木别墅哈、啊、交织出来的，满满的这种诗意的一个小山庄，然后可以垂钓啊，现捞上来的野生鱼直接端上餐桌啊，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呢？围炉烧烤这些呢，全部都是。哎，这个我去没去过呀？我怎么好像看手里的这个资料好像显示我去过呢？我记得我去过东辽县一个。就是有一个山庄，它带孔雀的，好漂亮，养了两只孔雀，然后也是那个有山有水的，但具体什么名字我真的忘了啊。那大家。

如果去辽源的话一定要看一看辽源东辽县的哈，叫做曲水花屋。然后另外呢，顾达山庄一定要提一下哈，就是我们辽源啊这个所有山庄里的一个比较口碑很好，然后它这么多年也很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山庄哈，体验极致的烟火气。它的这个园区大概有1000来亩哈，还挺大的，然后夏天的时候还会有荷花，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芍药花啊，还有花海的。那重头戏就是他们家的烤全羊哈，绝对是真的超级好吃，外焦里嫩，没有任何的膻味儿。还有就什么什么那个铁锅炖呐、东北菜呀、荠菜呀，这些全部都有。然后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辽源呢，就是跟长春的这些山庄不一样，长春的山庄基本上都是烤这个全羊啊，烤半只羊啊什么的，在辽源的话，基本上人少的话就烤排骨，烤一扇猪排骨啊，烤这个猪肋和这个全也半只羊的是比较多，还有炖鱼。所以就是不能吃羊肉的，不喜欢吃牛羊肉的，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烤猪排啊，到辽源来尝一尝。然后另外我们东孟村的八铺炕啊，这个呢也是东孟，是我们辽源市哈、这个西安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它其实是老民居换新的这样的一个民宿的集群，把我们关东的百年风情和现代美学巧妙的融合在一起了哈，就是老民居哈，老房子在这个青砖黛瓦间找到一份很浪漫的这种山野情趣吧哈。这基本上也是很怀旧的，然后找一找这个时候什么什么童年呢，或者是有很多现在90后00后没见过的这样的一些老关东老东北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和气息哈。再来说一下紫梦香谷，这个呢也是哈，这个水上餐桌，然后呢农家菜，然后草莓采摘园啊，这些全部都是可以达到的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紫梦香谷都市文旅农园，这个我好像也去过，在这应该是有吃过饭啊。这个好像是在那个黑金小镇那条路上，然后一直往外走，好像就是一个挺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就是团建呀干嘛的去经常去的这样的一个吃饭的一个地方哈，紫梦香谷啊。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辽源的一些山庄了哈。其实作为辽源人来说，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好好的去辽源旅行啊，2天1晚基本上能玩的差不太多，但是对于辽源的美食2天1晚应该是吃不全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奔着美食去感受一下，也可以奔着我们辽源的像我们的黑金小镇呀，然后包括很适合小朋友们低幼小朋友玩的这个乐兔乐园呢，然后包括我们的龙首山，我们的魁星楼等等等等哈，好好的去逛一逛吧。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6:41，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继续来说到我们省内的好玩的消夏避暑的地方哈，除了我们的这个边境小城吉安，我的家乡辽源之外哈，在我们的省内西部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座城市啊，就是我们的白城。白城呢，拥有丰富的湿地、草原、湖泊这些生态资源，也是我们暑期避暑游、亲子游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6个哈踏青的点位哈，是让大家有所选择哈，有所参考啊。首先先说一下我们的春华园啊，春华园呢是在我们白城市区的东南部哈，以前呢是一个森林公园，占地面积达到了38.7公顷，水体面积7.53公顷啊，是啊这个观光，然后包括这个溜溜达达很休闲的这样的一些很综合的生态公园啊，那里面。里面呢是以这个就叫做春华湖啊为核心，风景秀丽哈，绿树成荫，那里面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全家出游的哈，然后这个周边的交通也是非常非常的便利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鹤鸣湖哈，这个算是小有名气了，是不是94公顷，然后呢是一湖三岛九桥一星多点构成哈，湖水面积达到了45.6哈，基本上是一半了哈。那湖水呢我们都知道来自于什么呢，桃儿河啊，清澈透亮啊。那这个白城的这个鹤鸣湖的话呢，它是有一个环湖的一个绿道啊，是可以徒步的漫步的，然后湖心岛有一个生态岛可以观鸟，还有包括很多雕塑啊拍照啊打打卡干嘛的。那夏天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这个音乐的喷泉啊，不是温泉，是音乐的喷泉，晚上的7:30到9:00之间开放哈。那当然公园是全天24小时开放的，非常适合清晨踏青。那这个鹤鸣湖公园反正周围就大家本地的朋友应该也是都比较了解了，那什么停车场啊，这个骑单车的这个环湖骑行啊全部都有哈。那接下来再说一个更有名气的，就是我们的默默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那同样它也是一个 4A 级的一个旅游景区啊，那这个保护区面积达到了14.4万公顷，湿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0%，也是吉林省最大的一个湿地保留地啊，也是我们吉林西部之肾啊，同样也是啊获得了省级自然保护区。那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已经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2013年被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然后踏青的亮点是每天啊上午10:30和下午3:00来进行丹顶鹤的野化放飞啊，然后这个丹顶鹤我真的去见过一次哈，也是很长时间之前了哈，很多年前带队，然后带着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自驾去的这个默默阁，就真的非常的壮美，然后很就是你真的就在你的眼前啊，在你的脚下啊，就在你的这个丹顶鹤就飞起来了哈，就真的好近好近，然后包括你可以投喂的，然后还有它就是有那个比人还高的一些芦苇丛中，你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夕阳西下的时候，你真的太美了。当然了，它这个现在的话好像下午3:00应该看不到夕阳，正是日头比较这个充足的时候，上午10:30其实也是可以的哈。然后它的话呢就是收费的60块钱这样的一个门票，还好啊，我觉得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象海啊，同样也是一个 C 级的旅游景区了，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后呢是在我们通榆哈，这个白城市的通榆县啊，是这个10万多公顷啊，然后它当然也是以保护丹顶鹤啊，包括还有一些珍稀的水禽和蒙古黄鹬这些稀有的植物群落哈，有什么呢，我们东边东有长白，西有象海啊，这样的一个美誉，同样也是我们吉林八景之一象海鹤舞啊，这样的一个哈、吉林八景，然后也是可以观赏到我们丹顶鹤放飞的表演，包括近距离观鸟，然后蓝海阁啊，蓝海阁360度
观景台俯瞰实地全景。这个就是那个观景台，好像我还没有去过呢，这个是修的可能是比较晚一点的了哈，我就真的好久没有去过这个香海了。然后它的话呢也是啊，就是60块钱这样的一个门票哈。反正就是大家来到西部的话，其实全部都是以自然风光为主的哈。然后在这个夏天，他们那边的温度也不会很高。那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另外一个4A 级的景区，就我们查干浩特旅游度假区，这是白城的啊，同样都是白城的查干浩特。然后呢，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是在白城和乌兰浩特啊这两个地方都相近45公里，就是曲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啊，距离白城45公里，距离乌兰浩特45公里，所以这个查干浩特也是白城的蒙语的称谓，叫做白色之城哈。里面啊，这个有不是里面有什么？我们这儿有什么？它东边呢就是我们的科尔沁草原，西边呢是风光秀丽的桃儿河。然后所以说它拥有草原风光，又有蒙古风情，然后同样有二战遗址、休闲、体育、健康养生等等等等这些很多的旅游特色全部融合在一起了。那我们的踏青亮点呢，就一定要去看一看我们的团结湖哈，这个波光粼粼的团结湖，然后包括我们的茫茫的大草原，一碧万顷哈，这个样子。然后大家如果要是自驾的话，那就是往这个浑乌高速或者是吐乌公路，这两个都是可以的哈。反正就是感受自然风光哈，很辽阔啊，很壮观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了哈。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镇赖。

天籁县的话呢，它有一个种马场，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苏高血宝马场啊。然后它有141匹哈，全球唯一核心种群，然后已经列入了这些品种的名录，而且还是国家生物安全保护体系哈。所以就不是普普通通的就是马场随便养几个马拍拍照骑一骑就那样的了，不是的哈，国家级的哈，这个然后他也会有骑乘的体验啊。那这个小贵啊，成人是30分钟200，小朋友10分钟100块钱啊，还可以吧。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镇赖的这样的一个马场啊，苏高血马体验区。好像一来到西部就一定是跟草原啊，跟这个湖水啊是有这个一定的关系的哈，就是主打一个辽阔，主打一个放飞，主打一个自由了。

来吧，今天继续我们的小城之旅哈。最后的时间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东北不夜城了。然后东北不夜城呢已经开始这个正式的狂欢季了哈。那现在的话呢有很多啊这个换新的演艺时段的编排，然后用更从容的时间轴来匹配大家更惬意的夏日漫游。那新版的演出时间也是经过了很多优化的调整哈，演绎的场次也是全面的扩容升级了。那去过东北不夜城的朋友，没去过东北不夜城的朋友，其实在今年的夏天都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精彩。然后同样我们的街区也开放了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哈，早早的就能解锁热闹氛围，再也不用等到华灯初上或者等到很晚很晚了哈，就是你真的啊可以吃完饭下个班就去逛一逛了。那我们的街区也是主打了夜间的精品演绎，夜幕降临灯火璀璨的时候一定是灯光效果舞台效果最拉满的时候了哈。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整体的演出的安排的时间，先说这个月的7月1号到7月31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它呢是有分成几个地点哈，就是我们的山水不夜间、中央广场、吉祥广场和东北大舞台，那全部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上演的哈。那山水不夜间是从7点到9点钟都有我们的全程麦霸不夜嗨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中央广场的话是从晚上的16点10分、19点、8点05会上演三次的云间漫舞，然后欢喜专项是6点15、7点05、8点10分、9点05是4场，然后萨满祈福是2场，7点20、8点25、黑土狂潮7点25、8点半2场，凤舞九天7点半、8点35，还有9点153场啊。然后吉祥广场的礼盛迎财是4个时间段啊，同样也是6点多、7点多，然后八点多吧。然后东北大舞台的话也是

是6点、6点50、7点40、8点半啊，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也是为了避免噪音来干扰周边的居民的正常的起居，然后现在他们不夜城呢是全部下调了设备的播放的音量。因为在附近的这个居民也是非常多的哈，包括可能还会有这个就是就晚上放学，像我们家小朋友放学回家写作业的哈，这种，然后他所有的歌舞类呢肯定是要这个把音量啊会下调一些，然后歌舞类的节目也是21点之前9点之前全部结束的哈。那另外还有一些吸睛必看的互动必玩的，什么龙王迎宾啊、秘境东北啊、东北老姨啊，这些全部都是在晚上会有四个场次的演出，基本上都是从6点05啊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20啊，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像这个仙翠奇坊，它应该是有6个时间段，不夜城的这个是6个时间段，剩下差不多都是4个这样的一个场次的演出。所以今年的夏天啊，想要感受到我们东北不夜城的这个璀璨夏夜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感受一下超长待机的演绎，还有全新升级的场次以及趣味满满的互动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63集。梁帝瞟了静嫔一眼，可见那双柔润清澈的眼中满漾着的都是母性的慈爱，心中也不由一软。
1: 啊，静言是个重情义的好孩子，朕何尝不知道呢？只是那性子拗了些，有些才气呢被抑住了，朕呢也没给他太多的机会。不过你放心啊，朕还是要关照他的，战场凶险啊，以后也会尽量不遣他出去了。
2: 若是朝廷需要，该去还是得去，宫外的事臣妾不清楚，但身为皇子，维护江山也是应尽之责。这孩子虽然不爱张扬，但心里是装着陛下，装着大梁的。如果陛下为了爱护他，一直让他赋闲在京享清福，他反而会觉得更委屈呢。
1: 说的也是，静言就是心实，再委屈也不跟朕私闹。虽说君臣先于父子，但他也未免太生分了些，这性子倒有几分像你呀。
2: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陛下的皇子们自然也不都是同样的性情了。
0: 梁帝眉间一挑，又想起了太子与誉王之争，心口略闷。对于历代帝王而言，身边要是有一个众望所归、德才兼备的储君，那可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儿呢。所以他虽立了太子，但却又一向爱重誉王，以此来削弱东宫之势，使其不至于得爱帝位之闻。不过太子景轩续齿较长，生母又是宠妃，本人呢也素无大错，要说梁帝早有异处之心，那却又不尽然。直到近半年来多次丑闻跌发，梁帝这才真正的动了怒，有了废立之意，放太子于归甲宫，不许他再参与政事。本来誉王就是东宫的有力

0: 争夺者，太子下位由他补上，应是顺理成章之事。只不过，
1: 静嫔啊，你觉得誉王如何？
0: 后宫也早有派系，无人可以商议。没想到竟是这与世无争30年的低位嫔妃，才让他可以毫无顾虑地开口询问。
2: 臣妾觉得誉王容姿不凡，气度华贵，是个很气派的皇子。
1: 啊，朕的不是问他的样貌，
2: 请陛下见谅，除了样貌礼数，臣妾对誉王知之甚少，只是偶尔听起后宫谈论，说他是个贤王。
1: 哼，后宫夫人，知道什么贤不贤的？这些话还不是外面传起来的？现在啊，朝堂议事，大臣们都以他马首是瞻了，倒还真是贤呢。
2: 这也都是陛下爱重的缘故。以前太子在朝时，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0: 他仿若无心的一句话，却勾得梁帝心中一跳。
1: 哼，太子以东宫之尊奉旨辅政，在这朝堂之上都没有这样顺风顺水的局面。誉王现在还只是一个亲王，便已有了如此的震慑力，一旦立他为主，只怕……
2: 陛下，水已经温了，请起身吧。
0: 静嫔似乎没有注意到梁帝沉思一般，一面扶他起来，一面命侍女拿来丝巾为他拭去水滴，穿上了柔软的中衣，扶到了床榻之上安睡，自己跪在一边力道适中地为他捏脚。
1: 你也累了。
0: 梁帝坐起了半身，紧紧地握住了静嫔正在忙碌的手。
1: 睡吧。
0: 静嫔安详地侧过脸来，灯光掩去了岁月的许多痕迹，将她的肤色染得格外柔润。在露出一个异常温婉的笑容之后，她轻轻地答了一声。3天之后，内廷同时下了3道旨意，赦太子迁回东宫，仍闭门思过，岳妃克离悔过，复位为贵妃，晋静嫔为静贵妃。一时间朝野困惑，不知道这位圣心难测的皇帝陛下，这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在岳贵妃重得贵妃封号的巨大光环之下，静嫔的晋位不是那么引人注意的。她入宫30多年来未曾有过过失，生有皇子成年开府，得个妃位本是理所应当的，只是多年被冷落忽视罢了。所以后宫等人在敷衍般前来祝贺之后，依然大群大群地涌向了岳贵妃的昭仁宫，只有极少数敏锐的人将年前恩赏之中靖王多得的赐礼与静嫔此次进位联系了起来，预先察觉到了似是有新贵即将崛起，从而前来极力的交好。但无论是静贵妃也好，靖王也罢，母子们都是表现出有些宠辱不惊的味道，有礼却又疏远。静贵妃更只是礼节性的接待，连贺仪都不收。除了朝见皇后时她站的位置有变以外，简直让人感觉不到这次升迁对她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甚至有人认为她的晋位只是皇帝陛下为了不让岳贵妃复位显得突兀而顺手拉来陪衬的。靖王的表现与他稍有不同，他深知自己对朝臣们的了解不够，也完全信任梅长苏的判断和决策， 所以一直很严格地按照梅长苏所举荐的人在进行结交，所有与他来往的人他都带以同样的礼节，但正是在这样同样的礼节之下，却隐藏着微妙的亲疏差别。梅长苏心里明白，靖王这样取得人心的方式需要更

0: 郡主和穆青就已经上表请求回云南封地了，梁帝一直不允，挽留至今。但大楚使团入京之后没有几天，他就准了这道奏折，同意霓凰回南境镇守，却是将穆青留了下来，理由是他袭爵未久，太皇太后不舍，要他多陪伴些时日。这样明显留人质的行为几乎在穆王府中掀起大波，随二人赴京的南境将领们无一不愤怒心寒，反而是霓凰更冷静持重些，先是镇抚住了部下，不让不当的言论传出府外，又精挑了信得过的心腹同流，对幼弟更是再三小心叮咛，诸事都布置妥帖了，这才安排自己的回滇事宜。临行之前，他依次向京城好友拜别，最后才来到苏宅。正修一新的苏宅花园之内，一派晚春韶光，海棠尽谢，桃李成荫，繁华中又透着一股伤春的气息。下属们退出之后，并肩立于荼蘼花架之下的二人当不再是梅长苏与郡主，而是林殊与他的小霓凰了。只是淡淡的一个眼神，浅浅的一个微笑，便能激起生死莫逆的信任感和温暖心腹的浓浓亲情。霓凰今日未着晋装，穿一袭广袖长裙，鬓边一朵素色山茶，一只白玉步摇，更显女儿娉婷，只是那皎皎红颜之上的风露清愁依然鲜明地表露出她肩上的千钧之担与心中的沉沉重负。
1: 林殊哥哥，霓凰此去，短时不能再见，我云南幕府在京中也算略有人脉，这面黄冈玉牌是祖父传下的，持牌人的号令就连亲儿也必须要从，今日托付给大哥，万万勿辞。
0: 随着这恳切的话语，霓凰盈盈拜倒，双手托出的是一面凝脂般光润的古玉牌，刻着篆体的一个木字，底下绕着水波印纹。梅长苏神色倾诉，目光慢慢地落在这面令牌之上，他心中明白，眼前这位独立支撑云南穆氏的女子向他的郑重托付，不仅仅是这面玉牌，更是心爱的弟弟在京中的安危，一旦接手便是十分沉重的责任。然而此时此刻不容他犹豫，也根本没有想过犹豫，唯一的反应便是毫无牵辞的结果将霓凰从地上搀起。
2: 你放心，皇上只是治好，不是动了什么心思。青儿虽少历练，却是机敏聪慧的孩子，有我在京城一日，他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0: 霓凰的颊边漾着浅浅梨涡，但一双如明月般的清亮眼睛之中却蒙着一层泪光。
1: 林殊哥哥，你也要保重。
0: 梅长苏向他温和一笑，多余的话不必再说了，甚至连聂铎也不必再多谈起，只要彼此知道彼此的牵挂，知道彼此心中最纯洁最柔软的那个部分，就已经足够了。霓凰郡主于四月十日的清晨启程离开金陵，皇帝派出了内阁中书亲送于城门以示恩宠，除了来进礼的朝臣之外，萧景睿、严玉金、夏冬等人自然也都来了，不过在送行的人群之中却没有梅长苏的身影，反而出现了一个让人觉得有点意外却又似乎应在意料之中的人。从外貌上看，大楚正史宇文轩是个典型的南方楚人，疏眉凤眼，身形高挑，肩膀有些窄，显得人很清瘦，

0: 然而举止行动却又透着股不容忽视的力度。大楚王族不领兵，因此宇文轩并没有跟霓凰郡主直接交过手。但无论如何，天下人都知道历代镇守南境的穆氏与大楚之间百年难化的仇结，更不用说上代穆王便是在与楚军交战之时阵亡的了。而霓凰郡主本人也曾经多次经历生死一瞬的沙场险境，所以这位大楚的灵王敢跑到大梁京城的城门之外来给敌对多年的南境女帅送行，确实还是有几分胆色的。看到了这一对来者的楚服与车马楚氏之后，穆青的脸早已沉得像锅底一般，与他相反，霓凰郡主的面上却浮起了傲然的笑意。
1: 见过霓凰郡主。
0: 宇文轩下了马车，快步走到前来，施了一礼。
2: 灵王殿下。
0: 霓凰回了一礼。
2: 这是要出城吗？
1: 哪里，我是专程来为郡主送行的。
0: 宇文轩眼角堆起了笑纹。穆青不耐烦地插言道，
3: 那你现在送过了，请回吧，我们还有话要跟姐姐说呢。
1: 这位是？
0: 宇文轩凝目看了他两眼，一副不认识的模样，只待手下凑过来小声说了两句什么，才露出了一副恍然的表情。
1: 哦，原来是穆小王爷，请恕我眼拙，我们楚人嘛，一向只知有霓凰郡主，不知道有什么穆王爷的。仗都让姐姐打了，小王爷真是有福。平时爱做什么？绣花吗？可惜我妹妹没有来，她最爱绣花了。
0: 即便是有些城府的人，也受不住她这刻意一击，更何况是少年气盛的穆青了。当即涨红了脸跳江起来，却又被姐姐一把按住。
2: 灵王殿下也很眼生，霓凰在沙场之上从未见过殿下的踪影，可见同样是不打仗的，莫非平日里也以绣花自娱？
0: 宇文轩嘻嘻一笑，竟是毫不在意。
1: 我本就是游手好闲的王爷，不打仗也没什么，可穆小王爷身为边境守土藩主，却从未出现在战场王旗之下，这不是有福是什么？我可真是羡慕他呢。
0: 穆青怒气上窗，猛地挣脱姐姐的手，身体前冲的同时抽出了随身的利剑，直指宇文轩的咽喉。
3: 你给我听着，我袭爵之后自然不会再让姐姐辛劳，你若是男人就不要只动口舌之力，你我战场上见。
1: 这就生气了？现在贵我两国联姻在即，哪里还会有战事？就算不幸日后开战，我也说了自己不会上战场，所以这狠话嘛，当然是由着穆王爷放了。至于我是不是男人，穆王爷这样的小男孩只怕是判断不出的。
0: 霓凰郡主皱了皱眉，这宇文轩一张好嘴呀，摆明是挑弄穆青生气的，自己若是出面维护，更让人觉得穆青是在受姐姐的庇护，不由得心中有些犹疑。正在此时，小景睿踏前一步。
4: 灵王殿下，既然你明知两人并无机会决胜于沙场，还说这么多废话做什么？穆小王爷刚刚成年袭爵，日后王旗下必少不了他的影子。你要是真羡慕他将来可以统领铁骑大军，而你却只能一直闲着绣花的话，只管明说好了。我想穆小王爷也不会吝于给你一个当面交手的机会，只是不知灵王殿下敢不敢接呢？
3: 没错，废话少说，阴阳怪气的挑衅算什么本事？你我现在就可以交手，若是你没有胆子与我一战，叫你的手下来，几个人上都行。
0: 严玉金看那宇文轩虽然身形劲瘦， 但脚步虚浮，武学造诣显然远远逊于武门世家的穆青，心里明白萧景睿的意思是要结束掉处于弱势的口舌之争，干干脆脆的当面对决。
5: 我们大梁风俗与贵国不一样，喜欢实力说话，不喜欢轻谈，尤其是男人更不喜欢。灵王殿下，您还是入乡随俗，嘴里少吐几朵莲花，深口气切磋一下如何？
0: 宇文轩的视线轮番在两个青年人的脸上绕了一圈。
1: 都说大梁人物风流，看两位也算是俊雅公子，怎么学了阉人的脾气，一言不合就要动手呢？
3: 你到底敢不敢打？不敢趁早说，谁爱听你磕牙？
1: 敢，怎么不敢？
0: 宇文轩眸色突然一冷，伸手轻抚着顶冠上垂下的灵尾。
1: 不过今日大家都是来为郡主送行的，兀自争起胜来，实是对郡主不公。敝国上下都知道，我这人虽然什么都敢做，却就是不敢冒犯家人。所以今天嘛，诸位就是把我卸成了八大块，我也是不会动手的。
3: 不敢就是不敢，啰嗦那么多干什么？
0: 穆青撇着嘴回身一拉姐姐，
3: 咱们到长亭上去吧，不用理这个有嘴没胆的人。
1: 我话还没说完，穆小王爷急着走做什么？是不是怕一不小心逼我真的答应了？
0: 难得宇文轩此时面上还荡着大大的笑容，更难得的是他的眼睛里面竟半点笑意也无。穆青用眼尾斜了斜他，
3: 您也只不过有点激将的本事，我多听几句就习惯了，要是没什么新招，小爷我还不奉陪了。
0: 见他能这么快就按耐住自己的情绪，不再随着宇文轩的牵引走，那霓凰郡主的嘴角已经轻轻地上挑了。宇文轩歪头看了他两眼，
1: 有趣有趣，小王爷真的只当我说说罢了吗？今日我虽然是绝不会出手的，不过……
0: 说着他的目光直直地转到萧景睿的身上。
1: 我有个朋友一向久慕萧公子大名，意图讨教，不知肯赏脸否？
0: 他的目标突然转移，倒让人有些出乎意料，但身为被挑战者，萧景睿当时不能有片刻迟疑，立即踏前一步。
4: 在下随时候教。
0: 宇文轩定定地凝视了他半晌，满脸的笑容突然一收，语调也随之变得严肃起来。
1: 念念，萧公子已经应允，你来吧。
0: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64集。跟随这位大楚灵王来到现场的，一眼扫过去共有八人，看服饰有两人是马夫，五人是侍卫，最后一个穿着一身血青色的剑衣，身形略薄，金环束发，周身上下无所装饰，只有腰间垂着一条极精致的刺绣流苏。单看着装束，判断不出此人究竟是何身份。乍看此人第一眼之时，只觉得他容貌平平，表情木然。但等他缓步走近些之后，江湖历练较多的霓凰夏冬已看出他戴了隐藏真容的人皮面具。萧景睿也眯了眯眼，大约同样察觉到了异样。要说这人皮面具这种东西，无论做得多么精巧，毕竟是死皮一张，无法契合活人脸上那微妙的肌肤变化，因此很难瞒过真正观察细微的人。所以自他问世以来，江湖人待他的情况是越来越少。 顶多就是拿来当一个不容易被揭开的蒙面巾用。意思就是，你看出我戴了面具也无所谓，反正你看不到我真正的样子就行了。
2: 萧公子请。
4: 请。
0: 二人相向而立，斗剑出鞘，以起手之势向对方微施一礼。颜玉金忍不住笑了起来。
5: 哈哈哈哈，景睿一向懂礼貌，想不到这个念念也这么讲理。
0: 可夏冬和霓凰却暗暗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目光之中都凝重了起来。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起手式，但两位女中高手已经隐隐猜到了这位挑战者是何人。片刻寂静之后，龙吟声冲天而起，在两道剑光的炫目华彩之下，持剑人的身影仿佛都已经变淡了。剑势融入剑招，剑招渗出剑气，剑气化作剑意，剑意最后幻凝为一缕剑魂，魂魂相接，并无丝毫的激烈，却又让人背心发凉。剑锋刚一破劲，竟连发根都被狂风吹起一般，根根直立。这是一场真正的比试，不是决斗，也不是拼杀，只是两派剑法的比试。对战双方似乎有默契一般，全都没有下任何的杀手，却又都全力以赴，一招应招，一招拆招，一招破招，一招改招，一时间竟然不分上下，越战越酣，连围观者的神情都不由自主地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投入。然而这场比试进高潮进得太快，结束的却也不慢。两人正缠斗至难解难分之处，萧景睿剑势突缓，回避旋身，眉宇一凝，扣指捏起剑诀，天字诀如天马南来，空阔寒容，全字诀如水势奇诡，流冲荡卷，其高远如天，其喷突如泉，无仰折冲之间，似漫天水雾扑面而至。对手也不甘示弱，正面迎击，左右手相交，竟然呈双手握剑之势，抡勺之间灵力倍加，其灵透却又不减，换出一片夺目的光芒。眼看着剑雾与那光芒即将相接，两道身影就令人惊诧地凝住了，好似一首曲子正嘈嘈切切响成一片之时，突地戛然而止。尘埃初定之后，那念念一扬手，额发飞落少许，萧景睿随即抱拳
4: 承让。
0: 念念半晌没有出声，面具掩盖之下，不知他表情如何呀，只看得出他目光凝结，似在发呆。宇文轩目露关切之色，上前扶住他背心，低声问道，
1: 念念，你可有受伤？
0: 念念轻轻摇头，挺直腰身，看了萧景睿片刻，一开口，嗓音依旧平静悦耳。
2: 萧公子深谙天权剑意，而我对恶云剑法却领悟不足。今日一战是我败于萧公子，而非恶云剑败于天权剑。请转告令尊勿忘旧约，家事已至金陵，择日当登门拜访。
0: 言毕转身就走，倒是干干脆脆。
1: 郡主一路顺风，我也不耽搁各位了，告辞。
0: 宇文轩扬袖拂胸，行了个处理之后，带了手下人也是匆匆地跟着离开了。萧景睿凝视着这一行楚人远去的背影，剑眉微锁，面色有些沉重。颜玉金抓了抓头，
4: 恶云剑，莫非这个念念的师父就是
6: 岳秀泽，楚地殿前指挥使，琅琊高手榜排名第六，或者说现在已经是第五了。
0: 夏冬甩了甩散于颊边的一绺长发，眸色幽深。
5: 第五不是大鱼的金雕柴鸣吗？
6: 我前几天才得到的消息，岳秀泽大约一个月前约战柴鸣，在第79招时将他击败。看来这短短一年他进一步小呢。
5: 已经击败了柴鸣啊，难怪他接下来就要找卓伯父了呢。
0: 颜玉金看了好友一眼，
5: 九瑞，听那人意思好像卓伯父跟岳秀泽有什么旧约。
0: 景睿点了点头，
4: 卓家爹爹已经曾与岳秀泽交手过两次，皆胜出，说是那时定了什么再战的约定，也是很有可能的。
2: 岳秀泽也算是大楚贵官，这次跟使团一起入京，竟没有亮出他的身份，可见他此行的目的无关公务，只是为了挑战排名比他高的高手罢了。
0: 颜玉金见萧景睿的神色有些沉重，便敲了敲他的手背。
5: 朱伯伯纵横江湖这些年，哪年不要接十几份挑战书的？此地又是我们大梁的地盘，岳秀泽还能有什么花招不成？只要是公平一战，胜负只凭实力，胜固可喜，败也非耻，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4: 我倒不是担心，阿云剑与天权剑并不相克，岳秀泽有进步，卓家爹爹这一年也没闲着，哪里轮得到我担心了？我不过是在想，明明是岳秀泽准备挑战我卓爹爹，怎么那位聂聂公子会先跑来跟我比试一番？
5: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他是恶云剑传人，你是天权剑传人，他师父正卯足了劲儿跟你爹比武，他会一时好奇，想要先试试天权剑的深浅，也是情理之中的呀。
4: 这个我明白，可他要是天权剑法，怎么会找到我？按道理应该找青瑶大哥才对吧？
0: 颜玉金听他这样说也有些不明所以了，夏冬却在旁边笑了起来。
6: 他找你才是对的，我刚才看得仔细，那个念念虽然掩盖了真容，但是骨骼尚未中定，建立稚嫩了些，年纪最多20岁，想来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斤两不足以挑战卓青瑶。而我们景睿公子出了名的温厚，天权剑法的造诣也是有口皆碑，不找你找谁？
2: 这位念念姑娘虽年轻，修为已是不凡，可见岳秀泽是用心调教了她的。可惜我今日启程，不能亲眼目睹天权恶云之战，战果如何只能请各位写信相告了。
6: 一定一定。
0: 接着邪飞的眼角一挑，飘向了身边。
6: 喂，小伙子们，发什么呆呀？没听见郡主的吩咐吗？
0: 颜玉金连喘几口气，瞪着眼睛。
5: 郡主刚才说什么？念念姑娘？
6: 对呀。
0: 夏冬歪了歪头。
6: 你没看出来？
0: 颜玉金呆呆地将目光转到了萧景睿的身上。
5: 景睿，你看出来了没？
0: 萧景睿虽然没有瞠目结舌的表情，但吃惊程度其实也不下于颜玉金了。见他问道，脖子僵硬地摇了摇头。
4: 我没注意。
7: 没什么了。
0: 穆青安慰道。
7: 我也没看出来。
0: 颜玉金看了这位小王爷一眼，心想你没看出来那是正常的，但因为大家不算很熟，这句话最终也没说出来。
6: 好了，时辰不早，郡主也该启程了。有道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大家就在此分手吧。
0: 夏冬习惯性的顺手拧了拧颜玉金的脸，最后才回头看着霓凰。
2: 郡主，一路保重。
0: 萧景睿闻言也感到歉然。
4: 我们本是来为郡主送行的，却无端争斗起来，误了郡主的行程，实在抱歉。
2: 我又不赶这一会儿的时间，有什么好愧疚的？再说方才那场比试着实的精彩。

0: 反而撞了我的行色呢。
1: 姐姐，你既然想看天泉恶云之战，就再多留两天，看了再走吗？
0: 又胡说了。
2: 霓凰郡主虽蹙眉斥责，但眸中却是一派的温婉，扶着弟弟的头。
0: 行程已报陛下，岂能随意更换？我看不到，你替我看也是一样的。
2: 颜玉金笑呵呵地把穆青扯了过来，刻意舒缓气氛。
3: 那我们就得要串通景睿了。岳秀泽约战卓伯伯一定是私下的，如果没有景睿通风报信，谁会知道他们定在何时何地呀？
4: 这个要卓爹爹同意才行。
3: 算了吧，你的情况我还不知道，虽然谢伯父待你一向严厉，可是卓伯伯却一直把你宠得像个宝，只要你帮我们撒个娇，他什么都会同意的。
2: 被他这一打岔，穆青总算稳住了情绪，为了不让姐姐伤感担心，他努力振作起精神，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1: 说的也是，我想用不了多久，皇上就会准我回藩的，姐姐不用牵挂。
2: 霓凰微笑颔首，拍拍弟弟的手背，又轻抚了一下他颊边的被风吹乱的头发。女将军的如铁心智掩住了为人姐的柔肠百转。后退几步之后，她决然转身上马，唇边一直含着笑意。
0: 云南不是天涯，再会之日可期，请大家留步吧。
2: 随着一声清脆的鞭响，回滇的轻便马队正式出发了。霓凰郡主向帝京投去了最后一眼，拨转马头，只轻轻的一夹马裤，胯下那坐骑便微微一丝，扬手奋蹄，沿着黄土烟尘的官道飞奔而去了。梅长苏坐在自家花园一株枝叶繁茂的榕树之下，一面跟飞流玩着猜左右手的游戏，一面听童露向他汇报今天送行郡主时所发生的事件。除了讲到宇文轩意外出现时，梅长苏认真地听了一下之外，其他的事情他似乎都没太放在心上。至于萧景睿与恶云传人念念鄙视，他更是只嗯了一下，连眉毛都没有动上一根。其实仔细想想，他的这种态度也并不奇怪，无论是萧景睿也好，岳秀泽的徒弟也好，单就武林地位而言都不算什么，对于执掌天下第一大帮、见惯了江湖最顶尖对决的江左梅郎来说，这种级别的比试确实勾不起他任何的兴趣。如果不是因为萧景睿算是一个朋友的话，恐怕他连结果都不太想知道吧。
5: 左边，
2: 飞流大叫一声，放开了蒙着眼睛的手。梅长苏微笑着摊开左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少年的脸立即皱成了一团，连站在一旁的童露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6: 好了，你输了三次了，要受罚，去帮吉婶切甜瓜，苏哥哥现在想吃一块
5: 甜瓜。
2: 飞流是大爱水果的，柑橘的最佳季节过了，他就开始每天啃甜瓜。梅长苏常笑他一天可以啃完一亩三分地，为了怕他吃坏肚子，不得不予以数量上的限制。少年的身影纵跃而去，梅长苏随即收淡了唇边的笑意。
6: 通知十三先生，可以对红袖招开始行动了。先走第一步，必须断得干净。
7: 是。
2: 童露忙躬身应了。
7: 宗主还有其他吩咐吗？
2: 梅长苏半躺着，将头仰靠在脑枕之上，闭上了眼睛。
6: 你明天可以不用过来了。
2: 童露大惊失色，扑通地跪倒在地。
7: 童露是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合宗主的意吗？
2: 梅长苏被他的激烈反应吓了一跳，偏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0: 让你休息一天而已，你想到哪里去了？
1: 啊！
2: 童露这才松了口气，抓了抓头。
1: 哦，我以为宗主是让我以后都不用过来了，好容易有直接为宗主效力的机会，童露舍不得。
0: 傻孩子。
2: 梅长苏失笑地拍了拍他的头。
0: 其实是我想要彻彻底底地休息一天，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摒去杂念，安详地过一日，也算是为后天寄养精神吧。
2: 童露不是太明白后天有多重要，但他并非好奇心过剩、多嘴多舌的人，不知道也并不问，只是用尊敬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宗主，静静地等待着吩咐。
0: 跟宫羽说，让他明天也好好休息。
1: 是。
0: 没别的事了，你走吧。
1: 是。
2: 童露深深地施了一礼，却不退出了。李刚随即进来，手里拖着个用红布蒙盖着的大盘子。
3: 宗主，东西来了，请您过目。
2: 梅长苏坐了起来，掀开红布，盘面之上立着一个纯碧绿玉雕刻之成的小瓶儿，乍看似乎不起眼，但细细观看，可见玉质平面之上竟然绕着一整幅的奔马浮雕，顺着玉石本身的纹理呈现出了矫健飞扬、栩栩如生的仪态，其构图严谨，刀工精美，却又如同天然般的毫无斧凿之感，令人叹为观止啊。可是尽管这玉瓶本身已是可以令人疯狂追逐的珍品，但它最有价值的部分却还在里边。
0: 多少克？
3: 回宗主，一共十克。
2: 梅长苏伸出手来接过了玉瓶，扒开了檀木软塞放在鼻边，轻轻地嗅了嗅，又重新地盖好，将那玉瓶拿在手里细细地把玩了一会儿。黎刚的目光闪动了一下，似乎欲言又止。
0: 黎大哥，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好了。
2: 梅长苏根本未曾抬过头，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观察到黎刚的神情变化的。
3: 宗主，这个礼会不会太重了些？霍大师亲雕的玉瓶，可就生死的护心丹，任何一样拿出去都够惊世骇俗啊，何况两样放在一起。
2: 梅长苏静默了一会儿，眸中慢慢地浮起了一丝悲悯之色。
0: 等过了这个生日之后，只怕再贵重的礼物对景睿来说都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2: 黎刚垂下了头，抿了抿嘴唇。
0: 不过你说的也对，这样送出去确实过于招人耳目，是我考虑不周了。
2: 梅长苏的指尖拂过平面，轻叹一声。
0: 拿个普通些的瓶子换了吧。
3: 是。
2: 玉瓶被重新的放回到托盘之中，梅长苏的视线也缓缓的从那幅奔马浮雕上划过，最后移到了一旁，引入那何其的眼帘之内了。其实最初选这个玉瓶就是因为这幅奔马图，想到了景睿从小爱马，见了这图一定是喜欢，所以一直疏忽了他惊人的身价。看来自以为宁静如水的心境，到底还是随着那些日子的临近起了些难以抑制的波澜。
0: 李大哥，取我的琴来。
3: 是。
2: 一直关切地凝望着梅长苏每一丝表情的黎刚忙应了一声，带着托盘退下了。很快的，他又捧来了一架焦铜古琴，安放在了窗下的长几之上。
4: 乐龄百宝箱 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林百宝箱，我们来聊聊睡前泡脚。中医认为寒从脚下起，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分布着几十个穴位，关联着五脏六腑。泡脚虽然简单，但是几个要点要记住。第一，水温40度左右为宜，手摸感觉温热但不烫手即可，不要太烫，以免烫伤皮肤或加重静脉曲张。第二，时间15到20分钟，泡到皮肤微微出汗，脚背泛红就好，不要泡到大汗淋漓，那反而会耗伤筋气。第三，水量最好没过脚踝，如果能没过三阴交穴，效果更好。第四，饭后半小时内不要泡脚，会影响消化。泡完后记得马上擦干双脚，穿上袜子保暖。坚持泡脚有助于改善睡眠，驱寒除湿，缓解疲劳，今晚就试试看吧。
6: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林百宝箱，我是茉莉。我们今天来聊聊生姜的妙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赞生姜，姜辛而不荤，去邪避恶，无不宜之。现代研究也发现，生姜中的姜辣素具有抗炎、抗氧化、止呕等作用。那么生姜怎么吃最养生？这里啊，给您三个小建议。第一，受凉感冒初期可以煮一碗红糖姜水，趁热喝下，帮助发汗散寒。第二，孕车或孕吐可以切一片生姜含在口中，或者贴在肚脐上，有很好的止呕效果。第三，夏天吃凉食可以搭配一些姜丝或姜醋，中和寒凉，保护脾胃。需要注意的是，生姜性温，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口舌生疮的人不宜多吃。
6: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乐林百宝箱，你好，我是兰心。孤独和烦恼对身体的伤害啊，不亚于疾病。老年朋友平时呢，要多和家人或者老同学、老朋友聊聊天儿，多参加社区活动，培养读书、养花、下棋、唱歌、健身等等爱好。心里有事儿啊，千万别憋着，要和子女啊、朋友啊多聊一聊，多说说，保持心情舒畅，免疫力也会自然提高的。一定要记住，笑一笑，十年少，好情绪是最好的长寿药。
6: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乐林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都受便秘的困扰，建议老年朋友早起呀，要空腹喝杯温水，顺时针按摩腹部，日常要多吃红薯、燕麦、火龙果等富含纤维的食物，养成定时排便的好习惯，千万不要忍便。如果长时间没得到改善，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滥用泻药。
6: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乐林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人年纪一大呀，睡眠变浅属于正常现象，建议老年朋友白天啊多活动，少打盹儿。睡前呢，温水泡脚，喝杯温牛奶。卧室要保持安静黑暗。如果躺在床上睡不着，可以听听舒缓的戏曲或者广播。千万不要因为睡不着就焦虑，放松心情反而更容易入眠。祝您天天都有一个好觉。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最近一种新骗局出现了，咱们一定得听听，防着点。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说济南有一位退休阿姨，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位所谓的炒股专家，对方说呀要带他发大财。为了让阿姨彻底相信，骗子居然呢还主动给他寄了一部专用的投资手机。您看啊，这骗子现在也下血本了，他们就是利用老年人觉得眼见为实的心理，以为这手机都寄过来了，那还能有假吗？结果呢，这部手机里啊其实早就装好了诈骗软件了。阿姨用这部手机呢先后投进去了90000多块钱，直到民警上前劝阻，她一开始啊还不相信，觉得这专家天天都讲课，那绝对不是骗子呀。最后她尝试提现金，才发现这钱根本就取不出来呀。所以呢，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陌生人让您投资还给您寄手机寄平板电脑的，哎，这10有8九啊是诈骗。任何投资啊，只要这钱是转给陌生人的，您就千万别信。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您记住一部电话，96110，96110，这是反诈的专线。哎，遇到事儿啊，咱们就问问警察，那准没错。您说呢？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现在啊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中医认为春气通于肝，这个时候正是养肝的黄金期，肝主疏泄，喜欢调达，讨厌抑郁，所以春季养肝关键在于两个字，舒和眠。首先是舒，也就是情绪舒畅，春天尽量少生气，多去户外走走，看看花草，听听鸟鸣，让心情像春天的枝条一样舒展。如果总把压力憋在心里，肝气就容易郁结，人就会觉得疲劳和烦躁。其次是眠，也就是睡眠，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肝经当令的时间，也是肝脏解毒和自我修复的高峰期。如果这个时间您还在熬夜刷手机，肝脏就无法好好的工作，长期下去毒素排不出去，脸色就会暗沉，眼睛也容易干涩。所以在这个春天，不妨试着小睡一小时，多吃点豆芽、韭菜这类生发的蔬菜，保持心情愉悦，为一年的健康打好基础。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探寻长寿秘诀的道路上，老年朋友们往往着眼于宏大的养生计划与昂贵的滋补品，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智慧。今天咱们分享一个有趣且有效的长寿秘诀，玩核桃。这不是故弄玄虚，这背后隐藏的关键正是被现代医学日益重视的健康指标，握力。握力顾名思义是手部抓握的力量，它远不只是手臂力气的体现，更是一个能综合反映全身肌肉力量乃至整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大量医学研究表明，握力与心脏功能、骨骼密度、营养状况乃至认知能力都密切相关。我们的手掌上分布着极为丰富的穴位和经络，它们与全身的脏腑器官紧密相连，当手指有规律地活动核桃时，核桃凹凸不平的表面会不断地轻柔地刺激手掌的劳宫、鱼际、少府等重要穴位，以及手三阴经、手三阳经，相当于一种持续的自我掌控的穴位按摩，能有效地通经活络、调和气血， 对调节心肺功能、安神醒脑大有裨益。玩核桃不是瞬间的爆发力训练，而是需要手掌、手指、手腕协同发力，让核桃在掌心持续旋转摩擦，这个过程能温和地锻炼指力、掌力和腕力，增强前臂肌肉群，从而稳步提升握力。这种锻炼融入日常，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也避免了剧烈运动的潜在风险。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上回说到，柳荣带着家人来到后花园的花厅。这时候奶娘呢，已然把柳金蝉要打棺材里搀出来了。这娘俩都在桌子上站着呢。地下呢，全都是姑娘陪葬的衣服。这柳荣真行，不顾闺女，先顾东西。一回头，你们谁也不许给我上花厅啊！来，你过来，你把这些衣服都给我收起来，一件一件的查点，要是少了我可跟你要。哎，柳荣又跟旁边的家人说，这首饰你给我往回拿，少了一件我可要你的命。哎，有人收拾衣服，有人查点首饰，柳荣才迈步上了花厅。看着自己的女儿，丫头啊，你说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呢？啊，我说你两句，你就寻死上吊啊！啊，就在这时候，冯氏哭哭啼啼的来了，跑到亭子上拉着柳金蝉的手：“孩儿啊，你可把娘给疼坏了！快快快，您把她给搀到桌子底下！哎呦，老天保佑啊！”田妈还有丫鬟婆子把小姐搀下来，柳金蝉哭着就跟柳荣夫妻说，请求父母宽恕吧，这也是儿一时糊涂，看来老天是不让我死啊，我从今往后绝不再惹爹娘生气了。这几个婆子跟丫鬟搀着柳金蝉回归闺房。大家呢，有收拾东西的，有搀着夫人跟员外回去的。花园里啊，就留下两个更夫了。这二位一边走着一边聊，走着走着，嘿，我说兄弟，你看这可有把斧子。这有什么新鲜的？这准是田妈拿这斧子把这脚脖的锁给弄开了。不对，你往那儿瞧，那儿黑乎乎的是什么呀？是不是刚才他们落下的东西？哎，小姐的一件衣服可够咱们吃几个月的，咱们哥俩得发点外财。两个人走到近前一看，哎呦，还发财呢？怎么啦？您瞧瞧吧，死是谁呀？牛驴子，他怎么死了？嘿，天天死人，得了，咱们赶紧给袁王爷报信去吧。两个人撒腿就跑，见着柳荣了。老爷，万爷呀，嘿，柳荣心说好德行，老袁外爷分开说了，老袁外爷，我成老袁了，你们干嘛呀？慌慌张张的啊，您瞧瞧去吧，又死一位，牛驴子死在花园了。什么？柳荣赶紧跟着两个更夫来到花园，一看果然牛驴子被人杀了，找席盖上。更夫赶紧找了席，把牛驴子尸身盖好了，赶紧给我叫几个人来。家人来了，柳荣让他们把花亭上的棺材挪开，把灵前的五供呢就挪到丫鬟小红那儿。然后柳荣回到自己的屋中，跟妻子冯氏说：“坏了，这驴子让人给宰了。哎呦，你瞧瞧你，一头驴让人宰了，能值多少钱？不是驴。”你说的驴子吗？哎呀，是长工牛驴子，说话也不说清楚了。牛驴子，这官司可不好打呀，袁外爷呀，他可不比小红，那丫鬟是咱们花钱买来的，有凶手没哭主好办，这牛驴子意思可是有哭主啊，他有爹有媳妇儿，可凶手在哪儿呢？这衙门里还不得狠狠地敲咱们一笔竹杠啊。

0: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干脆呀，在牛驴子他爹身上花点钱啊，把这窟窿买通好了，这官司就好打了。哎呦，还是你行。这柳荣还挺赞成这冯氏呢。柳荣赶紧出来了，把柳成给我叫来。柳成赶紧来见员外。员外爷，你有什么吩咐啊？我告诉你，昨天夜里牛驴子在花园不知道被谁给宰了。
1: 什么？
0: 牛驴子被人宰了？你嚷什么呀？我把你叫来，你去找牛三儿，你告诉他千万别认尸，咱们给他一笔钱，给多少你跟他商量，这样呢总比在衙门里花钱打点要省得多呀。牛三儿要是答应了，你赶紧把地方找来，如果牛三儿要不点头，你赶紧回来，咱们再商量办法。哎，我马上就去。柳成答应一声，就直接奔了后花园外头牛三儿的家了。三哥，在家呢吗？牛三儿虽然眼睛不好使，耳朵听得出来。柳成大哥呀，快进来进来，我还能上哪儿去呀？也就在家里坐着。柳成迈步到了西里间，一看牛三儿在炕上的旮旯一蹲，身上穿的是单裤单褂，看面容好像大病初愈。三哥呀，驴子出了点事儿，我给您送信儿来了，您听了可千万别着急。不着急，刘成大哥呀，甭送信儿我就知道了，八成这孩子死了吧。您怎么知道的？有道是知死者莫若父啊，你别瞧我在家里眼神不好使，两眼一抹黑呀，嘿嘿，这孩子死在哪儿我都知道啊，恐怕离这小姐的灵柩远不了啊。三哥，你既然心里有数，我就不瞒你了，就是离小姐的棺材不远，她被人给杀了。我早就猜出来了，这柳成跟牛三认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心说真是知子莫若父，你知道的清清楚楚啊。既然牛三明白，这话就好说了。三哥呀，员外爷让我给您送个信儿来，你呀，把儿媳妇叫过来商量商量，你们要乐意呢，今后你们爷儿俩生养死葬就朝着我说了。柳成哥呀，不用商量，你就多操心看着办吧，只要我能活着有人管就行了。三哥，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儿子是你的，爷们儿可是他的，还得问问他呀。柳成大哥，你不知道，我这儿子就是他给要的命啊，他还敢不答应吗？牛三刚说到这儿，马氏过来了。牛三，我告诉你，我怎么会要你儿子的命啊？你儿子为非作歹，是你没管好他，养不教父之过，碍着我什么事儿了？哼，有你儿子在，我是你家儿媳妇，没有你儿子在呀，咱们谁也不认识谁，各走各的路。好，我正求之不得的呢，你呀，还趁早打主意，随你的便。哼，以为我赖在你们家里？你以为我没主要了吗？有主要好啊！柳成一看，这爷俩打起来，得了得了，别怄气，人死了，咱们先办正事儿吧。柳成哥，你告诉员外爷，报官的时候就说驴子是外乡人，我呢是孤身一人，没儿子，还不行吗？
2: 行行行，三哥，我现在没工夫照顾你，等一会儿验完尸，我就派人来接你。
0: 好吧。柳成呢，跟这牛三说好了，

0: 后去找地方王老三。老三呐，我告诉你，我们家牛驴子昨天夜里被人给杀了。
1: 什么？
0: 我说你们家怎么老出事儿啊？找牛三儿了没有？
1: 找了。
0: 已然告诉牛三儿了，不让他认尸。
1: 不认尸？
0: 那我怎么呈报啊？

找你有点事儿。刚才柳成跟你说了吧？驴子昨天被人杀了，凶手是谁不知道啊？才把你叫来。我说，柳成啊，跟牛三说好了吗？说好了，说好了。他不认尸，那就行。哎，我说王老三，你往上呈报，你就说牛驴子是山左青州人，家里边没别人，爹妈早都死了。等这事办完了，我呢给你20亩地，你踏踏实实过这富裕日子，怎么样？20亩地，柳员外，可是您说的，你瞧我能白说吗？我现在先给你50两银子，那我可就谢谢您了。地方一挑大指往这一站，柳荣呢就进里间开着银柜，等把柜门打开了，可傻了，冯氏一看袁卫爷把这柜门打开了，两只眼睛都直了，他就问呢，怎么了？你瞧，冯氏往里头一瞧啊，5个盛银子的小笸箩全空了。柳荣一咬牙伸出这手，5个手指往前一递，我说，500两银子全丢了，别嚷，丢了认了，认了。是啊，要是叫官府知道咱们家丢了500两银子，公差还不想办法敲诈咱们，到那时候还不知道花多少呢。哎，得了。柳荣把这门关上了，又把旁边放着的散碎银两的笸箩里边取出10两银子，卖不出来了。老三呐，手头不富裕，先给你10两。嘿，您可说的20亩地50两银子。行。这柳荣要进去了，跟媳妇冯氏说，你先给我40两银子，拿我的先压事儿啊。这冯氏狠了狠心，咬了咬牙，才把自己的梯洗钱拿出40两来。柳荣接过来，出来给了地方。整个是50两银子。袁伟爷，您说怎么办吧？我好说。这街坊四邻要说上这么3句2句的，我可没办法应承。哎呦，这事儿，你等会儿。柳荣没主意，把媳妇儿请出来了，把这事儿一说，冯氏哼了一声。是啊。王老三也说得对，袁伟爷，平常咱们对街坊四邻没什么好处，人家要给咱们说两句坏话，咱们可盯不住。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个主意，把咱们的家人全叫来，让他们装扮成街坊四邻。嘿，柳荣一条大指，心说媳妇儿有你的。王老三呐，咱们可就这么办了。20亩地我肯定给你。行。王老三答应，拿着50两银子由打柳家出来，一边走一边琢磨。这柳荣平时是一毛不拔呀。这回要给我20亩地。答应给我50两，从里边拿出10两来，我一挤就给我拿出40两来。嘿。就这小子20亩地他舍得吗？这个人过河就拆桥，我不能上他这当。我呀，我找牛三儿去，叫牛三儿认尸，我借机会讹这柳荣几百两银子，我就成大财主，我还当地方。王三儿拿定主意，来到牛三儿家。三哥爷，谁呀？嘿，进来吧。我说地方，上我们家干嘛来了？三哥，您儿子出事了，您知道不知道？知道。柳成啊，给我送信来了。兄弟，你受累报案去吧，我不认尸，验完尸你抬了给埋着就行了。嘿，三哥，您不认尸，我问问您，这柳家答应给您什么了？给您立字据了吗？答应养我，没立字据呀。哼，您还不知道，柳荣过河拆桥，事情办完了，他要不认账，您老了只靠谁呀？

三哥爷，我给您出个主意。验尸的时候啊，他是不拦闲人的，验完了准得喊一声，有认尸的没有？您听我的，甭听他们的，您过去就认尸。您这么大岁数了，两只眼睛看不见了，儿子就死了，孤苦无依，这县的老爷准得断您养老的银子，还少不了。兄弟，你可是地方官府的事儿，你懂，县的老爷能这么办吗？人命关天，按律条说，您儿子不能白死，死在他们家了，就得断他们家给您几百两银子，您活着吃，死了葬，几百两银子够您花的了。这牛三儿一想，这地方说得也有理。兄弟啊，话虽如此，要断给我几百两银子，我一个人住在村外头，眼睛又瞧不见，要是坏人知道我有几百两银子，还不图财害命啊？我要让人杀了呀，还不如我吃糠咽菜呢。老哥哥，您放心，我替您想好了。只要他断了您的银子，您把银子拿回家，我就把您接到我们家去。您有这笔银子，吃不着我，花不着我，我只是出点力。咱们是朋友，好哥们儿，我还不应当照应您吗？牛三儿眼睛看不见，可心里头明白着呢。嗯，行啊，兄弟，你这么讲交情，我就听你的了。好，一会儿啊，我派人接您。这地方王老三一看牛三答应了，高高兴兴，够奔祥符县，到县衙知日房前来报案。差人往里回禀，县的老爷一听，又是一条人命，还是柳荣他们家，马上带人前去验尸。地方得先回来，给县的老爷准备尸场应用的东西。时间不大，县的老爷带领差人来到尸场，公案桌准备好了，县的老爷归了工作了。地方王老三报案，下邑王老三回禀太爷，柳荣家有发现人命案，长工牛驴子，26岁，山左青州人，当地无亲族，昨天夜里在花园被杀，柳荣报案，下邑呈报，请太爷勘查。县的老爷点了点头，用手一摆，地方王老三往旁边一闪，带柳荣。柳荣赶紧跪倒在县的老爷公案桌前。柳荣拜见县太爷。柳荣啊，你们家中又有一条人命，你家中窝藏匪人吗？小人不敢呐。既然没有匪人，为什么又发现命案？也是小人家门不幸啊。被害者是你家中什么人？是我家中的长工牛驴子，他一个人，当地也没有一个亲戚。那么我问你，他既然没有亲戚，他一个人在你家中，他临被人害之前，有没有跟任何人生气的现象？没有啊。这个牛驴子是山左青州人，我没听说他跟谁怄气呀。也许他跟人怄了气，小人我不知道。家中的长工月工太多，所以呢，有些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好，来传街坊四邻，传更夫，把更夫、街坊四邻全传来了，都是柳荣他们家的，每人都拿银子了。县的老爷一问，这些人回答跟柳荣一样。县的老爷点了点头，你等闪在一旁，然后呢，就让师爷勘察。师爷看完了之后，记录在案，接着就是仵作验尸了。仵作验完尸，他得唱报尸格。死者生前有高处跌下，头部摔伤轻肿，
右手背被石击伤，轻肿，后背有踢伤微轻，向下有筋韧伤，伤口长四寸，深至喉骨，因此致死。县的老爷亲自站起身形来验尸，看了看，跟报的尸格是一样的。然后，祥符县的县的老爷归位坐下，来，再问问有认尸的没有？公差高声喊嚷：“县太爷有话，有认尸的没有？”刚说了这么一句，就有人答应一声：“县的老爷，小人我冤枉啊！”有人一喊冤，可把柳荣吓坏了，汗就下来了，是目瞪口呆。县的老爷一听有人喊冤，马上传话带喊冤之人。刘三儿被带上来了。柳荣一瞧，这柳成已然跟他商量好了，他不认尸怎么认尸来了？他这一认尸，我柳荣可就坏了。下回再说。

0: 上回书说到祥符县的沈县令到了柳荣家中，带着差人验完尸了。差人高声喊嚷：有认尸的没有啊？有认尸的没有？
1: 大老爷，小老儿我冤枉啊！
0: 就这一句可把柳荣吓死了。谁喊冤呢？牛三儿啊。县的老爷一听有人喊冤，来带喊冤之人，差人就把牛三儿带上来了。牛三儿跪倒在公案桌前：
1: 大老爷呀，小人牛三儿给大老爷叩头了。大老爷，我今年63岁，两只眼睛几乎什么

0: 都看不见了。这被害的牛驴子是小人我的儿子呀。哦，牛三儿，你原籍在何处？
1: 大老爷，小老儿我就是本地的人。
0: 好，你旁跪吧。这牛三儿往旁边挪了挪，县的老爷一瞧这地保，地保，牛三儿是哪儿的人？被害的人是他的儿子吗？回太爷问话，牛三儿是本地人，被害的是他的亲生之子。那你报案的时候为什么说牛驴子是山左青州人？是你说的牛驴子当地没有亲人？大佬，这话呢是柳荣让夏义这么说的啊。你身为地保是本县的公差，你不是柳家的家人呢，你既向着柳荣说话，那你一定得了柳家的钱财才谎报不实。来呀，拉下去重责40大板。
2: 嘿，这地方王老三心说弄点银子可真不容易啊。得嘞，挨40板就挨40板吧。
0: 好在长绳子跟我有交情，他能真打我吗？啊，这回啊，地方王老三估计错了，因为这掌刑的全都明白，掌刑的不痛快呀，生气了，心说王老三，王老三，你指不定得了柳荣多少银子呢，不然的话，你不能替他荒报官事。哎，这衙门口的规矩可是水锅地皮式啊。有钱大家用，你倒好，一个人独吞，今天就打你这独吞。噼里啪啦，这40板子下去一点没留情，打得王老三是皮开肉绽。哎呦，王老三这后悔呀。沈大老爷传下话来了，就问刚才作证的更夫跟街坊四邻，你们为何荒报？两个更夫在前边跪着，后边是街坊四邻，也就是这些丫鬟婆妇跟家人。更夫在最前面呢，哎呦，大老爷，员外爷这么嘱咐我们，每人给我们5两银子，我们当然就得按员外爷的吩咐说。后边这假扮的街坊四邻一块说，大老爷您恩典，我们都是柳员外的家人，员外爷让我们扮成街坊四邻，每人发我们5两银子。好，把县的老爷气坏了，这银子真能说话呀。来，拉下去每人打10板。每人挨了10板，您瞧这5两银子挣的。这些人给带下去了，带王老三。哎呀，打死我了呀，大老爷呀，大老爷呀。地方，看起来你真是使了柳荣不少银子呀，不但荒报不实，还允许假扮四邻的人欺瞒本县，冲你这样知法犯法，拉下去再打40啊。这地方可苦了，又挨40。县的老爷用手一指牛三，小老儿在，本先问你，你的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大老爷，昨天晌午，我隔着墙啊，就听见柳宅里边人声杂乱，乱乱哄哄的。等到晚上我儿子回来，我一问他，我才知道柳家小姐上吊身死。什么？沈大老爷一听，气往上撞，这里边还有小姐上吊？地方，王老三知道坏了，吓得哆了哆嗦，在这一跪，太爷，夏义在。你是地方，柳家小姐上吊身死，你为何不报？
1: 大老爷恩典，他柳荣没报啊。
0: 哈哈，

这牛驴子是本地人，你说他是山左人。柳荣让家人假扮街坊四邻，你替他隐瞒。柳荣的女儿上吊身死，你又推说不知。好，万没想到我手下有你这样的地保啊，你还能私了人命？我这七品的县令也不敢违反国法呀，你真是胆大包天。来，拉下去再打40。哎呦，王老三这后悔呀，后悔也晚了，又40，噼里啪啦这通打。县的老爷把脸往下一沉，带柳荣。柳荣拜见大老爷。柳荣，你女儿上吊身死，你竟敢买通地方隐瞒不报吗？大老爷您恩典呐，我的女儿跟我吵了几句嘴，一时想不通才上吊。谢世的时候她身体还没凉呢，所以棺材也没加盖，到了夜间她又复生了，已然又活了，所以呢就没有呈报，求大老爷开恩。沈大老爷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没理这柳荣，又问这牛三儿：“牛三儿啊，你的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你接着说。”老爷呀，我的儿子昨天晚上回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就听说他被人杀了，他死在老爷的花园了。是今天早上起来，柳员外家的管家柳成给我送的信儿。他说了，如果这官司我不打了，情愿拒结完案，然后呢，我领着尸身回家给他埋了。他们家呀，就答应我把我养到老，养到死，就是这么回事儿。好啊，既然你答应了，你为什么还来喊冤认尸？您别瞧牛三儿眼睛不行，他可听明白了。当然儿子死了是罪有应得的，可是我这么大岁数，我也得有人养活呀，干脆让这位县的老爷明断吧。大老爷，不是我自个儿要来的，是有人把我领来的，我不来不行啊。谁让你来的？大老爷您明鉴呐，这柳城走了之后，地保王三儿上我们家来了。他说了，他说柳家是过河拆桥，等我真把儿子埋了呀，我准得饿死，他们家不会管我，所以呢地保让我前来喊冤，说大老爷您能断给我几百两银子养老。这地保说了，没人照顾我，让我上他们家去把银子给他，他包我呢活养死葬。其实啊，大老爷，我这么一说，我告诉您，这王三儿为人如何我清楚，他连他爸爸都不养活，他能养活我吗？我要是把几百两银子给了他呀，嘿嘿，我还不如现在呢。可是我不来喊冤，他不答应，是他派人把小老儿我带来的。他是地保，也归官府啊，他是官府的人，我惹不起他。大老爷，我情愿拒结完案，领我的儿子这尸身回家安葬。沈贤令心说，这里有我的事儿，我怎么用这样的地保啊？现在老爷把脸往下一沉，师爷，在，马上写格条，把地保王三革退，另找公正之人充当地保。啊，师爷答应一声，县的老爷又跟牛三儿说。

牛三儿啊，你老实巴交的，你儿子死的，死在柳荣之家，必然得有人养你呀。说到这儿，县太老爷一歪头看着柳荣，柳荣，你说牛三儿应当在何处养老？这柳荣也不傻呀，大老爷。牛三儿的儿子死在我家的花园，就让他在我们家养老吧。小人绝不敢虐待牛三儿。好，你马上立下字据。倘若日后对牛三儿不好，牛三儿可以持据告发，自有本县做主。好，好，好，我一定养他。这样呢，当时拒绝从案了。然后呢，就让牛三儿把牛驴子尸身掩埋。至于凶手，案后再拿。牛三儿呢，就这样归了柳宅养老了。柳金蝉上吊没死，这件事儿呢，县的老爷就没有追究，这案子呢，就算完了。他们这儿完了，那白玉堂呢？咱们梳回头再说白玉堂。白玉堂告诉田妈，让她去救金蝉小姐，她呢就奔柳荣住的院子来了，站在房上高声喊嚷，说我是夜游神，告诉柳荣你姑娘又活了。等柳荣带着冯氏两口子奔这后花园，白玉堂进屋了，打开了银柜，取走了白银500两。这500两银子干什么呀？救岩茶伞呢，得花到官司上。但是这时候白玉堂还不知道柳荣是霸占了严家的财产，也不知道柳荣陷害岩茶伞。如果这两件事都让锦毛鼠白玉堂知道了，那柳荣两口子就得死在白玉堂之手。那白玉堂是真下得去手啊。因为白玉堂不知道，所以呢，把银子取走了。白玉堂就回到了青云客店。第二天吃完早饭，锦毛鼠白玉堂就把伙计叫来了。伙计，我跟你打听点事儿。我有个朋友在祥符县遭了官司，我想去探探监，你有没有熟人呢？哎呦，客爷，您真问着了。您不知道我们这店呢？我们这店东家姓曹，我们店主人就在县衙门里当事爷，人也不错。等一会儿呢，我给您找一趟去。您想探监准行，那我可多谢了。伙计走了，时间不大，伙计回来了。客爷，太巧了，我们东家上店里来了，我跟他说好了，他呢要见见您。说着，伙计一掀帘儿，这位曹师爷迈步就进来了。白玉堂一看，曹师爷37、8岁，长得相貌忠厚，一看就是一团和气之人。曹师爷一抱拳：“可以，我这买卖不大，伙计又笨，一定有伺候您不周到的地方。”伙计说了。您不但不挑眼，还多赏零钱，我可替他们道谢了。哎呦，曹师爷，您说的哪里话来？贵宝号买卖做得很公平，伙计伺候客人也周到，我给几个零钱，您何必言谢呢？我有一件小事相求。我有个朋友叫严茶伞，因为柳荣家中害死丫鬟小红一案，现在在衙中押着。想托的您为为力，前去探探监，不知能否办到？哦，这位严公子是您的朋友。跟您说，我们东家沈的老爷可是一位正，又能见面了。哥哥，我就是死了，我也高兴啊。刁头跟李头，赶紧把白玉堂搀起来了。二位进屋说去吧，你们在这说话。

我们哥俩还有事儿。这两个人就躲了。严茶散跟白玉堂进了屋了，旁边两个小管家，一个是小管家白福，一个是小管家雨木。严茶散一看刁头里头走了，就问兄弟，你我结拜之时你是文人打扮，报名金茂书，今天是一位年轻的武圣公子，怎么又叫白玉堂了？愚兄费解呀。哥哥，您不要疑心，我因为还有别的事情才化名金茂书，今天才是我的本来面目。哥哥，我就问您一件事儿，您到了柳宅，娘舅待您如何？严茶散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0: 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 就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8: 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

0: 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
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五天，
2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要30岁生日了，
20: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城，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

0: 迷路街头。
1: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2: 宝宝，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13: 妈妈，
12: 哎。
8: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
13: 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2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2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2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嘞。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5: 那年我五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二十五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三十五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9: 快请进吧。
3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5: 没做，不用安了。
3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哎，师傅，等一等。
3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0: 美女，等一下。
30: 快走，别理他。
3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0: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0: 不
9: 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5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

0: 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

0: 从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
20: 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5: 王大伟，
2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9: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3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

0: 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诗歌，每天三句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1: 你好，欢迎来到城，
2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2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我是一辆共享。

0: 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0: 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12: 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

0: 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4: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3: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
1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施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 一家人围坐火堂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堂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堂，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7: 火堂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2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前行。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2: 回去吧。
2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0: 新时代， 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

0: 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

0: 草健康你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人在家放寒假。
2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6: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6: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6: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

0: 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
1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
4: 谢谢你，
20: 谢谢你，
1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9: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0: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7: 回收纸箱省能源。

0: 重复利用一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

0: 烟草健康你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8: 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

0: 新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强真好。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二十五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三十五岁。
20: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4: 五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24: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6: 不行，最近忙。
24: 55岁时，
2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了，

0: 父母的爱。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

0: 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心。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汽车高速飞驰的10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0: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
6: 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3: 为了安全。

0: 险，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8: 宝宝，妈妈回来了。
9: 啊，不认识妈妈了。
10: 妈妈，
9: 哎，
4: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6: 您坐这儿，
15: 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 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1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4: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9: 二爷回去跟老五一说，他这一弩箭打了开封府的人了，那老五心里高兴啊。如果说我要找老二要这个解药，他说什么不能给呀、啊、卢芳说我要找他要呢，您找他要您怎么说呀？您说得，你把解药给我，我给开封府的那个护卫给他治伤去。您这么一说，就是二哥想给您，老五也不让给，您明白这意思没有？卢芳说那得怎么办？蒋平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没说嘛，得我办，我有办法把这解药给您要来。卢芳说你能要来？肯定我能要来，您可别露面。卢芳说我不露面那你回去怎么说？蒋平说这个事儿啊您就甭管，反正我有辙能把这解药给要来。好吧，那我们在这就等你的信息。蒋平说好了，我立即就回去。这阵四爷蒋平一转身形，由打开封府纵身形上房，翻出院落，顺着原路就回来了。蒋平回到了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蒋平回到文光楼上，现在这韩二爷跟白五爷两人在这坐着，正等着蒋平呢，等着探听消息呢。蒋平回来之后，韩章一看见蒋平，哎，怎么样？那本事怎么样？蒋平往这一坐，怎么样啊？我告诉你，这事儿麻烦了。韩章说怎么麻烦了？怎么麻烦了？我跟你说，这个开封府里边啊，还真是咱们大哥在那儿的。不过咱大哥呢，没在开封府里边被他们管着。咱们大哥那个事儿啊，是摊上了人命官司了，跟他没有关系。咱大哥呀，没责任。正因为如此，开封府就准备把咱大哥给放了。可是就这个时候，咱们哥几个去了，咱们哥几个这一去，你知道老三为什么没回来吗？老三中了人家的暗器了。

老三中人家暗器之后，由打那房上就掉下去了。由打那房上掉下去之后，咱大哥这个时候出现了。咱大哥出现，马上领着老三就跑。领着老三这一跑呢，他不知道咱们在这儿啊。老三那个意思，想要领他往这儿来。这个功夫他们往外一跑，正赶上我回去。我回去我一看见他们哥两个，我很高兴啊。我说既然是你们二位跑出来了，我说咱这事就好办了。我说咱们快点回去吧，回这文光楼吧。可是刚刚的离开开封府走出没有多远的时候，这老三就糊涂了。老三拿手往那边指，我说那个方向不对，他说对。哎呦，往那边一指，一看前边啊，出屋了，这东京汴梁了，一片树林。结果到树林边上，老三就趴地下了。老三这一趴地下，咱大哥也傻了。咱大哥一看老三那屁股上中着一袖箭，这袖箭呢，我一瞧，这是毒药袖箭。这个屁股那地方肉黑了一片，当时咱大哥就说了，这怎么办？毒药袖箭打上之后会不会死？我说会不会死，根据老二那毒药弩的经验，打上之后那必死无疑。大哥就说了，说这怎么办呢？找老二去吧，老二有解药啊。我说是啊，找老二去，可是您不知道在哪儿啊，您就在这看着这老三吧，我去回去找老二要这个解药，要来这个解药给他上上。这个毒是不是一种毒，这都两说着呢。我说咱这叫啊，死马当活马治。我见着老二把他那个解药要来之后给他上上，如果好使就算老三命大，如果不好使老三这就算玩完了。我说二哥哎，没别的，你把那解药拿来吧，把解药拿来我给三哥上上，看看管用不管用。二爷韩章一听，怎么着，在树林里呢？对呀，他怎么往树林里跑呢？那肯定毒性发作呀，毒性发作他这个神志就昏迷不醒了，他糊涂了，他往那边领，我们跟着也犯傻，也跟他去了，其实不应该往那儿去呀。现在就在那树林里呢，没别的，把解药拿来吧。韩章说，我把解药给你，那我跟你一块去吧。四爷蒋平一听，好吧，你跟我一块走。白玉堂说，这事怎么这么麻烦，谁的毒药袖箭呢？那谁知道啊，开封府的人呗，肯定咱也没细问呐。白玉堂说，好吧，那你跟着去一趟吧。二哥你跟着去一趟，这个药上上之后马上回到这儿来。韩章说，好吧，我跟着走。这二爷韩章站起身来，马上由打这文光楼就下来了。从文光楼一下来，蒋平跟着他下了楼，翻身出了院墙，直接顺着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穿越而行，够奔郊外。这一边走着，这蒋平心里就犯合计。蒋平心想，你瞧，我心能把他这个解药要来，他还不撒手，他又跟着去上那树林里边。上哪个树林里边？蒋平心想，那树林里边没人呐。走着走着，蒋平就想出个主意来。这蒋平啊，第一步先把自个儿衣裳两个纽扣偷偷的给薅下来了。这两个纽扣是木质的纽扣，蒋平拿着这两个纽扣，他自个儿心里有数，他看见过韩章带的那个解药，他的那个解药啊，也是那个药丸，这个药丸大小就跟他这个纽扣的大小差不多。走着走着，蒋平突然就站住了。哎，我说二哥，你那个解药带着没有？韩章说，带着呢，我这个解药也不多了，我就剩了两丸了，这两丸要是好使那就好使，不好使那就麻烦了。蒋平说，就剩两丸了，在哪呢？你拿了钱给我看看。韩章伸手就在他的兜囊之中掏出来一个小盒包，

这小盒子里边就是放着两门解药，把纸包着，他们这盒子往这一拿，蒋平啪一把就夺过来，我摸吧，这里边有没有？他伸手伸到盒包里边去了，一摸有两丸解药。他一摸这两丸解药的时候，这两丸解药拿到他手里边，他那两个纽扣可就松到这包里头了。蒋平把这两丸解药拿出来了，没让韩章发现，这时候就跟变魔术一样，这手法很利索。蒋平拿出来之后，把这盒包给他了，给你，就剩两丸了。这韩章把这拿过来之后，往兜囊里一装，是啊，幸亏还剩两丸呢，要是没有了的话，那就麻烦了。蒋平说：“好吧，走。”两个人又一块往外走，眼看着来到东京汴梁城的边上了。蒋平说：“您先往前走，我告诉你啊，你出了这个边，前面有片树林，你就往那树林里边去。我现在内急，我现在不是旁边厕所里边方便方便。”韩章说：“你快点啊！”真是罢了，懒驴上磨屎尿多，到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内急？蒋平说：“撒尿拉屎这皇上都管不了啊，那我到这个时候我不得来事儿了怎么办？你先去，先去。”好，韩章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蒋平一回身钻黑胡同了，钻了黑胡同一转弯奔了开封府了。蒋平奔了开封府了，这韩章出去之后果然这郊外有一片树林，来到树林外头，韩章在树林外边一站，回头看了看，这蒋平还没上来。韩章心想：嘿，这个蒋平怎么回事？吃什么玩意儿了？闹肚子？怎么还不上来啊？他仔细的往树林里边瞧了瞧，又听了听，这树林里边没动静。韩章就进去了，进到树林里边转了一圈，没找着人。韩章心想：哎，蒋平，你不说是大哥跟老三在这儿呢吗？这怎么没有人呢？是这片树林啊，你说的，除了这片树林，再往远处看没有树林了。哎呀，这个蒋平啊，他下意识的往自个儿的兜里边掏了一把，把这荷包拿出来了。这两边药啊，他说这，他把这个荷包打开之后，伸手往里边一摸，耶，这两边药怎么变成纽扣了？噔噔正啊，这是木头纽扣。哎，这个蒋平怪了，他这是干什么呀？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他跟我耍的是什么心眼儿啊？这韩章在这琢磨半天，琢磨不透。这个时候蒋平已经把那解药拿到开封府了，拿着解药来到开封府之后，先见包大人。蒋平说了：这解药我可拿来了，快点给这位赵虎喝了，不然的话他就有性命之忧。马上把这药丸高到这个水碗里头，给他化开了，就给赵爷灌下去了。蒋平该知道这两丸药，一丸药给他喝了，一丸药化开抹到这个伤口处，当即把这药给赵虎喝了一丸，往这伤口又上了一丸。您还别说，这药还真就好使。赵四爷一会儿的功夫就醒过来了，把眼睛一睁：哎，我这是怎么的了？蒋平在旁边一看，有门，别说这二爷这药啊研究的真挺到家，上上他就好使。然后蒋平一回身：哎，我说大哥怎么样，这事我办得漂亮不漂亮？卢芳说：你办得不错呀，可是有一样啊，我问你，你是怎么把这个药要来的？蒋平说：我要直接找他要，他肯定不给，有老五在那也不能给。我呀就给他编了个瞎话，使了个计谋，他那就算上了我的圈套了。现在老二啊估摸着还在那树林子里边找你们呢，他找你们呢没个找着。卢芳说：这个事儿你最后怎么解决呀？你跟他一见面还得说明白了。

两瓶肉说明白了，那就说明白了呗。他爱怎么埋怨，爱怎么骂我，我都盯着，只要是把这事办成了就行了。卢芳说，好，老四有你的，这样的话明天咱们就去找老五找老二，跟他说明白，让他跟着我到开封府来请罪。

纽扣换了他的解药，他对我是一肚子气，他穷这个也不能跟我上开封府，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哎呀，怎么办？他不好办。这么的吧，人怕见面是树怕扒皮呀、您呐就跟他们哥俩见一面，然后咱们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但是根据情况的发展，再决定下一回的步骤。好吧。当时卢芳就向包大人表示了，天亮以后，我跟蒋平、徐庆，我们三个人去见老五和老二，我们三个人争取把他们两个劝回来。包大人一听，要是那样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等到天亮了，大爷卢芳跟着徐庆还有蒋平，他们三个人直接够奔太师府。到了太师府，来到他的后花园里边的文光楼，卢芳一看，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倒不错啊，这是深宅大院呐、没人找到。蒋平说，老五那办事有诀的，在这个地方谁敢搜是谁敢查呀。就是来到文光楼上，一进这楼门，把房门一关，蒋平一看，二爷韩章那脸沉着，不是好模样。蒋平一瞧韩章，哎，怎么着，你们两个还没吃早饭呢吧？韩章说，哎，我说老四，先别说别的，先说昨晚的事儿，这解药怎么回事？蒋平说，解药，哎，解药，解药，解药怎么的了？韩章说，我问你，我那个解药是不是你偷去了？蒋平说，不是我偷去了，我跟你闹着玩，变个戏法，我看你这防备能力怎么样。韩章说，我就问你，你那个解药偷去是给谁上了？蒋平说，给谁上了？二哥，昨晚上您那个锦被低头化妆奴打了谁您不知道吗？韩章说，我打了，我打的是开封府里边的人。对了，开封府里边的人中了您这个毒药弩之后啊，立即毒性发作，人事不醒，眼看着命就保不住了。这事咱能见死不救吗？是你四弟我出自慈善之心，恻隐之意，所以我就想找你要这两边解药。我估摸着要明着找你要，你是肯定不给，所以我就略施小计，给你来了那么一个小圈套。没想到就这个小圈套，你就钻进来了。看，韩章噔噔就站起来了，蒋平，你什么时候跑到开封府那头去了？哎，别急别急，我说二哥，你急什么呀？大哥都上开封府了，那么还不行我上开封府啊？啊，你问大哥，你问问他是不是在开封府。韩章一瞧卢芳，大哥，我问你，你在开封府吗？卢芳说，是啊，我是在开封府。二弟，五弟，我让你们到这儿来是劝五弟回去的，可没想到你们帮着五弟在这儿还继续作恶呀。韩章说，什么叫作恶呀？我们帮着五弟在这逗猫啊。卢芳说，我问你们，你们逗这猫不就是逗展雄飞吗？白玉堂在旁边站起来了，对呀，逗的就是展雄飞。卢芳说，玉堂，我问你，你跟展昭、展雄飞，你们两个有冤有仇吗？白玉堂说，没冤没仇啊，没冤没仇，你为什么要揍这展雄飞呢？白玉堂说，不为别的，就为他这外号，皇上封了他一个玉猫，他叫玉猫。玉猫是干什么的？那就是皇上的猫，既是皇上的猫，那就得给皇上捉老鼠啊。可是我们哥几个，我们叫五鼠，我们叫五鼠，他叫玉猫，这肯定猫鼠不能共存呐。他凭什么叫玉猫？我就要斗斗这个玉猫，我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0: 这五鼠不是好惹的。
1: 卢芳说，你斗的结果怎么样？
0: 白玉堂说，斗的结果这头一回斗了一下，他是宝剑把我的刀削了，现在我又换了一把刀，我准备再斗他。
1: 卢芳说，老五啊，你这样做可不对，你斗不了这玉猫，你在这东京城里边闹事儿啊，我听说你在开封府里边祭剪流刀，我又听说你夜入皇宫杀了一个太监总管，连皇上都知道你这件事了，你这是斗玉猫吗？你斗玉猫上皇宫里边杀什么人呢？既然是在皇宫里边杀了人，你这就是违反了国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皇宫里杀人罪加一等，皇帝历令开封府限期破案，你现在给包大人带来了多少麻烦呢？
0: 哎，白玉堂说，大哥，您到东京汴梁来没有几天啊，这怎么说出话来就完全站到了包大人那面了？
1: 是，我知道包公是个清官，但是您来了也犯不上这样完全替他说话呀。
0: 卢芳说，兄弟，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大哥我到在东京汴梁城找你们找不着，我到花神庙去了一趟，偏赶上花神庙的庙会，我在花神庙的庙会上管了一件闲事，惹上人命官司了。这包大人看事清楚，断案明白，本来这个事儿我是有罪责的，可是包大人把我的罪责给开脱了，我成了无罪之人，包大人还称呼我是见义勇为的义士。冲着包大人这一点，你大哥我对包大人就感恩戴德，我感谢包大人这番知遇之情，所以我对包大人就很有好感，不单是对包大人很有好感，就是对展雄飞我也感觉到他是一位真正的南侠客。老五，所以我到这来劝你来了。白玉堂听到这里马上脸色往下一沉，哎呦，我说大哥，既然如此，您感激包大人对你的知遇之情，那你就把五弟我绑上，上开封府请功去吧。

0: 已然。
1: 在灯光楼上，大爷卢芳和白玉堂弟兄见面。卢大爷这次来的意思啊，是劝说白玉堂到开封府去投案伏法。可是当卢大爷一说到自己见到过包大人，包大人为他开脱了罪责，卢大爷感激包大人的知遇之情的时候，白玉堂心里不高兴了。白玉堂说，大哥，既然是这样，那您就干脆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吧。您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交给那包拯，您这就立了一大功啊。您瞧，您又被包公称为义士，又被包公开脱了罪责，您感谢包大人对您的这一片知遇之情，这多好啊。您把我再绑起来到那儿一清宫，说不定包大人一高兴就给您来一官。咱们哥两个冲北磕头拜把兄弟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么今天呢，我就先您一步先死喽。我死了之后给您换一个官升三级，这多好啊，来吧。白玉堂说到这里，俩胳膊往后那么一背，在卢芳的面前一站。这卢大爷让白玉堂这几句话给抢白的，老半天没说出话来。这卢芳没得说了，倒是四爷蒋平在旁边给打破了僵局。蒋平说，哎，老五啊，你这什么意思啊？大哥刚才跟你说那番话没有别的意思，你理会错了。你让大哥把你绑起来去清宫去，大哥是为这个目的来的吗？老五，你可不应该这个样子。大爷卢芳在旁边就说了，老五啊，愚兄到此，难道说就是为了捆你绑你我去立功吗？你这几句话说的让我寒心呐。白玉堂一转身，大哥，您说我说的让您寒心，那么您跟我说的这番话我心里什么滋味，您想过没有？蒋平说，得得得，您哥俩先别说这事。我说，老五，大哥这回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就觉得你呀为了争这个名分犯不上这样。您瞧，你倒在东京汴梁城，又是纪检流刀，又是夜探皇宫，又是杀人，这个事越折腾越大了，皇上都关注你了，大哥呀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所以劝你到开封府去及早的投案。听包大人说那个意思啊，你要及早的投案去喽，可能包大人对你有个宽容，就是当今圣上对你

也有一个宽宥，这个事情是及早不及晚，怎么样？白玉堂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必要上东京来了，我既然来了，我就什么都不怕。蒋平说，老五啊，咱们今天哥们弟兄在一起，咱把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我问你，你这个事儿怎么着才能解决？你是不是非得把展雄飞杀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没完没了啊。白玉堂说，不，我倒没有那个意思，我跟姓展的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就有一个要求，他别叫玉猫，这个事要解决好办。大哥，您跟这包的人不是挺熟吗？这包公说您是义士啊，对您的罪责也不追究，这样的话您回去到了开封府见了那个包公，您就跟他说，那包公跟皇上不是很熟吗，让他上殿见了皇上，让那皇上把那个展雄飞的那个封号玉猫给他免掉，他那个玉猫要是不叫了，我这个老鼠就也不闹了，我马上回我的县公岛，怎么样？卢芳一听，你说这意思是让我回去跟包大人说，让他跟皇上讲，把展雄飞那个玉猫封号免掉，你心里是小孩过家家呢啊？那是皇上，皇上说出话来，那叫金口玉言，不可改变。再者说了，我有什么脸跟包大人说这样的话呀？我在包大人面前是什么人呢？哎，老五，你这个话说的可有点不在理。白玉堂说，你看，你看，你看，这个事儿在我来看它不算大事儿，就把那个封号去掉，这算什么呀？您偏偏又说不好张口，那没办法，您要说不好张口，那我自个儿解决，我想办法让这展雄飞他自个儿把那玉猫给我抹掉。卢芳说，你跟展雄飞有冤有仇吗？没冤没仇，大哥，就因为他叫这个外号，他对咱们哥几个有影响，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我是给我们哥几个争这个名分。大哥，咱们在松江府县空岛卢家庄，这卢家庄可是您的老家哈，卢家庄有五鼠谁不知道，不光说周围这些人们都知道，全天下武林中都知道啊。卢家庄有五鼠，现在东京城出来个玉猫，大家伙怎么看呢？不得说嘛，这玉猫出来了，这五鼠就待不住了，所以我要给咱们争这个名分。你们这几个人不愿意争，你们可也都叫鼠啊，咱这是五鼠哥五个，说你们都愿意跟人家和解，我不愿意和解，我要跟他争，你们呐别帮倒忙，不能说这耗子要跟这猫斗一斗，其他的耗子不但说不帮耗子，还去帮那猫。你，我告诉你老五，你这么做他不会有结果的，您甭管，爱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不用您负责，这行吗？好，好，好，好，好，好。卢芳一看劝不动白玉堂，他瞧了瞧旁边的二爷韩章，二弟，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走，让他自个儿在这斗玉猫，你跟我上开封府见包大人去。这卢大爷没想到啊，韩章在旁边也憋着一肚子气呢，韩章这气冲谁？冲蒋平。韩章一听说让他走，韩章说，大哥，我跟您走，我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我说，老四，你怎么把我这个解药弄走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蒋平一听，哎，这怎么还有这事儿啊？我说，二哥，他不是为别的，你那个解药啊，我估摸着我要直接找你要啊，你不会给我，所以呢，我就耍了个小心眼。

我就把你那个解药就给偷梁换柱，拿我俩纽扣给换出来了。要不然的话，你说开封府的那个护卫赵虎他不就完了吗？韩章说，蒋平，我问你，以往咱们弟兄磕头拜把兄弟之后，你求我办事儿，我有不办的吗？蒋平说没有。韩章说，平常有我需要帮你办的事儿，我有不帮的吗？蒋平说没有。行啊，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明说呢？你要明着找我要两门解药，说就是给你开封府的护卫治病，我能不给你吗？别看就剩这两门解药了，我留着它也没用，我会给你的。结果你这么一来，我知道啊，你在开封府啊，你说我这个解药你得想办法给我换出去，给我偷过去。你是偷过去了，开封府的人包括治好了病的那个人都得知你这份人情啊，人家反过来还会想啊，我跟开封府有冤仇啊，我用毒药弩箭把他打伤了之后，我不拿解药啊。你瞧，你赚了个全脸，我赚了个不是人。我说这事儿有这么办的吗？再说了，咱们哥们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下，弟兄弟兄之间都得玩真的，你跟我插圈换套，你是想让我往里钻呢？这我还不明白吗？你跟我动心眼儿，这可不是咱们哥们应该办的事儿。蒋平一听，哎，你瞧这事儿还办错了。蒋平马上就说，我说二哥，这事儿啊是兄弟我考虑不周，知道吗？我今天听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么的，我向您认个错行吗？今后我再不办这事儿了。别，韩章说，蒋平，你既然能做出这个事儿来，那就说明你心里对我早有看法。我知道咱们哥几个里边你是心眼最多的，你心里边看明白的事表面上不说，你今天跟我这么一来，我也就明白你怎么回事了。大哥，您叫我跟您去开封府，我没脸去，我把开封府的人一弩箭打伤了，我连解药都不给拿，是蒋平插圈碗套把解药骗出去才给他治好了，您说我还有点去开封府吗？再者说了，我要跟您去了开封府，就剩老五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儿了，这老五不孤单吗？咱们都是磕头的马兄弟呀，我能瞅着老五在这一个人单打独斗吗？不过今天我看您跟老五这一说话呢，我又觉得我不跟您去，跟老五站在一块儿，我又跟大哥您成了对立面了。哎呦，咱们哥几个本来磕头拜把兄弟是挺好的弟兄啊，情同手足，今儿个怎么就因为这么一个玉猫闹得这么乱七八糟？今儿个干脆得，我也不去开封府，我也不帮着老五，我走了。这二爷韩章说到这里，收拾东西迈步往外就走，哥几个都愣在这儿了。蒋平想伸手过去拉，蒋平觉得我拉也拉不住。韩章这是个犟眼子，他想出了哪个主意就按这个主意做。三爷徐庆在旁边一瞧，徐庆听着韩章说的这个理呀，对，所以徐庆呢站着也没动。徐庆这一没动，韩章迈步又打屋子里边出去走了。屋子里边剩下这哥几个愣愣的在那瞧着，白玉堂也不言语。白玉堂说，你看见没有，二哥走了，这可不是我说话得罪走的，这是刚才咱们弟兄在这闲聊聊的，二哥走了。四哥，你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样。蒋平说，好吧。老五啊，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如果说让咱们大哥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明白，让包大人见了皇上，让皇上把展兄飞这个玉猫的封号去掉，你这事就算解决了。

是不是？白玉堂说对，他把玉猫封号去掉，我就没事了，我就回陷空岛。蒋平说这么着，咱大哥呀是讲情理顾脸面的人，咱大哥刚才说了，他没有办法向包大人张这个嘴，他没办法跟包大人说这句话。但是老兄弟，冲着你刚才说这番话，四哥我喝着去了，我没脸，我回去跟包大人说，我就让包大人找皇上，让包大人找皇上之后，让皇上把展群飞玉猫两个字免掉，怎么样？白玉堂说好，你去说。蒋平说你等着，大哥，老三走。这功夫大爷卢芳、徐庆还有蒋平哥三个离开了这文王楼，奔开封府。在路上走着，大爷卢芳就问呐：蒋平，你想跟包大人说这句话吗？蒋平往后边看了看，一看没有人跟着，蒋平说，您都舍不得张开这嘴，抹不开的说这句话，我就说呀，我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啊？卢芳说，那你跟老五说这样的话？蒋平说，您不知道，我跟老五说这样的话呀，我是把他稳住，我别让他到处乱跑。现在老二走了，这文光楼上就剩他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让他在这待着，咱们回去呀把这事儿跟包大人说了，说完了之后咱们想办法把这个文光楼给包围了，让这老五没地儿跑，把他给逮住。大爷卢芳说，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呐，你想这个文光楼可是太师府，要想到太师府里边来捉人，那得经过太师的允许，要想让太师允许，就是包公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呀。一是想要奏明圣上，二也得亲到太师府跟太师当面讲清。蒋平说这么着吧，咱先回去再说。哥三个回来了，回到开封府里边一见包大人，大爷卢芳就说了，我见到我的老兄弟白玉堂了，但是我们哥几个怎么劝说，这白玉堂他不同意，一定要斗这个玉猫，一定要挣这个名分。我这个老兄弟啊，唉，此时此刻可有点不近情理了。包大人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既然你们劝解不成，卢芳说，这个事儿就得是这样，包大人，我们知道他住在哪儿了，他现在就住在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这样呢，您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事情跟太师说明白，咱们什么时候派去人马把这文光楼包围了，把老五把他活捉。包大人听到这里，把文光楼包围了活捉他，展雄飞在旁边接上话了，这不好吧，这白玉堂是个什么性格你们是弟兄你们也知道，但是从我接触他来讲，我也知道他，你就是把那文光楼给他包围喽，未必能捉得了他，反而倒激发他的逆反心理，他会逃跑的，他要逃跑了你还再找不着他了。是啊，卢芳说，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磕头的马兄弟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包公说，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一方面我们开封府多加防范，另一方面对待这个白玉堂我们要从长计议。卢芳说，也只好如此了。就这么样子，转过天来包公上朝。包公一上朝啊，下朝之后回到府中，就把卢芳、徐庆、蒋平、展雄飞等人召到了他的书房之内。到书房里边

包大人就跟这几个人说了，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啊。卢芳说，什么事情？今日我上朝，当今圣上跟我说了一件事。什么事？太师国丈庞吉参奏了我一本，庞太师说他的府里边丢失了1000两银票，这1000两银票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关。展雄飞说，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呢？包拯说，你听啊，这个偷银票的人留了一张字典，上边写的是取走1000两银，既困又扶贫，遇猫可以找，自是盗银人。落会儿锦毛鼠，你们知道这个盗银子的人是谁了吗？卢芳一听，得，我明白了，这是老五。蒋平在旁边一听，我更明白了，他搬家了，他要不搬家不能盗这1000两银子银票。哎呦，蒋平说，这个老五啊，他是贼精灵怪呀，昨儿个我心把他能安抚住呢，他呀说出一句话，说要让我们回来跟包大人说，跟当今圣上讲，把这斩南侠的这御猫封号给免掉。我大哥说不能办这个事儿，我就硬给答应下来了，我以为能把他稳住了，可没想到他没信。哎呀，临走的时候偷了他1000两银子，偷了1000两银子还给斩南侠安了一笔债，您说这事怎么办吗？展雄飞在旁边一听啊，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展雄飞心想，这个事都是因为我呀，要不是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御猫封号，怎么会惹得这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城这么折腾啊？先是在开封府折腾，后到皇宫里边折腾，现在又跑太师府折腾去了，还把人家1000两银子给偷走了。这1000两银票拿走了，告诉我御猫能给找，我往哪儿找他去？而庞太师在皇帝面前参奏了包拯一本，当然包大人说了，皇上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当真，皇上知道这个人就是到东京汴梁城要来斗御猫的那个人。皇上曾经问过我，说此人捉到与否，我说正在捉拿之中。斩南侠，你们就多加点小心就可以了。斩雄飞说，大人，都是因为我牵连了大人。包拯说，何出此言呐？啊，斩南侠，当初是你曾经救过我2次命啊，你是我的救命恩公，我给你添过麻烦，怎么会说你给我添麻烦呢？皇上给你个御赐封号，招惹来了这个锦毛鼠白玉堂，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我们多加小心就好了。展雄飞说，是啊是啊是啊。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包兴进来了，大人，这后宫李太后派太监陈琳来了，要见您，说有重要事情跟您说。包公一听，当时就一惊啊，我的天哪，是不是这锦毛鼠又跑到后宫折腾到李太后那儿去了？包公马上说，赶快出外迎接千岁。

后宫国太李娘娘差派公公陈琳来到这里，所以有要事相见。包公心里边就犯合计，是不是这个白玉堂又折腾到国太李娘娘那去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呀。包大人赶忙出外迎接，在二堂上他见到了陈琳。督堂大人陈琳一见包公就说了，包拯啊，最近国事繁忙。包公赶忙跪倒磕头给公公千岁施礼，说公公千岁，大驾到此，有何指教？陈琳就说了，跟你说吧，包拯，国太李娘娘啊，一直牵挂着你呢。我问你，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包公一听，心里一愣，今儿什么日子？包公说，今天是3月25。是啊，再过两天是3月27。3月27是什么日子知道吗？包公说，3月27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啊。陈琳一听，嘿嘿，真是啊，你这是整天为国事操心呐，自己私人的事儿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看看国太李娘娘倒想着这个事儿呢，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啊。李娘娘在皇宫里边经常说呀，说她能到皇宫内院里边，多亏了当初你陈州放粮，草桥断后，使得他们母子相认，回到了宫中。而她曾经是双目失明，又多亏了包夫人给他百般帮助调治，才能够双目复明啊。说包夫人是个贤惠的夫人，在给他治眼的时候，李娘娘曾经说，问这包夫人他是哪天的生日，包夫人告诉他是3月27。你瞧，你都不记得了，这李娘娘她记着。正因为李娘娘记着这个事儿，国太派我今天亲自来到你的开封府，给你送了一份寿礼，请你接纳。包公一听，哎呀，我包拯有何德能，见内之生日尚能让国太牢记呀？别说这话了，国太是肯定心里边有你呀。包公说，就见内，见内就说他的媳妇儿，说古人对着媳妇儿的称谓啊都没有好称谓，不是见内就是捉精，要不就是捉妻。捉精就说那个精就当柴火讲，就是我们家那个很次的柴火。说这捉妻就是我这坏女人，不是好女人，我那个笨重的妻子，就这个意思。见内呢不值钱。

的这媳妇儿，是这封建社会对这妇女他总有一种贬义。包公说贱内的生日能使国太还记着，而且到时候来送礼，包公真是诚惶诚恐。一说这个话，陈琳说你先瞧瞧吧。说着话，旁边小太监抬着这东西呢，把这礼盒打开，头一件拿出一洗脸盆来，把这个脸盆拿出来往这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是一铜盆。我说包拯啊，你可要明白，这可不是铜盆，这是紫金的，这是国母太后送给包夫人的一件生日礼物。包拯一看，哎呀，多谢国母皇娘，别忙，还有呢。又打开一层，里边拿出一颗珠子来，把这个珠子往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颗珠子，这可不是一般的珠子，它有个名叫碧尘珠。这碧尘珠，国母说你把它交给包夫人，让她冬天刮大风的时候啊，装饰在头上，她要往外边转一圈，保证脸上没有灰尘，因为这叫碧尘珠，尘土不让它周围落，这是无价之宝啊。包公再次致谢，接着还没完呢，又拿出一件来。陈琳说您瞧见没有，这儿还有一件，这件有个名称叫霹雷闪电翡翠鱼。包公一看怎么这么复杂，霹雷闪电翡翠鱼。陈琳说对了，这个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这是个翡翠的鱼，您瞧这鱼眼睛没有，这两个鱼眼睛是红的，这个鱼是白的兼绿的，这个鱼呀，你得高在一水盆里，赶到阴天下雨的时候，连打雷再打闪，把这鱼放到水盆里边之后，当电闪雷鸣之时，你就看这鱼在那水里边就像活了一样，电闪一打，这鱼眼睛就闪光，这个东西也是无价之宝啊。包公是再三谢恩，把三件贵重礼物收下了。这三件礼物应该是说国宝。包公就跟陈琳说了，说千岁您是知道的，我包拯为官，在婚丧嫁娶喜寿宴庆这些事情上是从来不操办的，捉经是他的生日来到，但是我也不办什么喜宴呢、寿宴呢，不办这些事情。陈琳说包拯啊，我还跟你说，今年呐，你不办还不行了。包公说为什么？陈琳说国太已经给你下了通知了，他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说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让满朝文武大臣如果有闲工夫的话，可以到府上来给包夫人办寿。您想想啊，这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说满朝文武大臣哪个敢不来呀？不光说满朝文武大臣呢，就连当今皇上都给您准备了一份厚重的寿礼，准备派人给送来呀。我说包拯，这事儿你可不能小看，你快点，还有2天的功夫，好好张罗张罗。包公一听可得，本来包拯这个人向来是不办喜庆寿宴的，一听说这国太皇娘有这么一个举动，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这包公当时就紧张起来了。陈琳在开封府里边稍作片刻，马上立即告辞，陈琳走了。包大人送走了陈公公之后，转身回来，把这三件宝物交给自己的夫人李氏，让李氏放在自己的房间好好的保管。接着包公把府中上下人等就召集起来了，召集起来就布置这个事儿，说国太皇娘记得包夫人的寿诞之日，特意给送来一份重礼，是3件国宝，不但说送来这一份重礼，而

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到3月27那天都到开封府给包夫人祝寿，说咱们现在得做准备。人家送礼的来了，能说让人来了就走吗？既然都来祝寿，那就得设摆寿宴呐。包公这是本身不愿做的一件事，让国太逼着他是非做不可了。于是这开封府这两天可就忙起来了，忙着干什么？置办东西呀、啊，置办东西，准备做酒席呀、啊。上上下下，所有的仆人都行动起来了。包大人这是准备着他的夫人寿庆之事。两天过后，到了3月27了，就是寿诞之日了。到了这天，先是皇上派太监送来一份重礼。什么重礼？诰命夫人的一身凤冠霞帔，把这个东西送来了。接着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的都到开封府来给包大人送礼来了，给包夫人祝寿。送什么的都有啊，您放心，这满朝文武大臣绝没有送简单东西的，送的这东西都够档次，最次最次的也得是送几百两银子。其实作为包公自己本人来讲，是最不喜欢办这样的事儿，因为包公就觉得朝中很多文武大臣一到了寿诞之日了，一到了什么什么人的生日了，总是要办寿庆，借着办寿庆，众位大人到那儿一个送礼，这一送礼呢就变相的是自己一份收入，包公瞧不上这事儿，所以他自己从来不办。别说给他夫人办生日啊，他自个儿的生日他也不办寿。可是今天没办法，这太后做了这么一件事儿，逼着他要给他夫人办寿，是不办也得办。你要是不办的话，你这不是违背太后的命令了吗？国母太后李娘娘这是好心呢，所以包大人只好是硬撑着在这儿给这位自己的李夫人办寿。文武大臣们都来了，到开封府前边正大厅里边摆开了酒席，大臣们各自入座，包公在前边带着自己的李夫人出来跟众人相见，同时包公也做了一番解释，说我呢本来从来不给任何人办寿，可是今天这是国太李娘娘给我的夫人送来这么一份重礼，我又不得不办这个寿诞，所以众位年兄年弟今日来到开封给我的夫人办寿，我包拯对诸位是十分感谢，但是今天在这个寿宴之上，我包拯除了感谢之外，还得要感谢国母皇娘对我包拯的重看。包拯就在这寿宴上跟大家伙举杯祝酒。就在这个功夫啊，这开封府的门口外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是包府的这些个家丁们呢。家丁们对哪位大人到这儿了，是哪位朝臣来此了，都及时往里通禀告诉包公。就在这个功夫，门口外边来了一个送礼的。来了这么多朝臣，就没有这样一个送礼的。这位头上戴着开花帽，身上拴着品字符，脚下穿着偏底鞋，手里边提着两条鱼，这一脸是灰头土脸。这位是谁呀？白玉堂。说白玉堂怎么就这模样了？白玉堂搬家了，不在文光楼待着了。白玉堂听蒋平说了那一番话之后，白玉堂就知道我四哥呀，这是安抚我呢。大哥不能跟包公说那样的话，他就能跟包大人说那话呀、啊？他也不敢，他说这话稳我呢，稳住了我，知道我在这儿住，他想收拾我，没门儿。所以白玉堂就在庞府待了这么多日子，临走的时候偷走了他1000两的银票。白玉堂心想，过去四哥说过，这庞吉呀、啊、是个赃官，是个奸佞，这个奸佞之臣

不能容他。别看我在他这住了，临走的时候得烧着点嘛，他这府里面贪赃的银子多了，银子要想拿多了，拿一千两太沉，不好带，怎么办？得偷取他那银票，一千两的银票拿着揣怀里走了，走了之前还给留个条，给展琼飞安上了，让展琼飞破案。白云

白玉堂离开了这个文光楼，他自个儿就想，我上哪儿呢？什么地方能存身呢？绝不能住店，因为这个店房里边隔三差五的就查找啊，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不好办。哎，灵机一动，他想起严查伞来了。严查伞住在柳员外家里呀，还正在读书等待赶考呢。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白玉堂啊，干脆把自个儿身上带的那身化妆的衣服又换上了，头戴开花帽，身穿品子袍，脚下穿的那双偏底鞋，来到了双星巷的11号。到了双星巷，迈步进了院，直接奔后花园，到这东篱书斋来找严查伞。严查伞跟雨墨这主仆二人正在那儿读书呢，严查伞读书，雨墨在旁边伺候着。这白玉堂往里边一走，雨墨一眼就看见了，哟，金二爷，您今天怎么来了？我来了，好长时间没看到啊，很想念你们呐，我到这里来瞧一瞧。迈步走进书房，这雨墨赶忙给他看了个座位，让白玉堂坐那儿。哎，我说金二爷，这几天没见，您怎么又混成这样了？您不是曾经大马金刀吗？你怎么今儿又这模样了？哎呀，雨墨呀，你不晓得呀，我这两天呐，这个买卖做得不好，买卖做得不好呢，我就赔了不少的钱，这个钱一赔呀，就赔光了，赔光了，我就换上我这身衣裳了，这身衣裳穿上，它不是很潇洒吗？对，千二爷，您这身衣裳穿上是挺潇洒。那今儿个您怎么上这儿来？上这里来看看朋友啊？我说严兄啊，你在这里读书怎么样啊？严查伞这里就不看书了。严查伞转过身来，贤弟，我在这里读书，这些日子一直很安静啊。就是嘛，就是啊，很安静就很好啊。这个柳红，他对你怎么样？烟叉散出，他对我很好。嗯，对你很好，这就好。他这是自找的嘛。他为什么要嫌贫爱富呢？他也不是嫌贫爱富，怎么会出了这件人命案？不是出了这件人命案，他怎么会打到开封府？最后怎么能让包公断得他供你读书呢？是不是？严查伞说，是啊，这多亏以贤弟的功劳啊。哎，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雨墨的功劳。雨墨说，得，金二爷，您可别那么说，这个事儿啊，就亏了您，要没有您，这官司打不赢。哎，不要那么说，现在呀，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这一混穷了啊，我就没有地方住了，我想到在你这里呀，借宿一夜，在这里住下怎么样？雨墨是那没得说呀，您就在这住吧，您别说住一天呢，您住10天半月，住多少日子，就那个柳员外都不敢撵您。哎，我不能住那么多天呐，我要住那么多天的话就容易出事情。嗯，我就住一夜。白玉堂就住到这儿了。白玉堂住到这儿的时候，他晚上自己换上夜行衣，趁严查伞雨墨睡熟之后，曾经去了一趟开封府。白玉堂倒在开封府，在房上他暗地观瞧，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出出进进，大伙儿忙活得很欢实。白玉堂心想，什么事情？后来一听他们议论，哦，是给包夫人要办寿。白玉堂结果转过天来，自己就穿上这身破旧的衣服，给自个儿化了化妆。他怕被包府中的人把他认出来，别人他不怕，唯独怕展雄飞把他认出来。这白五爷他也会折腾，把自个儿这个小脸儿抹得灰的秃的，这个右腮帮子上边还弄一块黑，这眉毛用小刀把他剃掉罢了。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雨墨瞅着都怪。哎，我说金二爷，您这是把眉毛剃着干嘛？

东西呀，它长着没有用的，我把它去掉一半，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好。哎呦，您再一剃，这都不像您了。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你不要管。白玉堂这么收拾完了之后，到了大街上，买了两条活鲤鱼，黄河金鲤子。提了这两条鲤鱼，就奔开封府来了。白五爷来到开封府，到大门这儿一瞧，这开封府的门前除了车就是马，再不就是轿啊，往这儿来给包夫人拜寿的那都是什么人？都是朝廷中的官员，都是紫袍金带站立朝阁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打扮像他这模样的。但是白玉堂非常从容，提溜这东西往里就走。白玉堂往里边这么一走，这门口的把门的这家丁就看见了，一瞧来这么一位，头上戴着开花帽子，身上穿着品子袍子，脚下那双鞋也不知穿了多少日子了，底儿都磨偏了。哎，您要上哪儿去？我就上这里来啊。这白玉堂还用他自个儿这南方口音，我上这里来。您上这儿干嘛来呀？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是很热闹吧？有您什么事儿？是这个样子啊，我听说今天是包夫人的寿诞子，对，我到这里来给包夫人拜寿来了。啊，你给包夫人拜寿来了？您认识包夫人吗？我不认识包夫人，我认识包大人啊。你认识我们包大人？你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这门丁一听他是包大人的恩公，这么一说，这门丁就不敢拦他了。这门丁说，哦，那您是，我是个读书人呐，你们不要看我穿的这么褴褛，你们不要小瞧我。不信你告诉包大人，就说我到这里来给他的夫人拜寿，他知不知道我？那您先请到里边。这门丁马上把他请进来了，把白玉堂请进来，让他在门房里边稍坐，让他坐在这儿。然后啊，这家丁到里边就找包兴，这包兴是管事儿的。一见了包兴，跟包兴就说了，说总管，您上外边瞧瞧，外边来一个穷书生，瞅那模样好像要饭的，他提了两条鱼，说到这儿给夫人来祝寿来了，他说是包大人的恩公，咱包大人还有恩公吗？包兴一听，我去瞧瞧。包兴马上就出来了，来到门房里边一瞧这个人，我说您从哪儿来呀？哦，我就从东京汴梁这里来呀。您是包大人的恩公，对的，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包兴说，您是包大人的恩公，照那么说您救过包大人的命？不是，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说，那您说反了，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

白玉堂跟包兴一说，包大人救过他的命。包兴一听啊，说那你说反了，你不是包大人的恩公，是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白玉堂说，对呀，是这个样子啊，我刚才是说的翻过过去去了、实际上呢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一听啊，这事儿可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应下来，包大人救过他的命，他说谁呀、我得问问什么缘由，你别到这儿假装套近乎，有没有这事儿我得打听打听。包兴说，我问你，你说包大人救过你的命，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儿救了你的命啊？白玉堂说，这个你不知道啊，其实呢不是包大人直接救过我的命，是包大人曾经救过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的命。哦，包兴说，你那最要好的朋友叫什么？我这个最要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严茶散。哎呦，一说严茶散，包兴一机灵，包兴心想，这个我知道，这开封府里边曾经有人给纪检留刀，严茶散冤，听说那是白玉堂干的，这严茶散这是个非常有名的案子，包大人为这个案子曾经费过很大的心血，有这么一事儿。哦，那你跟严茶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哎呦，我跟你说，我跟严茶散我们两个人呐，好的分不开呀、我们是同乡，我们又是同学，所以严茶散摊上官司之后啊，我为的是几夜没有睡着觉啊。后来我听说是包大人把他这个案子给问清了，不然的话严茶散他就死掉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包大人就是严茶散的救命恩公。所以今天我听说包夫人要过寿诞之日，我到这里来呀、也是代表我的好朋友严茶散，因为严茶散现在天天在认真的读书，我代表他来给包夫人送一份薄礼，以表我们的心意。这不是吗，我给买来了两条鱼，我跟你说呀，这两条鱼是黄河的金鲤鱼，这个鲤鱼呀不够一斤的叫拐子，超过一斤的才叫鲤鱼，超过一斤的鲤鱼就会跳龙门的，所以这个鱼要是把它做出来会很好吃的。当然我这个寿礼是薄了一些呀，但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啊，就请您收下吧。包兴一看，心想今儿个上这儿来送寿礼的还没有给送两条鱼的呢。但是包兴又一转念，对这个穷读书人不能小看。包兴在包大人的直接影响之下，从来不敢小看穷人。包兴心想，我们包大人当年也是一个穷书生啊，进京赶考的时候是我陪着他来的。但是包兴又一转念，就这位他来了，你说提溜了两条鱼，我把他往哪安排？我让他跟那些文武大臣坐一块儿去，放哪个桌上啊？谁都不认得他，他也不认识别人。包兴一想，这个送礼的干脆单列吧，我们大人把那个案子问明白，救了严茶散一条命，他是严茶散最要好的朋友，代表严茶散来送这么两条鱼，哎呀，其情可嘉呀。行啊，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我告诉你们的，在旁边那间屋给这位客人单开一桌啊，你们陪着这位客人喝酒吃饭，我呢上后边招待大家去。我说这位朋友您贵姓啊？我呀，我姓金啊。请问台府怎么称呼？我叫金老二啊。这回白玉堂没说叫金茂叔，为什么没说？他怕这包兴能猜出来金茂叔、锦毛鼠，
现在这个锦毛鼠在东京汴梁城折腾的挺热闹，不少人都知道，所以他叫金老二。包兴一听，哦，金老二，好好好好好，我呀有很多的客人都等着我去招待着，我上后边，我上大厅里，这里呢有我们门厅的家人招待您啊，您不要见怪。哦，没什么没什么，好的，那我就在这里好了。包兴安排下人，包兴上后边去了。这门厅里边呢有一位就过来了，这位姓刘，叫刘三。这刘三就跟这白玉堂说了，您叫金老二，哎，我叫刘老三，咱哥俩有缘分，一个老二有个老三，还接着，哎，好的很好的很呐，怎么办？甭怎么办，您到这屋来。这刘老三就把这白玉堂请到旁边单独一间小屋，离这门房不远。到这小屋里坐下之后，把他这两条鱼就接过来了。这刘三心想啊，就您这两条鱼啊，要是往这个里边一拿，都让人家笑话。但是呢，这两条鱼啊，干脆我在这儿就给您做了得了，这鱼还是活的，挺鲜亮。于是他提着这两条鱼就到厨房里去了，安排灶上师傅除了给做鱼之外，另外再配上几个菜，干脆您送这两条鱼啊，就你自个儿吃得了。刘三在这盯着，一会儿的功夫，这几个菜就摆上来了。这一摆上来，刘三给端来了一坛子酒，两个人都互相斟上，斟完了酒，这刘三端起酒碗来跟白玉堂一比划，哎，咱干一个。白玉堂说，好的好的，哎，刘三兄，今天你在这里陪着我在这吃酒，我是很感谢的，这么我们公子的这份心意也算是表达了啊。是啊是啊是啊，跟你说啊，我们包总管特意安排我陪着您，我跟您讲啊，您这两条鱼啊做出来了，您就在这尝个鲜儿。别说，您这两条鱼还真不错。哎，好好好，来来，干干干，拱拱拱，一碗喝完了。白玉堂拿起筷子来一夹这鱼，哎，这个鱼很鲜亮啊，我跟你说，我美的是活的。刘三说，就是啊，您这鱼做出来之后特好吃，不过有一点呐，我这个礼呀是薄了一点。哎，您别那么说，您讲话了，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您别看这个礼薄了一点，但是您人到这儿给包夫人送这份礼，包大人包括包夫人我们都知情了。哎，这什么情啊，这个鱼他们看都没有看到，我送到这里来之后，你们坐着就给我吃了，是包夫人过寿日啊，还是我过寿日啊？刘三说，这个您别挑，我跟您说句实话，包大人今天办这个事儿啊，也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包夫人从来没办过寿日，这不是吗？国母皇娘李太后给我们包大人送了一份寿礼，这份寿礼那国宝，送了三件国宝啊，是国母李太后啊给满朝文武大臣都下了通知，让他们大家伙都来给包夫人拜寿来。是因为这样，包大人没办法才举行这么一个寿宴，要不然的话，这不是我们包大人的风格，我们包大人从来自己不办寿的。这么一来，您今儿个来了呢，递了两条鱼来，但是您这个消息从哪儿听到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呢，按说您这层他不应该知道，但是现在您知道了，把两条鱼送来了，咱在这儿坐着吃了，那您这心意也算领了。起码说我知道，过后我得跟我们包大人说，我还得告诉他，您问案问的那位严茶散严公子派他的最好朋友给送了两条鱼来，别看他没吃着这鱼，但是得知您这情。白玉堂一听，哎，是啊，我这两条鱼算不得什么礼品，要是跟这个包大人以及满朝文武大臣给这包夫人送的这个寿礼相比，我这简直是提不起来了，我这个小鱼穿大串也穿不上。哎，那倒是。

这小鱼儿穿不到大串上，这大串都什么东西？那您都没见过。哎，我问你，这个国母太后给包大人也送这个寿礼，这个寿礼是国宝，什么样的国宝？什么样的国宝？嘿，我跟您说，这门咱可没见着。但是呢，今天我给您复述一下，您听听，让您开开耳朵，开眼睛，那开不了，您看不着，我也没看着。我听人家讲，国母太后给包大人送来这礼三件，第一件是一盆，这盆可不怎么样啊，一听说盆洗脸的，可这个盆不是一般的盆，这是紫金盆。您想想，这紫金盆这一个盆得多少金子，值老了钱了。这且不说，第二件送的什么碧尘珠，这碧尘珠顶在脑门子上，大冬天往外走，不管刮多大的风，扬多大的灰尘，这脸上不沾灰，因为这珠子它就碧尘。第三件，这叫霹雷闪电翡翠鱼，这个东西可了不得，把它放到水里边，等下雨天又是雷又是闪，这鱼在水里边你就看着像活的一样，那鱼眼睛是红的，电闪一打那鱼眼睛会闪亮。您说说这个东西咱见着过吗？那个鱼跟您这鱼那怎么比呀？啊，您这鱼黄河里边的一网能捞上好几条来，那个鱼全中国包括好多外国地方都见不到那样的东西呀，那是绝无仅有国宝啊。哎呦，这些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呢？哎呦，这您问这个呀，跟您说我都不知道值多少钱，这边没价。哦哦，我晓得了晓得了，没有价，很好很好很好。哎，咱们喝酒，白玉堂在这就跟这刘三两人喝，连吃带喝，吃完了喝完了，白玉堂告辞走了。可是包兴呢，在里边招待着大厅里边满朝文武大臣。整个这个寿庆活动完了之后，大家聚在一起，晚上的时候，这展昭特意跟包大人提出来说，今天是我们开封府里边的寿庆活动，这么大的活动，里里外外出入人很多，我们更得多加小心，今天晚上尤其是要更加防范。包大人告诉手下人要多加着防范，这展南侠上前院去注意观察周围的动静，包大人在后边自己的书房里边端然稳坐着，忽然间就听见院子里边啪的一声，包公定睛往院子里边一瞧，一看院子里边扔进一个东西来，好像是个白纸团。这个功夫张龙就出来了，张龙一看，哎，这什么东西，伸手把这个白纸就捡起来了，拿到屋子里边一看呢，是一张白纸，里边包着一个石头，由于这个石头有重量，所以从房上往下一扔就能扔下来，扔到地下，他把这个石头拿到旁边，打开这白纸一看，白纸上面写着字儿：“三宗国宝已丢。”哎呦，这张龙一看这个，马上把这个东西就交给包大人了。大人，您看看。包公接过来一瞧，三宗国宝已丢，那是太后送来的三件国宝啊！难道说有人盯上这个东西了吗？谁把这国宝能够偷走了？包大人马上吩咐张龙，快点上后边告诉李夫人国宝怎么丢的，让他查验一下。张龙马上就到后边去了，张龙到后边告诉丫鬟，丫鬟告诉李夫人，李夫人到自己的房间里边打开自己的柜门一看，三件国宝没丢。李夫人告诉丫鬟到前边禀报包大人，当有人把这个信息传到前边一告诉包大人的时候，包大人一听，这是谁扔的这张白纸呢？怎么说国宝已丢，这国宝没丢啊？
太后送来三件国宝，这府中谁知道？这是有数的人了解的，谁能写这个字儿？正在这个功夫，忽然听见前院有人喊着火了。这一喊着火了，感情前边跨院里边的一个草棚子的火起来了。这一喊着火，前院后院很多的人都出来了。这一出来到前院就救火，把这火扑灭了之后，展雄飞转身跟着来到了后院，一见包大人，包大人，今天晚上咱们府里边有什么异样情况出现吗？包公说到现在还没有，除了着了这把火之外，在这之前有一个人扔进一张纸来，纸里边包了一块石头，那个纸上写着三宗国宝已丢。展雄飞说国宝丢了吗？包公说没丢啊，我让张龙到后边告诉夫人，让夫人查看了一下，国宝还在呀，在他柜里边放着呢。展雄飞一听，大人您现在再去，国宝丢了。包公说怎么了？展昭说您马上差人去看看，现在国宝还在不在。包公马上派人到后边去，派人到后边一见李夫人，李夫人刚才是从屋子里边曾经出来过一回，因为听见前面着了火了，她从屋子里边出来，还没等走到前院，救火的人就回来了，说这火已经扑灭了。就这样李夫人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当第二番有人来问李夫人说国宝是否还在的时候，李夫人再把自己这柜打开一瞧，三件国宝都没了，在里边放了一张纸。李夫人把这张纸拿出来看完了，就交给了张龙啊，说快点给包大人看看吧。张龙拿着这张纸就来到了前边，大人国宝丢了。包公一听，是吗？国宝真正是丢了？您瞧瞧，给留张纸，把这纸往桌案上一放。包大人把这张纸拿过来，定睛往上面一瞧，这纸上写的是金道三宗宝回转陷空岛，玉猫要办案，到此把我找，落款锦毛鼠白玉堂呀。包公看完了这张纸之后，瞧了瞧旁边的展雄飞，展南侠，你怎么知道刚才扔那块石头的时候这国宝就丢了呢？展雄飞说，大人，这是绿林之中惯用的手段呐，这一招叫投石问路。跟您说呀，这国宝在哪儿放着，白玉堂最初他并不知道，他投一块石头，包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国宝已丢，您看到之后必定派人要检查一下这国宝丢了没丢。当您派人到那一检查的时候，就等于告诉他这国宝放在什么地方了。您是不是到后边去了，在李夫人房间里头啊？包大人说对呀。哎，当您去的人回来的时候，就等于给他送了信儿了。前院这把火是他放的，放这把火这就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大家伙都忙着救火的时候，他到李夫人的房间里边把国宝偷走了。他这个条是事先写好的，一旦得手就把这条放在那儿，所以现在国宝偷走，把这条撂那儿了。大人，这就是白玉堂所作所为。一说到这里，包大人马上吩咐把卢芳、徐庆、蒋平这三位也请来，请到自己的书房之内，当着展雄飞把这事情经过这么一讲，这么一说，一看这张字简，大爷卢芳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行啊，老五啊，你算是给我添乱，你就给我添罪吧。大人，这是白玉堂所为，
肯定这三件国宝被他盗走了。可是这三件国宝是太后送给您的，他把他盗走干什么呀？展雄飞说，盗国宝在其次，主要的是要让我去到相空岛去呀。看来他回去了，回了相空岛了，请我去到相空岛取这国宝。他知道国宝是太后皇娘送给包大人的，这是无价之宝，这个东西已丢了，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它找回来。谁去找呢？我去找。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我展雄飞必须得走一趟，我去一趟陷空岛，我去亲自找找白玉堂。他真要是回去了，我到陷空岛，我们两个必定要见个面，有什么事当面谈开。大爷卢芳说，慢着，展南侠，您去可以，但是现在不能去。为什么？大爷卢芳说，刚才我们弟兄几个议论这件事情，老二走了，我们估算着老二不会走远，这附近呢有他一个落脚之地，我们准备到那儿去找老二去。我们弟兄三个把老二劝好了，让他一起来到开封府。等我们哥四个聚齐了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哥四个陪着您一块回转陷空岛。展南侠，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这很危险。陷空岛卢家庄那毕竟是我的家，我们那个地方怎么修建的，我自己心里有数。实不相瞒，在我的陷空岛卢家庄里边，除了修建的有房屋之外，还有些地下埋伏，您不知情况贸然而往，恐怕有些个危险。您等着我们哥几个回来之后，跟您一起同行，你看如何？展雄飞说，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等着您几位回来之后再去吧。好了，就这么着，当天晚上各自安歇。转过天来，天亮之后，这大爷卢芳带着徐庆和蒋平来见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我们准备去找老二去。包大人一听，那好吧，你们要快去快回。这话刚说完，公孙策先生进来了。公孙策说，包大人，斩南侠走了，您知道吗？包公说，他上哪里了？公孙策说，他上陷空岛了。公孙策告诉包大人说，南侠展雄飞已经孤身一人去往陷空岛了，今天一大早在我这儿开的文凭录引。包大人听到这里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卢芳、徐庆、蒋平三个人跟展雄飞说了，说这个陷空岛卢家庄您自个儿可不能去，您等着我们哥三个呀，把这韩二爷找回来之后，我们一块陪着您到卢家庄去。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那危险性很大。展雄飞昨天晚上是答应了的，可是没想到今天一大早他走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

上回书说到瓦岗山大魔国要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二爷秦琼秦叔宝把帅印就让给了少保罗成。罗成站在帅案之后，伸手又打箭筒里抽出第一支令箭，拿眼睛瞟了一下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一拔脖，心说：嘿，老兄弟罗成啊，甭管怎么说，瓦岗山五虎上将，我单雄信是头一名，要排将第一个就得派我单雄信。罗成呢看了单雄信，可是嘴里却说：秦琼听令。在二爷秦琼往前一迈步，站在了帅案之前。单雄信心说：这还可以，这瓦岗山众弟兄当中只有二哥秦琼能压得住我呀，我是五虎上将头一名，第二个就得派我单雄信。单雄信听着，就瞧着罗成把这支箭令往前一递：秦将军，你曾经跟我说过，金石孟奔杀兄弟罗时信棍退新闻里，你呀就带着罗时信一个兵都别带，出东山口，东山口就是一字长蛇阵的蛇尾。我想长蛇阵的阵胆即使由双枪将丁彦平担任，那么杨林他就会带着主要的战将埋伏在蛇尾之上。你到了蛇尾，等杨林把大队人马亮开了，你把杨林叫出阵来，杨林一看秦将军你到了，他必然出阵，他就会问你：你单人独骑把我杨林叫出来什么意思？你呀就装成无精打采的样子，把你的枪挂在马鞍桥的铁花梁上，在马上躬身给他施礼，你就跟杨林说：杨王千岁，我们瓦岗山大魔国下了回文的战书，定日打阵，其实呢这是一冲一撞，也就是吓唬你们一下子。王爷你想一想，我这元帅呢是个马快班头，我们皇上是卖私盐卖耙子的，丞相呢是卖野药的，军师是批八字的，说实话我们破不了您这一字长蛇阵。杨林必然问你说：秦琼啊，你既不能破阵，你打算怎么办呢？秦将军您告诉杨林说：老王爷，虽然当初我的父亲在马鸣关外死在您的手下，那是两国交兵，两国的国仇，并不是私家仇恨。我秦琼知道是老王爷您把我的父亲埋在了马鸣关的南门外，立了一块石碑，赞扬我父亲对南陈的忠勇。后来我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被您捉住了。想起这些事情，您对待我恩重如山。今天，您能不能看在我秦琼的份上，把我们这些兄弟招安？如果您能高抬贵手，我秦琼秦叔宝愿意跟老王爷您恢复前情。杨林他必然问您说：秦琼，你说这话是真话吗？您就说：老王爷，我秦琼口对心，言行一致。杨林他一高兴必然跟你说：既如此，我就冲着你秦琼把这帮人马招安，所有的人量才使用，让他们大大小小在我隋朝都有官儿做。秦将军，在这时候您就好像很受感动，眼泪都快下来了，就趁着这难受的功夫猛然间往前一抖枪，您呐、啊、

就给杨林一枪。大家伙一听，这罗成这招可够损的呀。罗成又问秦琼：“秦将军，您这一枪扎得上还是扎不上呢？”罗元帅：“碰巧了，我这枪就把老杨林给挑了。”不，罗成摇了摇头：“秦将军，您这枪往出一扎，您要真能把杨林挑了，我罗成就得改姓啊。您想想，老杨林久立容刑，他早有防备，您是绝对扎不上他。他拿水火秋罗棒一磕您这枪，然后您马上往回一拨马，往南就跑。罗时信在您马后头藏着呢，让罗时信蹦起来给杨林一棍，这一棍呢也绝对打不上杨林，杨林准得躲开。您在马上就带着罗时信继续往南跑，杨林必然追您。追着追着，杨林就得想啊，我别进过了生气了，我这可是蛇尾啊，身有重任。他知道自己身负重任，他必然拨马往回走。秦将军，只要杨林往回一走，您马上拨转马匹，带着罗时信追他。您高声喊嚷，让罗时信也喊，一个拿枪扎，一个拿棍砸。老杨林一生气，他必然拨马回来。就这样，他往回走，您追他，他一掉马，您就跑。就这样，老拽着他，哎，把这蛇尾给拽住了。秦将军，我们指挥人马，好揍他的蛇头。您等着，等到长蛇这一乱，将台上吊这蛇尾吊不来，杨林可就急了，他必然跟你近前一战。您就高声喊嚷：“傻兄弟，别揪着他了，咱们该走看热闹去了。”秦将军，我这令传的长一点，就这点差事，您能不能完成此令？二爷秦琼哈哈大笑：“好，得令。”秦琼、秦叔宝伸手接过第一支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伸手抽出第二支令箭，拿眼睛又瞧了一眼单雄信。单雄信心说：“没错了，第二支箭就是我五虎上将第一名的了。”没想到罗成说了一声：“王军可听令。”在王军可迈大步来到帅案之前，单雄信气坏了。我是大漠国五虎上将第一名，你不派我，为什么还拿眼睛瞧我？罗成把令箭往前一递：“王君可，你出北山口，到了一字长蛇阵的前面，你就发现对面有一副门旗，这面门旗就是长蛇阵的大门，你用刀在当中间往下一劈，他这门旗就分为左右，从里边催马出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他必然问你：你踢开我长蛇阵大门意欲何为？你呀，就跟他说，我就是为打你长蛇阵来的。他接着就会说，既如此，你随我进阵。”王俊可，这引阵的必然是花刀将魏文通。魏文通拨马走，你在后边紧紧跟着，等到了阵中之后，你就揪住魏文通跟他耐战。如果打不了他，你跟他耗着，到时候我罗成自有接应。你接我的令箭吧。王君可伸手接过令箭：“遵令。”然后拿着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伸手拿出第三支令箭，又拿眼睛扫了一下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心说：“小罗成啊，什么时候你说出单雄信三个字来，我在听你的帅令。等众战将全都派完了，如果你不派我，到那时候我再质问你小罗成。”就听罗成说了一声：“尤俊达听令。”在铁面判官尤俊达站在帅案之前。尤俊达

才你已然听清楚了，王君可被魏文通引进一字长蛇阵，跟着呢必然出了一员战将，这个人呢就等于是一字长蛇阵这条蛇的蛇信。你呀、啊，就凭着你手中五股托天烈焰叉，不要走第二个回合，就得把这蛇信一叉置于死地。刘将军，这个令你敢不敢接？元帅放心，我尤俊达一定办到。那太好了，不过你可不许进阵，立刻把马圈回来，等着把蛇头全都打花了了，咱们一同进阵，你接我的令箭吧。得令。尤俊达接过这只令箭，也往旁边一站，跟着罗成又抽出一只令箭，王伯党谢影灯二将听令，在在。两个人站在帅杆前，二位将军，一字长蛇阵蛇信死在尤俊达将军之手，必然有打阵中出来两员战将，这两员战将就好比蛇的两只眼睛，蛇的二目啊，你们哥俩往前一催马，不要等第二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就把这两员战将置于死地。遵令。王伯党谢影灯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翟让听令，在。你是大魔国前部正印先锋官，你带着200名藤牌手去对付蛇化，翟将军，你知道什么叫蛇化吗？这蛇身虽小，蛇化可不小啊，他一张嘴能把一大蛤蟆吞进去，吞进去之后在蛇的脖子后边就起一个大鼓包，这个就叫蛇化。这蛇饿了呢，他就化一点，化个几天呢，这疙瘩里的吃的就化完了，这阵中的蛇化呢也如同蛇的蛇化一样，所以蛇化必然是一员勇将。翟将军，你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勇冠于天下，必须冲上前去，不用第二招就把这蛇化挑于马下，然后让藤牌手在前边，你随着催马往前闯，后边尤俊达、王伯党、谢影灯一同进阵。等到了阵中之后，马上会发现阵中第二道门旗，在二道门旗里头，这长蛇阵的弓箭手必然冲你们乱箭齐发，你指挥藤牌手一拥而上，有藤牌手挡住弓箭手了，你们几员战将带着兵就把隋朝一字长蛇阵的弓箭手全部消灭。再告诉你，翟将军，再往里杀，他第三道毒气下可能有埋伏，不是翻板就是陷坑或者是梅花坑，你们千万不能容他们弓箭手回去，你们先冲进去，他们这些埋伏也就无济于事了。翟将军，请你接我这支令箭。遵令。翟将军，我再嘱咐你一句，弓箭手必须全都消灭，不然的话他们弓箭手一退进去，他们这些翻板之类的埋伏可就用上了，翟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元帅你就放心吧。大家伙一听罗成派将

这哥儿八个站到了帅案之前。你们八员战将对着长蛇阵分头从各个方向往上攻击。我已然问过秦元帅了，瓦岗山有10万大军，给你们抽出一半来，如果人马不够，可以从瓦岗山老百姓当中征调。瓦岗山全都是子弟兵，他们会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你们把兵将往下一冲，把长蛇阵四面包围，弓箭手弩箭手在前边，不准放走一员随兵。你们可要齐声呐喊，让这随兵拖号坎扔军刃，让他们归降大魔国。你们就要把他们的锣鼓帐篷马匹军刃粮草辎重全都给抢来，让杨林这一字长蛇阵破了之后，什么东西也带不走。可有意见，在东北方要给他们网开一面，咱们要打绝湖阵可就了不得了，他们一看没有生路，必然拼命，双方就得多死人。这差事你们哥几个能不能办好？齐彪头一个就说了，哎呦罗元帅，这叫连搂带抢，我们坐这儿干这个的。行了，您就甭管了，保证完成。齐彪伸手接过令箭，罗成又往旁边看了看，侯俊吉、尚怀忠、黄天虎、李成龙听令，在在在在，你们哥四个分头从瓦岗山的北方，也就是长蛇阵的南方，一直到瓦岗山的东边带兵冲下去，不是让你们攻打敌阵，而是让你们保护瓦岗山，防止随兵随将往山上冲。你们保住岗山，这是万全之策。得令。哥四个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丁天庆盛宴师听令，在在。你们带着500人马，这500人马必须是年轻力壮、聪明有力气的，发给他们每人一把大斧子。你们在头天夜里就出西山口，绕到一次长蛇阵正北方，突如其来攻到他们雕斗旗杆之下。这旗杆有9丈多高，当中间有个雕斗，雕斗上有100多人，那是全阵的阵眼。因为这100多人在上边指挥全阵，他们白天是以旗子为号，夜间是以灯笼为号。要是阵中平平安安一点事儿都没有，那上边全都是黄旗。如果西北方向发现敌人，白天是旗子，夜间是灯笼，按更新金，这旗子灯笼全都是白色的。东方按甲乙木，旗子跟灯笼全都是绿色的。北方按壬癸水，旗子跟灯笼都是黑色的。南方按丙丁火，旗子跟灯笼是红色的。各个犄角是两色相间，比如说吧，西北方向就是一半黑一半白，白天是旗子，晚上是灯笼。你们杀上前去，听到阵中一乱，就连他的旗杆在四面的晃绳，兜底砍，把他给撂倒了。这样他们就失去指挥，咱们破一次长蛇阵就能全面成功。遵令。丁天庆盛宴师立刻接过命令，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魏征、徐茂公听令。徐茂公迈步走到帅案前，微微一笑，罗元帅呀，打长蛇阵还用我们哥俩吗？难道说你让大哥怀里揣个砚台到镇里砍人家一砚台吗？罗成也乐了，大哥三哥呀，能让你们二位去打这长蛇阵吗？你们有一件美差，好啊，那就请罗元帅派令吧。三哥呀，在瓦岗山东北角半山腰，你们找一块平川之地，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席，然后亮出瓦岗山的銮驾跟大魔国的古乐队，让四哥混世魔王在

当中间一坐，你们二位左右相陪，奏着音乐，你们哥仨呀在那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看杨林这一字长蛇阵怎么趴下。这陪王半价的差事，你们哥俩还担负不了吗？哎呦，这个可太好了，太好了，得令！魏征伸手把这只令箭接过去，罗成又抽出一只令箭。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杜岔，史大奈，听令！”北平府这些人迈步走到帅案之前，张公瑾抱拳拱手：“罗元帅，我们这些战将是什么差事啊？”众位将军，你们下山打仗可不行啊，万一你们出了一差二错，我没法回归北平府跟我的父亲交代。这回啊，你们全都顶盔贯甲，披挂整齐，手持兵刃，就在皇上周围拔蒲亮相，这么一站，让杨林看看咱们大漠国区破他的一字长蛇阵还有这么多战将没派下去，你们呢就做临时的护驾大将军。大家伙一听着高兴啊，好嘞，罗元帅您太高了，遵令。张公瑾伸手把令箭接过去。二爷秦琼再一看，秦琼这心一下就跑到嗓子眼儿去了。为什么？别人还好不往心里去，秦琼他不能不往心里去。这箭筒里还有两只令箭呢，而且再看罗成，罗成不说话，像是在想事儿。聪明的、明白的，都跟二爷秦琼一个心情。此时帅府大堂是鸦雀无声。罗成干什么呢？罗成犯坏呢？就两只令箭了。罗成就等着赤发灵官单雄信质问自己了。单雄信这时候肺都快气炸了。瓦岗山大大小小连北平府带的人全对我差事，好啊，你小罗成就不派我呀？随便说你我在大洋山有误会，贾家楼咱们哥俩吵起来了，可是你现在不派我，你就是当着大家伙撅我。哼，罗成啊罗成，你虽然看不起我，不把我单雄信放到眼里，可是在瓦岗山众位弟兄眼中，我赤发灵官单雄信可是个人物啊，我绝不能让你把我单雄信撅到帅府大堂。罗元帅，我有话讲。哎呦，单将军有话就讲在当面吧。罗元帅呀，我是大漠国五虎上将头一名，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你为什么不派我单雄信？难道说我就不够一员战将吗？哎呀，单将军呐，别看我派出这么多员战将去，可是他们都是彩上飞金，是配的。长蛇阵要破，主要的就靠咱们哥俩了。到底罗成怎么撅单雄信，大破一字长蛇阵，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罗成派将，单雄信一看桌子上就两支令箭了，都不派我赤法灵官，单雄信还不急吗？罗元帅，大魔国我是五虎上将头一名，要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这么大的仗，为什么不派我？难道说我单雄信就不是原战将，不能上阵临敌打仗吗？小罗成是微微一笑，单将军，你别看我罗成派出这么多员战将，他们呀，说句不好听的话，那都是聋子的耳朵，那都是配的啊。要打算破长蛇阵，还得靠单五哥跟我罗成，咱们哥俩才是破阵的主要战将。啊，单雄信没有罗成这么多鬼心眼儿，两只眼睛看着罗成啊，好。下边单雄信可就说不出话来了。秦琼、秦叔宝这脸往下一沉，他要听罗成说。

什么？罗成看了看单雄信，我说：“单将军，如果你看我这一支令箭没有了，你可以质问我。这箭筒之内明明放着两支令箭，你为什么要问我呢？这两支令箭，一支是你的，一支是我罗成的。”在场的明白的人可看出来了，这是罗成要当着大家伙的面子撅单雄信。单将军，你看这支令箭呢，是长蛇阵东西南北中再加上四个犄角九路响马的总接应。赤发灵官单雄信一听就愣了，信说九路总接应，我敢接吗？哪路接应不到一物的军机，这罗成找鞋茬给我上榜，就能把我单雄信给宰了啊。按着十七禁令五十四斩，他要以军法行事。他瞧着罗成，罗成接着又往下说了，单将军，你要觉着这一支令箭担负不了，那么你就担负我这一支。罗元帅，你这支令箭担负什么军令？单将军，这一支令箭是专打震胆，对付双枪将定燕平。啊哈！单雄信气坏。单雄信心说，刚才你罗成说了，在毛家集王家老店巧遇双枪将丁彦平，你诓了他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不然的话你打震胆你都得死在丁彦平之手，你这是撅我呀。九路响马总接应，你让我如何接应？你让我胯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去破阵胆，我不得死在双枪将定眼平之手啊。单雄信气得压耳毫毛一豁耳朵，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这红胡须就扎射起来，晃身形擦楞楞假音声音响。二爷秦琼实在受不了。这时候罗成又对单雄信说，单将军，两支大令就请你挑上一支。秦琼迈步走到帅杆之前，用手一指，罗元帅呀，你这是派令吗？啊，分明是要耍笑我单五哥。我告诉你，不叫你元帅，我叫你表弟。表弟呀，大阳山贾家楼的误会已然过去了，你就不应该再耿耿于怀了。表弟，如果你真这样行事，你带着你手下人马上离开瓦岗山大魔国，你给我回归北平府，这座长蛇阵我们不破了，大魔国我们不要了，但是我们一定反隋。此地用不着你少保罗成，你请吧。整个大厅之内鸦雀无声，瓦岗山的众位英雄好汉心中挑大指，赞成秦二哥。要怎么说，二哥这人交友似孟尝，好地道了。大魔国不要了，长蛇阵不破了，你罗成撅我单雄信这个朋友就不成。单雄信两只眼睛瞧着罗成。罗成这个人虽然狂妄，可是罗成有个优点，能大能小，能蛇能弯。一看表哥秦琼真急了，罗成跟着扑哧一笑，哎呦，表哥呀，您这是怎么说的？我就知道我单五哥爱生气，不瞒您说，我跟我单五哥闹着玩呢。您瞧您这么一瞪眼说阵不破了，那我罗成干嘛来了？罗成啊，你只顾开玩笑可不行。想当初在济南府专诸相我秦琼的家中，我跟你说过，

我秦琼是先有单雄信这个朋友，后有二藤任孤亲。你撅了单雄信，你就是撅了我秦琼秦叔宝。虽然罗成你跟我是亲戚，可是你要不改你的脾气，从打今天开始，我秦琼不认识你这姓罗的。嘿，大家伙一听，二哥是应该跟他瞪眼呐，说出话来真叫地道。罗成是满面带笑，得了，二哥，您可千万别生气。虽然说您是我的表哥，我为什么叫您二哥呀？贾家楼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您是二哥，我是老兄弟。我跟五哥开个玩笑，现在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给五哥赔个不是。得了，五哥，你也别生气了。谁让我气您了？您就看在老兄弟我岁数小的份上，饶了我吧。这样，这九路总接应，哪路接应不到，没您的责任，这成了吧？打震胆双枪将电瓶，由老兄弟罗成我去应付。众位英雄异口同音，行了，老兄弟，这话就说到这儿了啊。山姆哥，这事儿啊就这么办了。罗成就冲着徐茂公说，三哥呀，请您立即写好了回文公事，派人送到杨林的营中，后天我们攻打他这座长蛇阵。这回文公事写的口气越大越好，这话是越横越好。好，怎么样？罗成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了之后，众将散去各司其事，徐茂公就写好了回文公事，派蓝旗官骑着马送往随兵大营。咱们再说靠山王杨林，这天坐在金顶黄罗帐当中，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跟双枪将丁念平在这谈心。作陪的呢，头一个就是花刀将魏文通，然后就是杨林这群干儿子众家太保。丁念平一边喝酒一边就问杨林，三弟呀，长蛇阵你已然摆好了，战表已然下了，不知道这帮响马如何答复。丁大哥，他们说三个月之后攻打我这座长蛇阵。哈哈哈哈，丁彦平是哈哈大笑，三弟呀，三个月之后才来破阵呢，这就说明他们瓦岗山这帮响马没有一个能打这长蛇阵的。魏文通在旁边说话了，丁老将军，您说的太对了，您是不知道这帮响马呀。我跟老王爷千岁，我们跟这帮响马打了不是一次两次了。这帮响马，皇上是卖私盐的，元帅呢是个马快班头抓差办案的，丞相是卖野药的，这个军师是个打板算卦的，剩下全都是战身为王的这帮响马，您说他们谁能懂得这一字长蛇阵呢？丁彦平一听点了点头，就跟杨林说，三弟啊，如果过了三个月他们不来打这一字长蛇阵，你如何对付瓦岗山这帮响马？丁大哥，到那时候我就调集全国的兵马，孤注一掷了，用人电我也要攻上瓦岗山，把这帮响马斩尽除绝。正在这时候，有人走进中军大帐，来到老王爷面前，单腿打前往地上一跪，双手呈上大魔国的文书，启禀王家千岁，大魔国文书到。好，杨林伸手接过大魔国的回文公事，这个当兵的站起身形，退出帐外。杨林没有把回文公事打开。丁大哥，你先猜猜他的回文公事上写的是什么？三弟呀，据我想必定是匪首秦琼

请求招安。哈哈，丁大哥呀，你我所见相同，待我展开一观。杨林把这回文打开了，看着这回文公式，气得杨林是须眉结扎。丁艳平就问呢，三弟呀，你为什么生气？哎呀大哥，你来看。丁艳平就把这回文公式接过来了，一看这回文公式，丁艳平眼珠一转，哎呀，奇怪呀，奇怪呀。他一说奇怪呢，杨林就愣了，不知道丁艳平为什么说出这两个字来奇怪。丁艳平想什么呀？丁艳平一看这回文公式，眼珠一转，他突然间想起少保罗成来了，心说怎么这么巧，我到瓦岗山下随兵大营做一字长蛇阵的阵胆，为什么在毛家集王家老店巧遇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儿子少保罗成？是不是我到了这儿，他也到了大魔国了？不然的话，他没事出北平府干什么呀？怎么那么巧，我刚刚到了一字长蛇阵来做阵胆，大魔国就送来回文公使要破这一字长蛇阵，难道说罗成真是帮助这帮降马吗？丁艳平这么想，杨林不知道，杨林就问呢，丁大哥呀，你为什么手里拿着大魔国的回文公使口说奇怪？丁艳平可没敢说呀，因为双枪将丁艳平、北平王罗毅当初都是南陈的忠臣，而且他们哥俩交情在先。自从韩江口丁艳平投随之后，他跟杨林、罗毅磕头拜了把兄弟，那跟杨林的交情在后啊。所以说，如果真的罗成到了瓦岗山了，自己在毛家及王家老店传授枪法，把单枪破双枪的口诀告诉了少保罗成，自己怎么对杨林讲啊？丁艳平只好顺口答应：“三弟呀，我奇怪的是，这帮降马竟然也要打阵，他们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丁大哥呀，既然是这帮降马要打阵，我到蛇尾顶住，那蛇胆可就交给哥哥你了。好啊，就这么办，蛇头你要赶紧安置好了。好，杨林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你作为引阵之人。是。七太保杨道远，你作为蛇信。徐芳、徐元亮，你们两个人是左右二目。六太保杨明远，你武艺高强，你就作为蛇化。现在传本王的命令，小玉各营各哨，响马后天要攻打咱们一字长蛇阵，即使坐阵待战，千万不可松懈，有违令者杀。跟着靠山王杨林的命令就传遍了十万雄兵大营。简短截说，到了破阵这天，天光还没亮呢，齐彪、李豹这几个人就把五万大军分开了，有出瓦岗山南山口的，有出瓦岗山西山口的，在长蛇阵周围全都布置好了。丁天庆圣眼师在头天夜里就带着500壮汉，每人手里拿着一口大斧，绕道就奔着旗杆雕斗去了。等太阳出来了，瓦岗山东山口里头哒哒哒，突然间响了三声炮。靠山王杨林正在帐中喝茶呢，听见炮响了，杨林手里银燃，好啊，三声炮响，这是先打本王的蛇尾。

哎呀，点兵杀出大营，裂开阵势。遵令。值日的中军官立刻往下传令，靠山王杨林3000亲兵大队齐队之后，三声炮响，哒哒哒，冲出大营，就裂开了二龙出水式。正当中，靠山王杨林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瓦岗山东山口光响炮，一个兵一个将没有。他正瞧着呢，突然间就看见一些人沿着高处盘山道屡屡夯夯往下走，走到东北角半山腰这块平坦之地。杨林看清楚了，这帮人真叫热闹，有扛桌子的，有搬椅子的，还有挑着圆笼的，大家伙一通的安置，桌子摆好了，上边放了丰丰盛盛的酒席。紧跟着就听见山道之上琵琶丝弦管弦齐奏，今天呢也正好有点西北风，这阵阵的乐声传来是悦耳动听。丁彦平在将台之上也听见瓦岗山半山腰鼓乐的声音了。丁彦平纳闷啊，这破阵为什么还奏乐呢？丁彦平马上传下话去，让人够奔蛇尾去问一问靠山王杨林。杨林已然瞧清楚了，山上下来全份的銮将，混世魔王程咬金来到半山腰酒宴前正当中落座了。上手相陪的是丞相魏征，下手相陪的是军师徐茂公。就在皇上身背后十几员镇殿将军，还有不少名金瓜武士保驾。在大德天子程咬金的身背后有一杆大道旗，上边写着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杨林气坏了，杨林心说这帮想法。杨林劝自己，你喝你的酒，你奏你的乐，我得保住我一字长蛇阵，灭你们这帮降马。再说程咬金，酒宴摆好落座之后，看了看魏征，看了看徐茂公，我说魏大哥，徐三哥爷，咱们喝着聊着好啊。徐茂公也高兴了，给程咬金斟了一杯酒。程四弟，咱们一边喝酒一边瞧老兄弟破阵，看看杨林跟丁彦平怎么倒霉，这乐可不小啊。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啊，三哥爷这乐可是赚的。他不由得一抬头再往下看杨林的一字长蛇阵，只见阵中有一座大帐篷，在太阳光底下一照，这帐篷顶上金光冲天。徐茂公看见了，四弟啊，你两眼发直看什么呢？三哥，你看那座帐篷怎么跟别的帐篷不一样啊？哦，徐茂公看清楚了，四弟呀，这座帐篷是一座金顶黄罗帐，这可是靠山王杨林的帐篷啊。想当初开皇天子杨坚赏赐给杨林的。四弟，这帐篷好处可大了，一帐分三帐，是冬暖夏凉，里边十分的讲究。好，三哥爷马上替我传旨，让我瓦岗山的全军将士把这座金顶黄罗帐给我抢上来，等咱们大魔国要行军打仗的时候，我这卖私盐的皇上也要尝尝金顶黄罗帐的滋味。遵旨。徐茂公马上把大德天子程咬金这道旨意传下去了。咱们不说程咬金这一边喝一边聊，单表二爷秦琼秦叔宝带着傻兄弟罗时信，哥俩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走出山口。秦琼就跟罗时信说，傻兄弟，我教给你怎么打

0: 仗你全都记住了吗？
1: 二哥，我全明白了。反正今天是跟那杨林老小子耍骨头，您别瞧我别的地儿傻，这耍骨头我是一门灵啊。
0: 你可记住了？
1: 行啊，二哥您走您的吧。
0: 秦琼骑着马在前边，罗石信在后边，这哥俩就出了山口了。杨林正往这边瞧着呢，心中十分纳闷，为什么响炮不出兵。突然间他发现秦琼骑着马出来了，再一看秦琼身背后有一个小伙子，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状帽，身上是短衣襟小打扮，一身青，黑巴巴一张脸，手里头攥着一条大铁棍。就瞧这小伙子两只手攥住大铁棍往地上一杵，唰往前一窜。杨林心说他比骑马还快呀。这时候二爷秦琼催马就到了杨林的大队人马前头了，双足一扣蹬，这匹马站住不走了。傻兄弟罗石信也在秦琼的马后站住了。二爷秦琼双手一抱拳，在下秦琼秦叔宝，请靠山王老千岁近前答话。杨林不知道秦琼为什么不带兵不遣将，就带着一个小伙子来到阵前。杨林一分双棒往前一催马，来到秦琼面前，俩人碰面了，杨林双足也扣蹬，马站住了。杨林用手一指，秦琼啊，你派人送来回文公事，今天要破本王的一次长蛇阵，你为什么不带兵打阵，把本王请出来有何话讲？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要破一次长蛇阵，下回再说。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咱继续逛一逛博物馆啊。说到南京博物院，位于南京紫金山南麓，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国家的一级博物馆。前身呢是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那作为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馆藏珍贵文物数量全国第二，仅次于故宫，当然也是免费预约参观的啊。那逛一天你都不腻，随手拍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必看的这些宝贝当中哈，你像说金缕玉衣、青瓷神兽尊、唐三彩双鱼瓶、广陵王玉玺，有太多太多了。当然还有一些特展啊，特展当中呢，像岁寒三友文梅瓶啊、小粉炉、金蝉玉叶、金兽等等。哎，当然说到这个镇院之宝，西汉的金兽是1982年啊，盱眙农民发现的。出土的时候呢，盖在铜壶上，那个壶内啊还藏有大量的金币。这是目前中国出土古代黄金铸器当中最重的一件，含金量达到 99%， 重达9100克。它的形状啊有点像豹或者是虎，然后呢是曲腰团身，神态比较警觉，空腹后臂，是浇铸与锤击工艺完美结合的一个产物。其中啊还有一件宝贝叫错银铜牛灯，那古代的绝对的环保灯具啊，是东汉时期的，高呢大概是 46.2 厘米，长呢是 36.4 厘米，出土呢是在1980年的时候。这个汉代环保灯具啊，那也算是巅峰之作了。牛身当中呢是空的，可以放水，然后这个油烟呢经过烟管溶于水，错银工艺特别的精湛，而且呢兼具实用和艺术价值，那是摆在屋里的呀。那些沉默的金兽、玉衣、粉炉，现在呢仍然在玻璃后边低声诉说着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那每一眼对望都像是穿越时空的对话。所以啊，恍如隔世间，这或许就是博物馆我们去看的意义， 让每个人走进去都能在一眼千年当中找到自己与这片土地的血脉相连。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我们去湖北大地转一转啊！湖北省博物院楚文化的核心展馆坐落东湖之畔，馆藏呢是26万余件，再现了古楚国的璀璨与壮阔。馆藏当中呢，大家特别熟悉的是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说到这越王勾践剑呢，是1965年12月出土，在湖北的江陵望山一号的楚墓，剑长呢是55.6厘米，宽5厘米，剑首向外翻卷呈圆盘形，内铸呢11道同心圆，剑身布满了菱形暗纹。从剑身上，我们似乎隐隐看到2000多年前吴越争霸的烽火硝烟，听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誓言。这柄剑呢，或许是越王勾践嫁女至楚国的陪嫁品，或许是楚军的战利品，但无论如何呀，它早已超越了兵器的范畴，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还有呢，就是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啊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曾国国君的大型的礼乐重器。这曾侯乙编钟呢，全套是65件青铜编钟，分3层8组悬挂。这个钟体铭文呢，是有3755个字，记载了乐律与音阶的对应关系。那这套庞大的编钟面前啊，我们内心不仅是震撼和敬畏，更被一种宏大和文明所感动。从越王勾践剑的锋芒，到曾侯乙编钟的礼乐，从云县人头骨的远古到明代藩王的奢华，湖北省博物馆用一件件文物串联起荆楚大地的千年岁月。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佟掌柜，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浓缩的文明史，不用穿越千年就能触摸历史的温度，遇见国宝风华。那我们说到国内顶级的博物馆呢，藏着华夏上下5000年的瑰宝，每一座呀都值得专程去奔赴。首先说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华文脉的总展厅，世界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那馆藏呢已经超过了143万件，全景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历程。那当然了，代表作品我们说到了啊，就是馆藏的商周青铜器的巅峰后母戊鼎，还有四羊方尊、九龙九凤冠，那件件都是国之重器。当然了啊，国博的基本陈列就是古代中国，和特展呢是分开预约的。如果说你想去看国宝，必须单独约基本陈列，如果说你只是约了一些复位的特展，是进不去国宝展厅的。那基本的陈列是免费的，但是啊，预约是超级难抢的，必须提前7天0点放票。哎，但是啊，据说是一秒抢空的，但是还是要试一试的啊，定个闹钟。当然了，说到这个国博珍藏，每一件都是举足轻重，但是有一件啊，还是非常特殊的，去的每一个人呢，都想去一睹它的风采，那就是明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今天呢，我们只看这一件藏品。中国现存的4顶明代凤冠呢，皆出土于同一陵墓，北京明十三陵的定陵，它们分别是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以及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和3龙2凤冠。说到这九龙九凤冠呢，为打造这顶凤冠，明廷耗费巨额财力，万历年间呢，多次大规模的采购珠宝，花费白银数100万两。那冠上共镶嵌未加工的天然红宝石115块， 珍珠4414颗。你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并不盛产红宝石，所以啊，这顶凤冠上的红宝石大多是进口的，还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号码搜索81016763，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来这个新的一周了啊，唠点啥呢？有一个叫什么的玩友来的啊，叫西红柿大聪明。西红柿大聪明是那个那眼睛那样式的，一个往中间瞅，一个他飞边上去了呢。他说讲讲云南黑果木呗。他是听到啥了呢？他是听到我讲青蒿的时候，然后他说讲讲云南黑果木这玩意儿吧。原先我说过啊，黑果木这玩意儿呢，怎么说呢，它其实啊，这基本都是做按摩锤用的啊，然后做个手杖啊，拐棍儿，基本都做这个按摩啊。这个玩儿，真正盘玩儿啊，它其实并不是特别得玩儿啊，并不是特别得玩儿。这个东西它得怎么处理呢，朋友们？这玩意儿它其实它是一种灌木啊，黑果木它是一种灌木。长啥样的，朋友们啊？这玩意儿可能有没见过的玩友，你要走到市场上，或者你去到一些，它有一些并不一，有的它并不一定是文玩市场，它有可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市场，什么什么，你有时候赶上早市儿，或者是赶上什么什么那种集市啥的，有可能都有卖的。一般跟啥呢？跟木梳啊，跟什么香炉啊，这跟葫芦，这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往一块放，啊，经常有咱们去看啊。这有一个摊位，这摊位上卖各种各样的木头，绿檀的木梳，黑檀的刮痧板，基本都这些乱七八糟的啊，还有一些什么什么，这个木头那个木头的这个都是一般都是这个用来按摩的啊，这个有的那种像老头乐老太太乐，有的是那种，这我都不知道那边叫啥。准确来讲，真的朋友们，我都不知道那边叫一个木头把，这木头把上面呢支出两个铁丝儿、铜丝儿啥的，有点像啥呢？有点像以前那个弹弓子似的那种，啊，开出个弓门，这两个铁丝儿支出去之后，到头上啊一微微出两个这个小挂下去小挂棍儿，然后整一个再整一个小木头，一个木头的圆柱。啊，然后这个塞到这个铁丝儿支出来的这两个小棍儿上，给它卡进去，这样这不是推着整个这木头把，然后这前面这个小木头的这个小圆柱就能滚动了吗？在身上咕噜咕噜咕噜，然后呢，在那小圆柱呢，木头小圆柱上面给你做出小凸点来，啊，有小疙瘩纹，你搁身上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一咕噜，这不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吗？都说什么是？哎呀。按摩按摩穴位都是这个，这但你说这玩意儿，反正我就知道，你要说这非得叫的话，那我就只能管它叫按摩棒，真的。你这它具体有没有？你像挠痒那老头乐、老太太乐、痒痒挠，它最起码有个具体名字。其实它也，你说你拿它帮帮忙敲敲背，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吧，这也对。但你说那些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玩意儿，你说它有没有个具体名的，也整不准。啊，一般都是跟这些玩意儿在一起，也有卖什么的鸡翅木的擀面杖，啊，鸡翅木的擀面杖，啊，有的时候什么牛角的木梳啊，绿檀的木梳啊，檀香木的木梳什么乱七八糟都是，哗，就这样的摊儿，这样摊儿，然后，一般你看这边上也卖拐棍儿，有那种长的，你比如说花梨木的，啊，这种鸡翅木的，这种那个拐棍儿。上面带铜箍的，有那个手帕，它其实准确来讲就不是拐棍了，文明棍儿，啊，文明棍儿，这是跟咱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拐棍儿还是两回事儿，它是更接近于那个外国的那种手杖，文明杖，这个搁手抓着抓一个小圆球，然后直接怼在顶。其实朋友们那种拐棍啊，你拿手里头真煮着呀，这个说上了岁数的年龄的人啊，他煮这样的棍其实并不得劲儿啊，真是并不得劲儿。最得劲儿的吧，一就是咱们那个拐棍，一个棍上来夸给你弯出一个弯头来啊，一般拐棍里管这块的都叫龙头，就手煮那位置。煮着这个它其实能借上力，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原先我说过的就手杖啊，真正的杖这个东西，这是中国以前老祖宗发现啊，这玩意儿它一是得劲儿啊，它很符合这个人体工学。你包括徒步啊，使的那个登山杖啊，登山杖有登山杖，徒步有徒步的手杖啊，它在一定的长度上啊，甚至说节数上、高度上啊，它都有这个区别啊。就登山的是登山的，徒步是徒步，当然你要非得混着使也能使啊，也一样。徒步它其实更长一些，它徒步用的那个手杖啊，其实就跟咱们中国老祖宗用的这个杖，就原先我说的这个犁杖啊、手杖啊、拄杖啊，包括琼竹做的这种手杖，其实是一样的。它有一定的高度，这个高度呢刚好是你两只手呢这么往前伸啊，往前伸，然后这个胳膊肘肘弯这个位置自然下垂，垂到你这个贴着肋骨这两边的这个位置，这手杖刚好是这么拄着这个高度。登山的话不用，你想登山的话下山往前拄，对吧？你看徒步啊，登山徒步的这些上山，就包括那个李白那个梦游天姥里头不讲吗，叫脚着谢公屐啊，身登青云梯嘛，啊，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这谢公屐就是咱们以前听啊，说这个是有一家，那就相当东晋时期有一家子相当有文采了，叫老谢家啊，这最有名的他家姑娘谢道韫嘛，啊，这个老谢家说他呀，这个他们这个老谢家发明的这种东西叫啥，就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这个高跟鞋似的，但只不过他这个根啊来回能倒，这应该是稍微这个咱们学这篇古诗的时候应该老师都讲过，他一种塌了板啊，这个鞋他带根儿，上山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这个坡是往上的呀，上山的时候呢把前面的根儿摘下去，后面有根儿，下山的时候呢前面有根儿，后面没根儿，就始终让你这个脚板啊尽可能是处于一种水平状态啊，谢公屐就这么一种鞋。登山徒步呢，其实为什么要拄手杖，朋友们，从古至今为什么要拄拐棍拄手杖，就是我说的啊，原先节目上也唠过好几回了，就是人类啊他这个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啊，然后从四肢着地变成两条腿着地啊走路，空出来两只手，空出两只手咱们就能拎菜兜子了啊，就能牵手了啊，有些单身的呢就没手可牵，就自己走自己的啊，就这种空出来两只手啊，但是呢人呢直立行走之后啊，所有的这个力量啊，所有的人身体的重量就都压到了腿上，一压到了腰，一是压到了腰上，然后第二是压到了膝盖上，然后三是压到了脚踝上。为什么很多人可能有时候尤其是胖人啊，也是瘦人从来没体会过，胖人体重过大的人早上起床之后整个脚掌都疼，整个这个脚踝骨这都酸疼酸疼的啊，有经常有，稍微走多一点，头天晚上走多一点啊，他这前一天的下午走多了，睡一宿觉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啊，这个腿啊酸胀酸胀，然后这个脚踝，然后整个脚板都酸疼酸疼的，这其实就是两条腿走路原理。所以这些登山的人，他们为了保护腰、保护膝盖、保护脚踝，所以呢，就是继续采用相当于采用四肢着地的方法。那你人不可能俩手这么咔咔咔去爬山，那怎么办呢？就用登山杖。这登山杖作用就是这个。登山杖呢，都是伸缩杆。啊，好的，用这种记忆的这个什么叫航空记忆旅啊，就这种，我知道的啊，我知道我身边一个老大哥，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啊，他说他有一次走那种像什么呢，这个像这个这个这个

那种石喇子的地方，朋友们，这个我们东北叫喇子，就是啊，在山呢达到一定海拔之后，它开始不长植被，然后石头呢完全裸露在外的这种石头，没有土，不是说咱们想的大土山，你走吧，全都是土，土道没有，就是完全是石头喇子了，就这个位置已经完全是长石头，光滑的石头面，不长农作物，不长植物。啊，什么植物草啊，什么都不长，光滑的石头，这种光滑石头你平时走好的登山鞋能扒住，啊，好一点的那种登山鞋你就踩那个石头面没问题。最怕是啥？最怕就是下雨。你知道有一些那个徒步登山的那批人呐，就是那真有那个劲头，赶上下雨了也得顶着咔咔咔去徒步去登山去，啊，你这下雨那个那石头拉的焦滑焦滑，精滑精滑的。然后呢，哎，拄着登山杖康康上。我认识这老大哥，他就是他那个登山杖，一根是2800，一根是2800。你谁徒步拄一根啊，朋友们？你想谁徒步拄一根，都得拄一对儿。所以我现在我就想啊，那些卖登山杖卖一根一根那么卖的呀，这玩意这也挺恨人啊。但是人家没，我后来我问我说干啥单根卖，有出来解释的。说你万一手里头坏了一根，你这不配能配个单根的吗？啊，然后说这个都单根卖2000多，2800一根，他是买一对儿。说最危险的一次，他走在一个1000米以上的那个石头上啊，那次就是下着雨，那石头相当滑，他整个人就栽到了这个山的外边，山体的外边，就整个人就折了出去了。然后他眼疾手快，他跟我学说眼疾手快，他把他那个登山杖就咔卡到那石头缝里头，然后这手就紧紧抓着那个登山杖，说那个登山杖那个材质就是做这个航空这个金属器材，就专门做那些航空这个的这个东西的用的这个材料。说当时整个人的重量啊，整个一个人的重量，你琢磨他那老头比我还高一点点。说当时他大概170多斤吧，说整个170多斤就全压到了这一个登山杖上，就这个右手拄一个，左手拄一个，就左手，他说左手这个就整个就完全就压到这登山杖上，说给登山杖愣给压弯了，压弯了没压折，但是呢就压弯的这一会儿功夫，有人看着就够把他扶起来了，那登山杖就废了。但是呢，他说这登山杖救他一命，他把那登山杖就放假了，然后他又配了一根，人说这就是好的登山杖。你像有一些便宜喽嗦，我去，具体什么店咱就不说了啊，就专门卖这些户外器材的那种专卖店，我去看有36一对的，36的。60多、68，还69一对的这种登山杖的也有，你瞅着反正也花了虎哨，便宜喽嗖。你说你能相信你把你的命交给那60多块钱吗？你想想，你不敢啊！在这个扯远了，就这种这登山杖呢，它都是伸缩杆，基本吧都是绝大多数基本都是两节的。这就跟咱文玩圈里头啊，其实很多这个东西它道理都相同。你这东西越复杂，它越容易坏。越简单越纯粹它越不容易坏，当然材料只要你这个材料质量能保证的话啊，所以一般登山杖呢基本都是两节的，就三节的，基本都是三节的。徒步杖就是走在城市当中啊，这种徒步健步走的这种的徒步杖是两节的，登山杖三节的，然后呢都是能拧能伸缩的啊，基本这就我说的上山的时候啊，上山的时候你给它缩短，你想啊，你再往前拄，前面的位置相对高，然后你要保持手臂的这两个这个高度的话，上山时候呢把这登山杖给它缩短，下山的时候呢这登山杖往前探，登山杖给它拉长，基本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呢就跟黑果木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进入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唠啊，给你们唠唠黑果木这东西啊。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员号码搜索8101767763，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正好是有这个西红

不是大聪明啊，问到这个黑果木这个东西。嗯，黑果木啊，它其实它呀就是，哎，我怎么说呢，就是你说，哎呀，我咋说的，这玩意儿就是它真不得盘，它你这能不能玩，能玩啊。我专门见过，就是啥呢，它黑果木其实它最大的特征，它的最大的价

云南这那一片啊，一种灌木，能长个一人多高，就这种木头，它从地往上长。咱们看那个黑，这个现在做成手杖啊，或者做成这种按摩棒啊，或者做成什么把件这种的吧，它其实都是，都是倒着的，就它那个留疤呀，都是集中在下边，从下往上长，越往上越往上越往上吧，它有的可能就不长留疤了，或者有的呢，星斑还长一些小留疤，啊，它往上长，这杆呢也是越长越细，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咱们把它截下来，从下面截下来之后，掉过来。调来当手杖啊，或者是什么按摩棒什么。现在还有一种呢，这个手把如意，就这种天然手把如意，就这种黑果木做的。黑果木呢，挑挑那留疤呢，长得哎像那个如意头似的。它专门有那种黑果木，它那个整个这留疤呢，它是长一面，它不是全包啊。它整个这个棍儿啊，它这长这个留疤呢，有的是半包，有的是全包。啊，有的只长在这一边，然后这面的这个棍儿呢，啊，你还能看着这个棍体，啊，这个棍儿的主体还能看着。有的是整个这一个留疤就长在这个棍儿的外边，你根本看不着棍儿，就整个这一根棍儿，然后这一个留疤，留疤这上头再出来一个棍儿接着长。有的就是你明显能感觉到，它是这个留疤长在这个棍儿上，你还能继续还能看着从。另一面啊，背面相当于咱说背面啊，从背面看呢，你能看到完整的一根棍儿的这个主体，然后这留疤长在这个面上，把这留疤留好，留疤的这一头呢，这个棍儿留好，留疤另一头的那个棍儿呢，疤给它截掉，哎，给它打磨，打磨出圆头来，然后呢，这个棍儿啊，基本这个黑果木要怎么处理，朋友们，你就是如果真是云南当地地区的，你们周围有这种东西的。其实也不用我讲，人家应该都知道咋处理。你要是上云南玩，你要是碰着了，碰着那种形特别好了的啊，朋友们，实话实说，你得看那种有的那种确实没有人看着，没有人管那种，你偷摸锯一段也就锯一段。他有的那种纯野生的，其实并不让锯。那看情况，看情况啊。这个截取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步骤，朋友们，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是烧。这个木头区别于其他的那些木头啊，拿回来之后咱们有其他的处理方式。尤其像原先我说过，你像你说，哎，我贼喜欢桃木，看截了一段桃木之后，你拿回家去存放不当的话，咔咔裂，整个这木头就裂了啊。这就是说我说木性这个事儿啊，那木头就裂了，然后失水之后它就开裂，你怎么处理一下呢？就是煮。啊，原先我节目上讲过，这木头拿回来之后啊，你直接搁水煮，给它煮个十多分钟、二十多分钟，给它煮开，完全煮开，开水啊，开水里咕噜咕噜煮。煮完之后，这个木头你给它捞出来，找那种不过风的地方啊，千万别过风，就正常阴凉的地方，你把这木头给它往那一放。你别看你煮完了之后，那不说含水量不更大了吗？等这个水它煮完之后性能稳定，其实就跟熟木头是一样的了。它熟木头啊，性能稳定。咱说那个肉，就跟肉是你生肉和熟肉哪个更容易变质啊？这个木头煮完之后，你找个阴凉的地方放了之后，它慢慢阴干水分之后，你看那个切面，反正有一定的几率，因为你一旦说过了风了或者怎么样了，它有可能还会开裂，但是一定比你直接锯了之后放那块裂要轻，甚至说它不裂。不裂的可能性更大，只要你存放得当的话，这种处理方式，你像竹子也是，竹子有的煮，有的呢可能要放到炭火上烤一下子。这黑果木就是，黑果木呢，就是你摘来之后呢，它外面有一层皮，啊，它有一层皮，就是灌木嘛，它还有点像荆棘似的，它那个皮非常糙，放到火上直接烧，把这一层皮全都烤掉之后，咔咔咔给它打磨，把这个表面上。烧糊了的这些皮啊什么直接蹭完之后就直接露出里头这个木头了啊，木头的这个木体了。这木头呢，因为你烧了一下，为什么现在咱们市场能看到黑果木绝大多数都很红？一就是这个木头确实是天生地长啊，这玩意儿它油性很足啊，颜色色泽本身就好，烤这一下子能让它这个油性呢迅速都来到它的这个木头的表面上，然后呢，因为烤着一下，这个温度升高，
也相当于半上色

一下这么一个工艺，夸一下整个这个木头特别红。拿回来玩呢就上油玩，朋友们，那个黑果木上完油之后你玩出来嘎嘎漂亮，嘎嘎红。我见过，我身边有怎么玩黑果木，那好多年前了。我身边有一大哥，他玩黑果木就是不带棍儿那么玩。我不说了吗，这个有长的做那种按摩棒，你平时拿手帮帮帮敲后背，帮帮帮敲腿。再长的黑果木呢，甚至说直接可以当这个手杖啊，直接当拐棍儿，也是烤烤火。在烤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进行塑形啊，进行塑形。它那个木头你想啊，它没有给你长嘎嘎直溜的，你可能背不住，你碰能碰着，但是不是100%都能碰上。你咱这么说吧，你能碰着一个嘎嘎直溜，嘎嘎直溜，可能也就1/1000的几率，剩下绝大多数你琢磨的植物从地里往出长，然后它还分叉，然后它得向阳长，它都得带点弧度，都得带点弯度。所以说呢，在烤火这个过程当中，它一烤火，烤火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让它迅速脱水啊，这木头里的水啊就往出，再往出啊，这个水就相当于这水就被煮开了，也就跟煮一回这木头差不多了。这水分一煮啊，这水往面上走，整个这个木头啊迅速变湿，湿得非常严重。在这个过程当中，烤着火啊，塑着形，把它从火里捞出来，半湿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去给它掰直啊，有专门那种，其实咱个人家你就找个墙角，或者不是，你找俩木头，你给它定个什么玩意儿，或者你找个桌子椅子腿啥，只要能别上的，别上劲儿，门缝这等都行，你只要能别上劲儿，嘎嘎两下，然后拿眼睛找一找，给它掰直了，掰直之后继续烤火，这就定型了。赶等定上型，你给它捞出来，皮全都打完打掉之后，抛光完之后，朋友们，这个木头硬度老高了，就是它，你就拿手煮着它，也就不会再变形了，直的就是直的了啊，做拐棍什么的。然后呢，像短的，刚才我说短的那种做手把件的，稍微那木头稍微有一点点粗的，或者你赶上就有那种型特别好，我其实也见过。这面是一个大留疤，是相当于那如意的头大头那头，这面有一个小留疤，哎，是如意的小头那头。这棍儿呢，这中间这木头棍儿呢，在塑形的时候稍微给它压出一点点弯，一点点，有这一点点弯就行。然后呢，在小穗这头，哎，编一个流苏，或者编一个什么绳结，或者拴个彩带，或者做一个穗儿啊什么的，哎，就相当于像一个小如手把小如意，大概也就一拿来长，一拿20多厘米左右，二十多厘米啊，基本就这样一个小手把如意，平时你就搁手里盘着。啊，它不是雕成的啊，不是雕出来，就天然的，这靠这两个留疤和中间这个棍儿，它形成这么一种如意的形态，搁手里平时就这么盘玩的，然后上油也上油也刷。然后我身边有一个老大哥呢，好多年前我看他玩黑果木的时候，他是把这完整的这一个呀，这一个木上，这个一个棍上长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大留疤，他把这大留疤呀是两头的这个支出来这棍儿全都给锯下去了，然后打磨，把这块给它打磨圆，他就玩着一个留疤搁手里头，就跟咱就说就跟玩一个稍大一点的葫芦一样，搁手里平时盘玩。然后那个黑果木那留疤呢，嘎嘎哒哒全是嘎的纹，他平时也刷也上油，然后有时候也搁身上轱辘，你琢磨他都是嘎的纹啊，他有点这种是按摩的，其实也就是个按摩的作用。搁身上轱辘来轱辘去，有时候搁手上压，他告我说这上面都有什么什么，有胆经，有什么心包经啊，有什么什么这个，哎，这讲这些乱七八糟。他说哎没事，我这搁这压压，说这个地方有什么穴位啊，这儿管啥的，这儿管脾胃的，这哎搁这两边啊，这腰两边轱辘轱辘，他就给我演示啊，这个隔着衣服轱辘就行，你隔着衣服这一盘，那衣服就给他抛光了。然后他也天天刷。赶等我看着他玩的那个黑果木那大溜疤的时候，朋友们，就已经是枣红色的了啊！这你要想啊，那之前那是木头啊，他已经给盘成枣红色的了。就这一个人，他就这一直玩，人家他东西也少啊，这老大哥他本身东西也少。

0: 然后再加上这个东西呢，他天天玩，天天搁手里头盘啊，摩挲呀，上油，有时候脸上也是，脸上痒了都不直接搁手挠，直接拿着黑管木咔咔上去蹭两下子，就总那么盘着，就跟盘核，其实跟盘核的小刘八一对，那不就是盘核桃吗？他大的这一个就是个手把件，总那么盘着上油啊，朋友们一定要这个黑管木啊，一定要上油，因为这木头它烤过，它在甚至说在商家手里头没卖出去压货的这个阶段，很有可能也会让它开裂，所以说咱们买的时候呢也要挑一挑，要注意这一点。然后买到手之后呢，第一个步骤是清理，钢丝刷也行，或者那种硬鬃毛刷也可以，但刷完之后啊，你要拿砂纸再给它烫一遍，因为它毕竟是木头，你拿着钢丝刷刷完之后啊，它有可能会呲毛，有可能啊，当然我是说有可能会呲毛，然后你还要看商家呀，它有没有完全清理干净。黑果木清理不干净的话，它整个这溜巴里头缝隙里头带一层黑皮，就像那个鱼啊，磕鱼啊，给那鱼开膛破肚了之后，鱼的整个肚子内腔里头啊有一层黑膜。其实吃鱼为啥腥，好多人说吃鱼的时候往出摘腥线，你直到今天啊，朋友们，直到今天很多厨子还这么讲呢，你说他一个专业干厨子他还这么讲呢，这鱼啊一左一右两边啊，从那个鱼鳃后面嘎一个口，然后叭叭叭拍着肚，拿菜刀拍着这肚子往出抽，说滚呢，抽出一根神经来，然后他愣说那叫腥线，说有这根线哪是那鱼肉就腥，抽出去之后啊，朋友们，那鱼你要清理不干净，我说那黑膜它该腥还腥，鱼的那个水腥气味，那鱼腥气味，水腥气味，那股腥臭味是从哪来的？其实是它等整个内腔里的黑膜啊，包括贴着它那个大骨那个位置，那个黑膜，只要你把那黑膜啊给它咔嚓干净，拿手指盖 K， 像肚子那个黑膜，你要慢慢往下接的话，整个这一张都能接下来，把那黑膜给接去之后，那鱼不带腥的，跟腥线，这没有哪来的腥线。你这么想，你这莫名其妙，它又不是个腺体啊，你要把这个清理干净了，就它那鱼不带腥的。然后这黑果木也是，它有一层黑皮，你这黑皮呢你要拿砂纸一带再打，其实能打去，你要正儿八经说哎呀我这个就搁手好好玩了啊，我争取玩一辈子，那你不如给它好好清理干净，你要指不定说今天玩明天不玩的话，那它可能倒也不至于。给它清理干净了之后呢，拿砂纸给它打磨抛光啊，抛光也不用高木数，朋友们拿800的最高打到800就可以了，800砂纸给它整体通体烫一遍，所有木头毛刺儿的地方，所有那种刮手的地方，有那种小木头茬的地方，全给它打磨光滑，打磨干净，然后就可以上油了啊，软毛中这个软毛纳米刷就可以，哎，滴上油，然后拿这个刷子哈哈哈把这油全刷干净，每天给遍油，每天给遍油，大概给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基本这油也就把这木头啊基本就泡透了，刷透了。之
1: 后，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6: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